0: 在才刚刚起步，所以无论股市发生什么，你都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你现在能够以折扣价买入。
1: 和众多业内同行一样，黄仁勋坚持其一贯的立场。他表示 AI 成为全球基础设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行业目前仍处于构建 AI 底层基础设施的早期阶段，这一基础设施将支撑未来以 AI 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并由此带动对数据中心以及芯片的持续大规模需求。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市方面，道琼斯下跌0.16%，纳斯达克上涨0.86%，标普500上涨0.3%，英国富时250下跌0.21%，德国 DAX 30下跌0.58%，法国 CAC 40下跌0.23%。再来关注亚太股市，上证指数下跌1.7%，深证成指下跌3.22%，创业板指下跌3.69%，科创50下跌4.3%，恒生指数下跌1.22%，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71%。H 股溢价上涨0.2%。大宗商品方向，纽约轻质原油上涨0.82%，上海原油上涨2.99%，矿脉斯黄金下跌0.26%，沪金主力下跌3.67%，美元指数下跌0.05%，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9%，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4%。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哎呦，
5: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近期全球股市大幅震荡，科技成长集体跳水，而昨天 A 股不出意外早盘集体低开，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科创五零更是跌超4%，不少股民担心主线行情就此结束。网友调侃，别人家 AI 是人工智能，我的 AI 是爱我别走。
1: 在这里啊，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多家券商把脉，本轮的下跌绝非行情的终结，只是 AI 赛道前期交易拥挤叠加海外 AI 硬件格局变动带来的再定价。虽然海外局势反复或对国内的交易策产生扰动，但是夏日阵雨的冲击不会太长。
0: 中泰证券分析，本轮 A 股是科创产业的牛市，尽管近期连续回调，但科技板块底层的支撑逻辑并没有被破坏，市场只会借着这样一波调整完成内部结构的再平衡，中长期的成长主线

0: 并没有发生改变。
1: 没错，各家券商对于后续的市场节奏判断呢，也是高度的趋同。申万宏源判断，六至七月 A 股将继续维持拉锯蓄力的行情。兴业证券指出，当下处于业绩的真空期，科技高波动会持续。七月海内外科技企业财报共振是修复的关键窗口。国信策略补充道，科技相对的盈利优势仍在，牛市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0: 不过接下来有两个核心的临界点，咱们一定要重点跟踪。中信证券表示，外国局势缓和是非 AI 板块迎来转机、市场换牌的关键节点。申万宏源重点点名，6月18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可能直接影响全球流动性。除此之外，长兴存储上市，6月下旬中报的预披露，天风中泰证券都提示会带来阶段性的资金扰动。
1: 因此，市场进入6到7月拉锯调整窗口，多家券商都强调科技是主线，但要均衡防御。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现在这个阶段到底是该逢低布局科技，等待中报修复，还是优先配置高股息周期做一定的防守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刘嘉欣的分析。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当前上证指数受到美国五月非农数据超预期、加息预期抬升、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制成长估值，同时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存变数推升通胀担忧，出现了大幅的回调。同时，六月份将面临6月12号 SpaceX 上市，全球资金虹吸，建议当下关注重要支撑位，在周线级别的警卫线大约在3900点附近。结合当下市场走势我给大家分享一套普通投资者好落地的实操思路，核心就一句话：坚守科技主线，均衡搭配防守，不极端满仓，不盲目踏空。首先，大家不用恐慌本轮调整只是高位题材降温、市场结构洗牌，并不是科技牛市的终结。对于普通散户来说呢，现阶段千万不要做两个极端：一是不敢入场，彻底抛弃科技主线；二是重仓追高高位的 AI 题材。在仓位分配上呢，我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比例参考，非常适合6到7月的拉锯行情。整体建议60%仓位布局科技主线，40%仓位配置防守底仓。60%的科技仓位重点抓有真实业绩、有产业落地的细分赛道，也就是国产算力、光通信、存储这些核心硬科技，避开没有业绩支撑的纯炒作题材，耐心等待7月中报的行情修复，这是我们核心收益来源。剩下40%防守仓位用来对冲市场波动，优先配置高股息的银行、公用事业，还有低位的有色、化工、周期板块，这类资产波动小、安全性高，能很好的对冲海外流动性、地缘局势带来的市场震荡，守住我们的本金。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接下来2个月市场不会单边大涨，也不会持续大跌，以震荡蓄力为主，普通投资者不用频繁的换股追涨杀跌，保持核心科技加稳健防守的均衡仓位，既能把握住中长期的科创成长行情，又能有效规避短期的波动风险，平稳过渡调整窗口。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金融监管总局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国家发改委印发生态保护修复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书效。中央预算2026年安排970亿元城市更新专项资金。15-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新通道。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4: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 但是你外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

0: 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7: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日前，国家能源集团官宣一则震撼能源圈的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成功实现50%滤氢大比例参烧。很多人可能看完之后一头雾水，这到底是啥黑科技？
10: 简单的说，以前啊，烧煤发电顶多掺10%的氢气当辅助，因为一旦掺多了，火焰不稳，容易燃爆，安全隐患极大，没法商用。但是这一次的比例从10%变成50%的氢气当主力燃烧之后，不仅安全性稳定，而且相当于烧煤发电一半的能源换成了零污染的氯氢，直接减半了煤炭的消耗，也减半了碳排放。
9: 另外，整套燃烧设备安全防护系统呢，全是咱们自己研发的，不用依赖国外的技术。最关键的是，现有的火电厂不用拆、不用重建、不用关停，改造就能用。改造成本呢，比新建电厂还要便宜60%以上。
10: 那到底谁能够吃透这波红利呢？首先是火电运营龙头，他们属于存量资产重估的排头兵，估值修复弹性强。其次呢，是锅炉与燃烧的设备商，技术壁垒高，存量机组改造需求将会带来订单的激增。最后呢，就是滤氢制备与储运配套，他们是打通消纳堵点的关键环。
9: 当然，再好的题材也有几个现实的情况要看清。滤氢目前的成本是偏高的，经济拐点还没有完全显现。另外，技术大规模落地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毕竟一边盘活了万亿级老旧煤电资产，一边打开了万亿级氢能下游的市场，相关的市场机会又该如何去把握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深港证券周正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煤电的趋势啊依旧是向好的，但是啊要注意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昨天的整个市场大跌的情况之下，我们看整个煤炭板块的涨幅是非常好的啊。那其次呢，包括电力和氢能源相对来说呢都是下跌的，所以在这三者之间呢，我们说煤炭是现阶段对吧整个煤电方向里面值得大家呢重点去看的。那从技术形态上来看呢，我们说昨天指数虽然创了新高，但是呢它的成交量并没有较周五之前呢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所以说呢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地方呢虽然仍然比较活跃，但是它的波动呢可能会更大。那么从中期的这个市场角度上来看呢，周线级别上我们说煤炭的整个方向呢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健康的，包括从月线级别上来看呢也是非常健康的。那么只不过因为短期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相对来说呢会偏大一点，而且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呢它相对来说呢是没有下跌，所以说一旦市场这个继续调整或者说呢出现一定的分化之后呢，相对来说涨得好的一些方向它调整的概率就会加大，但是呢趋势并没有改变。另外一点呢，我们从整个市场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相关氢能源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从日线级别上来看啊，其实氢能源最近呢它是跟随整个

0: 个大盘的走势是完全一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技术形态上呢已经到了阶段性的相关的我们说三重顶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啊。所以如果说从这个煤炭电力或者说从新能源这三个方向，如果说我们短期选择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激进的话呢，你仍然在煤炭的相关方向里面呢去深耕，去寻找一些具有这个资金介入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从这个稳健的角度上来讲，不管是电力也好，煤炭也好，新能源也好，那么从这个稳健的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觉得相对低位的新能源可能它的安全边际可能会更高。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周正。继续来看行业新闻。住建部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日实施。民政部召开全国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市场监管总局、我国特医食品产品注册在产品类别拓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四家商业火箭企业入围钦州货运飞船发射服务。
2: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看陈金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有请陈金强，早上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这轮市场啊在明显震荡，接下来行情该怎么走啊，对投资者来说啊尤其的重要，尤其是啊这轮的科技板块面临了较大的分歧。那么科技方向最近调得很深，到底什么原因呢？是短期还是长期，该怎么看待？这里我们拆开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这一轮行情调整啊，以科50为例，收盘价创出5月25日新高以后啊，随即展开震荡回落。那么这波回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交易的拥挤度过高。那么第二啊，减持信号密集释放。第三，大 IPO 的虹吸效应。那么这些短期的利空能不能改变整个行业的科技的走势呢？从基本面角度来看啊，那并不改变科技行业的利润持续向好的趋势。半导体行业为例啊 ，Q1 啊，我们看到增速还有将近178%。那么本轮的调整属于基本面强劲加上交易面拥挤带来的调整。那么回调中藏着一个错杀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那么具体怎么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轮行情以光模块和 PCB 板块回顾，能看到光模块和 PCB 板块底部震荡的时候啊，前期也是经过一波大涨，那为什么又能够在3、4月份之后产生一波主升浪呢？原因很清楚，因为啊一季报发布以后，两家社保基金进入持有啊，那么 PCB 的核心方向，所以后面基本面再次驱动股价的再一次上涨。那么光模块也是如此，行情的拐点在3月23日，那么外资一季报还在大幅度的新进入，那么可以看到往后的行情仍然在高举高打。当然科技行业很复杂，那么聪明资金提前抢筹的方向到底有哪些呢？哪些是错杀啊择优的一些低位方向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绩优方向的低位精选资料，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啊，通过业绩高增长，同时啊社保、外资、险资等等聪明资金强力抢筹。那么这份方向资料有限，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6月份行情开始，业绩和股价相关性显著提升。根据历史统计，每年6月下旬开始啊 ，A 股上市公司股价和业绩的相关性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行情。这意味着什么？6月份起，业绩将再次成为市场的强烈的催化剂。那么以史为鉴，光模块板块走势来看啊，历史的拐点大概是24年的第一季度和2024年的第三季度，以及2026年的第一季度。每一次行情在下跌的时候，对应的股价会崩盘， 但横盘之后股价还能跌创新高，原因很简单，都来源于行业的净利润增速在持续的高增长，来平抑股价的上涨，这叫什么？戴维斯双击的行情。同时呢，以存储芯片为例，我们看到25年第三季度，对吧？同样股价面临调

0: 调整，但是呢，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563%。2025年第四季度，头部企业净利润达到13倍之多，当时股价也跌了。砸出行情空，后面行情大涨。那么2026年第一季度，头部企业再次面临股价下跌，但是一季报业绩验证以后，头部的净利润增速高达15倍之多，行情再次上涨。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利润增速的拐点，往往对应的是指数突破的重要机会。那么判断热点板块的有无持续性，业绩是首要的考虑因素。所以这轮科技的板块行情，那么接下来哪些被聪明资金有业绩提前抢筹的错杀的方向？那么今天这份资料里面全部给大家梳理好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再来看啊，有业绩的方向怎么去筛选呢？这里有三重的选股逻辑，更好的应对当下被错杀的机会。三个维度就像三层的筛子。那么第一层啊，筛掉散户看不懂的公司，怎么来选呢？交给聪明的资金来选啊，五月末没有减持的机构重仓的方向。第二，筛掉那些贵的不合理的公司，通过 PEG 筛选小于一的核心科技公司。第三层，来筛掉那些没业绩，单独通过一季报筛选，加上优选半年报预期高增长的方向。那么通过三层漏斗收选择的方向，那么市场到底有哪些呢？今天呢，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被聪明资金抢筹的错杀绩优方向的资料梳理。通过基本面强劲的结构性的错杀机会，同时啊，还去把握一些社保、外资、险资等聪明资金的抢筹迹象的跟踪。当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如果资料还没有领到，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清强。那陈清强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的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兴。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周正啊。那在昨天 A 股全天可以说是震荡走弱，不仅沪指是失守了4000点，这个创业板指更是跌超3%，呈现出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普跌的格局，同时成交量还较前一日缩量了近2800亿。那这种深幅的调整是不是表明市场的风向已经开始转向了？而这种缩量的普跌信号是否也提示我们接下来大盘还会继续向下调整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的观点是啊，这个放量下跌就是整个调整并没有结束啊，只有放量杀出恐慌才可能会是机会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在之前的大半个月啊，它在做什么？就从见到了我们说阶段性的高点4258之后呢，整个指数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呀？明显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从指数级别上来看，它是一个什么呀？持续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虽然说有蛮多的科技的方向还在高位震荡，但是大多数都很难够干什么呀？创出新高，跟四月份的行情去对比的话呢，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说在经历了我们说上周五的外围市场这样的一个利空影响之后呢，我们在昨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开盘，我们会发现是明显的空方是占据一个什么呀？绝对的优势，而且是明显想要把什么呀？大多数手上哪有筹码的散户朋友们干什么？直接把他们给洗出来。但是从成交量上来看呢，大多数的散户可能也因为昨天的市场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低开，产生了一定的恐慌情绪。但是从分时级别上，我们会发现呢，在低开大幅低开之后呢，整个指数是一个什么呀？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的。也就是说，开盘的时候呢，散户呢确实是恐慌的，但是开盘之后呢，这种恐慌的情绪。

呢有所什么呀收敛，就是因为这个收敛，所以导致了整个市场的一个什么呀成交量在昨天呢二次回踩的一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种明显的放量，也就是说散户在昨天呢还是承受住了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散户的筹码没有出来，也就意味着这一线的整体市场的一个调整并没有结束，因为主力不可能

0: 仍然没有出现我们说把昨天整个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缺口啊回补掉的情况下，仓位较重的朋友们呢，一定是需要做什么呀？减仓动作的。另外一点呢，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去坚定的去在下一个阶段坚定的去持仓呢？那么就一定要看一下缺口回补之后的五日线，这是我们说技术指标上的一个这个观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整体市场的成交量能否继续维持在3万亿以上，甚至3.5万亿，那么才能够让我们对下一阶段的行情呢会有更多的信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财大证券的刘佩莹，早上好。
2: 昨天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跌的，我们看早盘其实市场是有想要这个向上冲的，但是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明显萎缩的，所以说上涨的力量是比较匮乏的，那么整个市场肯定顶不住市场的一个抛压啊，后面指数是有所回落的，虽然说尾盘这个回落的幅度有所收窄，但是成交量还是没有明显的放出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下，近期来说的话可能市场还是会偏震荡，但是呢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悲观，因为这个位置60分钟的 KD 已经来到了一个超卖的一个区间了啊，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啊这两天吧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弹，但是反弹我们要去看力度，如果力度偏弱啊依然是一个缩量反弹的话，那么大家还是要做好继续震荡的回调的这样子一个准备啊。另外来说的话呢，我们昨天看到北证50这个位置其实底部出现了一些放量反弹的一个迹象啊，那么我们回想到过往其实确实也出现过这个北证50上涨上证指数回调的这样子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那说明现在的资金其实也有一部分再去走防御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防御的板块，不光是北证50也好比如说石油啊或者银行啊或者是红利这个方向啊，我觉得都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北证50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周线还是一个趋势性的回调，所以说在这一块大家还是不要去追高啊，谨慎去对待最主要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去控制仓位，然后等待这个地量或者是放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出现。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佩莹的专业分析。他认为说指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卖的窗口，反弹可能一触即发。的确，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是出现了一个修复，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日韩在开盘之后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反弹。所以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周正啊，刚才你也提到说，如果说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指数没有办法去出现一个反包的话，那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减仓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就想问一下您，在现在这样一个普跌的行情下，我们在操作上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第一个观点，一定是要严控仓位。第二个呢，一定要紧盯科技强势方向的调整是否具有持续性。你比如说在近期我们说整个科技端啊涨幅最好的也是最亮眼的其实是半导体，那从目前整个半导体的这个技术形态上来看呢，它昨天对吧整体是一个明显的一种什么呀短线的这种破位，而且我们从就是刚刚提到的，虽然说我们说韩国指数依旧这个昨天大跌之后呢今天又大涨，那可能对于今天整个早盘的一个开盘可能会有一个利好，但是呢能不能够让整体的走势变成健康的其实还是有待于整个盘面的一个观察，特别是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从前期整个半导体相对来说涨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呢，那目前短线来讲呢它是一个明显的出现一种什么呀调整的一个状态，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它的调整并没有结束啊，或者说呢调整并不充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整个半导体端呢向下去回补，我们说这个5月6号的这个缺口大概率还是会出现的，所以说呢从整个科技端的这种表现上来看呢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整个指数级别上也好还是市场的情绪线也好，前期涨得非常高的一些方向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半导体，但是强势的方向呢你比如说光通信对吧，还有这个 PCB 以及这个芯片这一系列，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相对的高位其实已经干什么呀，已经出现了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横盘，那么他们的一个横盘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呢仍然是有资金在不断的介入的，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那么作为科技的主要的方向，光通信啊、PCB 和 CPU 这三个方向，那仍然是有资金的。那如果说有资金介入的这样的一些高位的科技，如果也出现了阶段性的或者说这个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破位，那么就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由之前的维稳，其实核心不是在买筹码，而是在高位震荡在出货。那一旦他们在阶段性出货完毕的情况下呢，那么整个科技端就可能会迎来一轮比较快速的下跌。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可能也会是一种什么呀？短期的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

0: 宫河畔，曾是古老挝的都城。这里不仅有金碧辉煌的庙宇，更因老挝传统与法式殖民风格交融的独特建筑而闻名。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城市，琅勃拉邦每年都吸引着超过10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中老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都经过独特设计，展现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色与自然景观。琅勃拉邦站是沿线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车站之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城市地标香通寺，复刻了寺庙的大坡屋顶、皇家博物馆的莲花图案以及历史悠久的佛教壁画。
1: Beautiful, beautiful distant mountains, and then the Mekong right in the foreground.
0: 我此行的目的是探访这座以百年古老遗世闻名的古城，看它如何应对当今科技与发展的迅猛冲击。
1: Walking around this city, I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re's a juxtaposition. You've got old colonial buildings alongside old traditional buildings. You've got modern hotels alongside centuries-old temples. Now you have the modern railway bringing millions of tourists. So the question has to b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manage that without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ffecting the heritage?
0: 为了找到答案，我去拜访了中方工程师钟强先生。
1: Luang Prabang is a few miles that way. Why is the train and the station and the tunnels all the way over here so far from town?
2: 我们那个琅勃拉邦是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说我们在选线的时候是有意的去避绕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琅勃拉邦大桥，包括我们的琅勃拉邦车站，离城区大概有9公里的样子。
0: 除了做好城市遗产保护，工程团队在降低这一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周边社区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2: 我们当时还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城市西侧占位方案以隧道的形式通过，可能对那个地下水、地表水造成漏失，从而对那个动植物的生态环境作为有影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是放弃了。
3: 就经过综合评选，然后认为现在的这样一个方案是最优的。
1: Oh, those are th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2: Fruit.
1: Durian. I can smell it. I can smell the durian fruit in thes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0: 在铁路开通之前，陆路出口货物并非易事。雨季的老挝暴雨山洪频发，常常引发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如今，铁路使货物运输变得更有保障。大米、咖啡、啤酒等主要产品被送到数亿消费者手里。在崇山峻岭、江河奔流间修筑稳固的铁路本就困难重重，而铁路的日常养护更是难上加难。
1: Looks like a weather forecast for where I come from.
4: ตรงนี้จะมีโปรแกรมกดการปริมาณน้ำฝนในช่วงฤดูฝนเนาะ
0: 如果管理不善，洪水极有可能冲回轨道，扰乱货运和客运运输。何阳是数千名曾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老挝技术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未来铁路运维的重任。
1: Are we seeing anything here? Anything to worry about?
4: ตัดต้นไม้หันออกครับหันมาพวกเขาบ่ตัดออกนี่เวลามันใหญ่มีลมพัดฟ้าห้องลมแรงลมแห้งไม่ยังเนาะเราม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ที่จะล้มมาทางรถไฟ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ตัวนี้ได
0: ้来自琅勃拉邦的何阳在中国学习铁路工程专业之后，2022年回国参与中老铁路的桥隧运维工作。
4: ตั้งแต่ตอนยามน้อยนี่บ่คิดว่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มาเฮ็ดเรียกอยู่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ราจีน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นี่แต่ก่อนท่านมันไม่เคย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นาะ The train is coming.
1: Oh, the train.
4: Yeah.
1: Oh, yeah. Wow.
0: 在确保桥梁顶部稳固后，
4: 李水，
0: 何阳转而查看下方的桥基结构。雨季时，洪水流速湍急，冲刷桥基周围的土石，危及桥梁稳定。
1: So this lower platform of the bridge support shouldn't actually be visible. Usually it's completely covered and protected by rocks and boulders, but over the past year, the power of the water

0: 反手。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3: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了？
0: 拿好了！
3: 哎呦，
0: 起来，起来！
4: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5: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5: 快去！
4: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5: 什么？
4: 长生回来了？
5: 在哪儿啊？
4: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5: 那他不回家呀？
4: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5: 哎呦，我去看看去。
6: 长生被救回来了，回来了！你看，活着，活着，活
5: 着！是啊，是啊！哎呀，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7: 阿弥陀佛！
5: 你怎么回来的？啊，
1: 是他们。是长老啊！
7: 太好了！
5: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说，
5: 谢谢，
0: 不用说。
3: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5: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啊！救苦救难的菩萨。
7: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0: 是啊，
5: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1: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0: 啊，30里。
8: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2: 二哥。还有啊。
0: 嘿，那边，
2: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呀，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0: 蟒蛇呀！哎呀，
1: 关键，
0: 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
1: 没事儿。
0: 好了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2: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3: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4: 我在这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坐就坐，还给你当个床上
3: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怕大哥。
3: 像，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4: 坐着很舒服。
3: 哎呀，花姐，快过来！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5: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3: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5: 不死也活不成了。
3: 哎，我打飞下。
5: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我这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5: 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
3: 抬，哎呦，
6: 一雾山来，沉沉浓雾满山间。

0: 走。
1: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2: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3: 是啊，是啊。
0: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1: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3: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3: 去、哎，你认错人了。
1: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3: 师父，
1: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3: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就是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6: 娘子，娘子，
8: 走了，交
9: 给我的大家去。走，
7: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8: 娇哥，
6: 娘子，
8: 娇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9: 是，
10: 走，
9: 走，
10: 走。
3: 哎呀，走，
4: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哎
1: 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4: 哎呀，
1: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
4: 哎，

0: 师傅说的对呀！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悟空，怎么了？
1: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2: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他说有就有。哎，
1: 二师兄，哎，
3: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旧雾，只怕凶多吉少。
1: 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
3: 我去就来，快去快回！好，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哎呀，这猴哥上哪去了？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去？
1: 悟空，师傅，哎呀，悟空，有妖怪吗？没有，
4: 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这当然冒黑气了。哎，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哎，
1: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哎，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没有，
1: 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啊？
1: 真是。
3: 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师傅，您看他们，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5: 别说话！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 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6: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这地方哪找斯饭呢？这，哎呀，哎呀，这上哪儿弄去？哎呀，快点！哎，哎，哎，哎，哎，施主，哎，施主啊，施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快快，等等等等，啊，快点。

施主，施主啊！

0: 哎，施主，
1: 哎，
0: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和尚，哎，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哎，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哎，我们不吃米饭，
0: 哎，五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哎，我们吃肉。
2: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哎，
2: 有劳了，有劳了。哎，看着他，
1: 我去报告大王。哎，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0: 大王啊，大王，又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1: 化斋啊，
0: 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东土大唐，
1: 哎，是啊，
0: 我去看看。
1: 哎，好，哎，
0: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
1: 哎，
0: 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0: 是啊，
1: 哎，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呀？啊！哎，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1: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0: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
0: 快，拖洞里去！哎，走！哎，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他是老猪成精，成精，你吓得是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生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保唐僧的猪八戒。
0: 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2: 嘿，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
0: 哎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是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呢。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3: 免得师父不放心呐！好，好，好！哎，去吧，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啊！骗你的吧？哎，我铁的。

0: 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师傅，师傅。

0: 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1: 啊、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2: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哎，那是自然了、
2: 啊。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1: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1: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吧。
4: 慢点，大王。
5: 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呀、
4: 啊？慢点，大王。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子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4: 大王慢点。坐啊。大王，我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6: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哎，快说！
6: 能救救我？
4: 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2: 走啊，师傅。
1: 你去帮帮八戒吧。
2: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

0: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当心呀、
2: 师傅。

武进，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

0: 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

0: 胡同杆子，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

0: 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来，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

0: 长招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2: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3: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14: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长乐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康康心
19: 用九方，
18: 仙五条
19: 用九方，
18: 速效益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哎呦，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
3: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3: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3: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3: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3: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4: 打快刀，快刀，快把他绑起来。
3: 娘子，
5: 乔哥，
3: 娘子，
4: 乔哥，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3: 娘子，
5: 乔哥，你在这儿？
3: 那妖怪欺负你了？
5: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3: 苦了你了，娘子。
5: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嗯。啊，
1: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6: 在哪儿呢？
2: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6: 快点，
2: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
2: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6: 快走，快走。八戒，我的枪，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2: 猴哥，就是这个。
6: 师傅一定在里面。
2: 对对对。
6: 还不动手？
2: 来。
6: 师妹。

0: 是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

0: 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宫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带
0: 着我师傅
1: 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啊，这宫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母亲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2: 别哭了，
0: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啊，
4: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4: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朱爷爷？你这个妖怪！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4: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4: 哪儿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4: 好，快快去。
1: 哎，是，走。
5: 哎，走。
2: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2: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你看
1: 别走！
2: 哎呦！
3: 这回是真的吗？
4: 是啊，
6: 师父。
2: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3: 哎呀，师父，
2: 师父，
3: 哎呀，师父。

0: 哎呀，我该走了。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师傅，哎呀，
2: 师傅，
1: 哎呀，
2: 师傅，
1: 太惨了，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呦，师傅，咱们就埋在这儿吧。

0: 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傻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这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走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大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嗯？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啊。

0: 妖怪，快快还我师傅，还我师傅！
1: 孙悟空，你师傅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0: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0: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

救我！哎呀！哎呀！

0: 友们，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快打！
1: 快点，快跑！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
3: 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4: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3: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3: 你们呢？
0: 上
3: 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3: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4: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3: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4: 对呀，你。哎呀，
3: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4: 好，
0: 你去看看。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6: 快快快快快门关门！大王，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7: 快快快，
6: 快把唐僧藏起来，
4: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来，来，来。

0: 放。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
2: 哼，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唐僧啊，唐僧在哪？啊，唐僧呢？
3: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孔
2: 唐，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3: 师傅，
2: 八戒。
3: 师傅。

0: 师傅，
1: 别哭了。
0: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1: 没事了。
0: 猴哥呢？
2: 我在这儿呢。哎，
0: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2: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2: 嗨，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0: 哎，我就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2: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3: 你是谁？不管闲事。
2: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0: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回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1: 师傅，你瞧，
0: 哎呀，
1: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2: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0: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2: 哼，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0: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1: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0: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0: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3: 哎，不行，
2: 来。
0: 哎，正好。哎，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0: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1: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不行，那
2: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1: 八戒，
3: 二师兄
2: 可不能扔啊。啊，
0: 我是吓唬他。
2: 哎呀，走，
3: 二师兄，哎，
2: 走，师傅，走。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本啊，哎，
1: 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2: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1: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哼。
1: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
1: 正是。
3: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1: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4: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5: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3: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0: 老头，哎，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0: 哎，老头，
2: 悟空，
1: 走吧。
0: 师傅，
2: 有国就有国王。
0: 对，
2: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0: 对对对，走。
3: 哎，啥子的？

0: 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0: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哎，
2: 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
3: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5: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6: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6: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 就卡在这个地方。

0: 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

0: 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这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 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

0: 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有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

0: 哎，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武汉有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3: 不。
2: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3: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
4: 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5: 走公，快出来，出来呀、啊！
4: 快出来吧！
5: 快出来、
4: 啊！出来！
6: 你出来呀、啊！你、
5: 哎、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师傅，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招什么灾祸？这，哎，怎么回事？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快来，请讲。师傅，有话你请说。听他说啊，请大人说吧。
3: 3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4: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2: 抓住他！
4: 抓住他！
2: 有赏！
5: 哪儿去了？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哪儿去了？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6: 哦，
5: 快拜见陛下。
6: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3: 小女子遵命。
0: 哎，<笑>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可不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喝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6: 是啊。
3: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6: 是
1: 啊，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 师父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0: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2: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2: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梅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
1: 啊，来，
0: 我来了。
1: 啊，还有谁呀？
0: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
2: 国王陛下，
1: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啊！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

0: 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1: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2: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1: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0: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1: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1: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1: 我们佛家徒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3: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3: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4: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5: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2: 什么？这
0: 哪儿来的风啊？
2: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药引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0: 国王不必着急，
2: 你再派人去捉。
0: 不，有比这更好的。
2: 是什么？
0: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2: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0: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2: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0: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2: 好。
1: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6: 师父，糟了糟了。
1: 悟空，怎么了？

0: 啊，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嗨，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1: 啊，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2: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1: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3: 静，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1: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2: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1: 那师傅他不走，
3: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0: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0: 那好，那好。八戒，
1: 嗯，
0: 你去和点泥来。
1: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0: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1: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
0: 去，
1: 我不去。哎呀，哎呀，
0: 八戒，和点稀泥。
1: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0: 灯。
1: 哎，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哎，找你，找你，还要吸你。

0: 有了，哎。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1: 哎，
0: 开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你是一官吗？
3: 在下就是。
0: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3: 就在上面。
4: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5: 这什么味儿？
6: 师傅，小声点。
5: 啊，悟空，
6: 嗯，
5: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0: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7: 二师兄，
6: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0: 哎呀，我去开门。
7: 等会儿，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7: 哎，来了，来了，
0: 二师兄。
2: 唐长老，
0: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2: 快开门呐！
7: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7: 来了，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7: 快点，
2: 唐长老，嗯，快开门！
7: 来了，
2: 开门呐！
7: 来了，
5: 啊，千金，
7: 哎，来了，
0: 我们要找唐长老。
7: 唐长老，唐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0: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8: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0: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8: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0: 请。
8: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7: 是。
9: 是。
7: 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师傅。
1: 大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哎，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啊！师傅、
4: 哎，
2: 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傅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啊！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2: 是。
4: 俺、哎、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是城南柳林坡。
4: 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0: 不会有事的。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

0: 期，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2: 调味儿啥呀？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胃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升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

0: 能快速地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这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 这个就是大椎。

0: 瑞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这个消息，
8: 花青后悔来了，
7: 让村里鸡飞狗跳。
9: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7: 他坚定不移。
10: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是要追回爱情。
11: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7: 振兴乡村，
1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3: 一起努力努力。
7: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4: 哎，导演呢？
15: 这节目没有导演。
14: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5: AI 写的。
1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5: 好，来，三二一，开始。
14: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

0: 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2: 这怎么办？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午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鑫刘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熊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市场是反弹了，我们可以看到呢，隔夜的美股呢，半导体方向，包括今天早上的亚太股市都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反弹，特别是韩国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是一度向上熔断的，可以说呢，曾经在昨天还一蹶不振的光通信以及半导体方向，再度成为了领涨市场的一个存在。但是从今天早盘的运行来看呢，虽然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量能是缩减的，就是说目前市场的矛盾其实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高企的景气度和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流动性的紧缩，包括前期的交易的拥挤度都依然存在。那么究竟什么是短期的节奏我们应该把握的，中期的格局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得清，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回顾一下 A 股早盘的表现。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即日起

0: 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关注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后，市场情绪未能有效延续，创业板指黄白线分化减弱，成交量方面量能再度萎缩，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61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近1595亿元。板块方面热点快速轮动， PCB 概念反复走强，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0.51%，报收于3979.68点，深成指上涨1.25%，创业板指上涨1.91%，科创50指数涨幅较大，上涨2.98%。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涨跌表现，现在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2908家，上涨2471家，其中涨停86只个股，跌停11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玻璃波纤和电源设备方向，资金流出比较多的分别是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工业金属、医疗服务和煤炭开采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杨坤。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虽然指数层面上是反弹了，但是反弹的格局看起来跟前期相比变得复杂了，怎么看呢？首先从这个今天早上分时图上来看，黄白线始终上下交替，这个做多的信心并没有在哪一方持续性的获得胜利。另外一个，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是以半导体和光通信为主的反弹，大家注意看，截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中继续创是处于资金流出榜前列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涨幅靠前的包括有半导体、波纤和电子化学品在内，你会发现他们内里的格局绝对是前期涨幅偏小的，甚至是后排才启动的一些品种。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怎么看待今天早上这样一个反弹？
2: 首先在这两天我们看到主力的行业板块以半导体芯片嘛，包括通讯设备 CPU 为代表的，那大概率是有一部分资金从里面去撤退的。那么撤退出来呢，一部分的资金它也是必须要做配置的，所以大概率会有一部分是流到了一些低位的品种里面。但是你要说在整个科技的大行业里面这些资金全部流出吧，那么从量能的一个结构来看，这种可能性呢我认为并不是很大啊。按照以往的一个调整结构来看，像昨天的阴线打下去，按照以往的结构是应该会恐慌盘会出现啊，会有放量，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并没有把这个量能放出来，那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在科技方向的资金啊，它也不愿意轻易的从科技里面出来去切换到低位的品种。按照道理来说，如果科技里面资金啊这个完全的一个离场，那么量能放大，那么同时在切换到低位的品种，那么昨天的量能它的一个放大的幅度可能会成为近一阶段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在科技线的资金不愿意出来，而低位的品种的一部分资金也不愿意去割肉，形成一定的一个拉锯啊。那么当然了，市场大部分的一个情况依然还是在整个科技的一个主线里面在看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短线来看的话，有一部分资金或许从科技线里面流出，但是它只是极少部分的，并没有看到整个那个大的科技性的一个主流的趋势出现明显的一个改变啊。所以按照这个格局来看的话，目前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呢，核心的能够引起市场人气关注的还是在整个硬科技的一个相关方向里面啊。所以今天盘面上的一个热点我们看到了领涨的啊半导体芯片包括电子元件，那么其中像利昂 AV 啊打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金风明源啊分红出拳，但今天也是有20%的一个涨停，包括互硅产业20%的一个涨停，都是创出阶段性新高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电子元件方向 PCB 啊等等还是持续的一个表现，那么金安国际打出了这个连续两板的一个

0: 走势，中巨星创新高，包括风华高科也是快要接近涨停的一个表现。那么基础化工方向啊，我们看到像宿迁连胜啊涨停创出阶段性新高，和苑气体包括双星新材都是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拖累市场的还是在一些偏传统行业里面，今天我们看到像石油石化包括煤炭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中国石油调整啊，中国海油以及中国神华。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传统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行业并没有让我们发现这个高低明显切换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市场结构是什么，在科技方向的一些主流的资金或许市场会调整，或者是科技线出现一定的回落，但是当这些品种出现回落，有什么品种方向它能够承接起来，或者是能够给大家看到基本面发生明显改观的一些低位的行业板块。但问题是现在低位的这些行业板块它们的一个基本面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目前还有很多的一些看不清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这些科技线的资金它会不会及时的去做切换呢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待观察的。那么按照这个趋势的一个发展结构来看，如果外围市场整个这个围绕人工智能 AI 为代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行业板块能够稳住的话，那不排除我们这一波A 股市场中的一些相关的也会跟随的这种可能性存在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去博弈反弹的投资者朋友，那我认为还是去寻找趋势明显向上并且阶段性能够连续创新高的，或者是能够打出短期新高的一些相关品种才更适用于整个短线的一个博弈。如果去寻找抄底的品种连续创新低的，其实即便大盘出现反弹也不一定能够给大家获得多少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回报那么对于大盘来说，我认为整体的这个下跌的一个空间呢已经是极为有限了，因为现在这一轮的一个调整一方面有外围的市场的一个影响，因为外围市场更多的还是因为杠杆资金偏多的，但是 AI 这一条线的一个核心逻辑它并没有发生改变是不是 AI 已经发展到头了，那从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偏初级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不认为整个大盘还有很大的一个下行空间，但是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也知道六月中旬包括七月左右还有很多的一些事件有待落地，所以在这个事件落地之前整个市场呢或许会有一个横盘震荡整固去度过这么一个时间周期的一个结构那么等到这些相关品种落地的话，那整个市场还是有望继续的走出上行的一个趋势结构所以大盘呢调整空间有限，但是阶段性的先不要着急去堆仓位可以耐心等待这个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落地，那么小仓位可以去试探一下这个走势结构向好的一些主流板块
1: 无论怎样市场真的是反弹了，特别是昨天晚上美股呢相关的半导体方向也出现了大涨，行业的高景气度呢反复在行业内呢得到一定的论证。我们请教一下刘鑫老师，您会觉得今天这样一个反弹是前期关于外围的特别是流动性收紧的消息面的一次性出清的反应吗？后续会不会相对进入到一个平缓的阶段？
2: 其实这个今天的反弹呢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虽然说昨天晚间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回升，那么我觉得这也只是助推今天 A 股市场出现反弹的一个动力吧。而昨天其实在市场大幅回落的过程中，大家仔细看，特别是下午其实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讲，上证指数在15分钟和30分钟分时上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双底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而且呢在午后经过一波快速杀跌之后，像双创指数实际上在1:30之后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企稳震荡不继续震荡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而且呢从当时市场的一些两融数据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因为昨天市场大幅的回落两融数据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滑，而且呢从资金的流向来看依然在流向部分的一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今天的反弹是在意料之中。那么从今天反弹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双创指数依然是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羊，那么上证指数呢在这个位上面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回升，但是只不过说昨天的一些领涨的品种和今天的一些这个上涨的这个反弹的一些动力呢当中呢发生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因为昨天的话大家看到A 股市场很明显两条线，一条是红利线，像这个银行像一些这个煤炭包括像一些保险这些红利类的板块，包括像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出现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呢今天市场当中呢其实像 AI 线、半导体线、人形机器人虽然说也在活跃，但是

0: 它的涨幅明显就没有这个其他两条线来的更加明显。而与此同时的话，一些红利板块就开始出现了这种修正，所以今天的话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大幅下跌吧。因为从上周五开始，包括周一大幅回落之后，市场的一个情绪面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情绪面修复之后，中期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面市场仍存在进一步震荡整固的可能性。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波行情当中，其实双创指数在上周其实它已经把这个叫什么呢，五周均线给有效的跌穿了。而五周均线一旦有效跌穿，短期内不能够快速的这个修复的话，那么应该说双创市场在这个位置面的一些格局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未来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面，双创指数可能在这上面会维持一定程度的这种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当中呢，一方面可能受到海外市场的一些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伴随着六月的中下旬的这个到来，中报的预报在披露期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一些业绩方面有一些影响的这样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板块，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波动。所以这个位置面，大家对于双创指数这个位置面是要注意，依然存在进一步波动的风险。那么相反来讲，上证指数这个位置面可能相对来讲，我觉得它的下探空间比较有限。因为一方面呢，年线位置可能就在3880点附近。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即便在科技股出现震荡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昨天市场当中一些红利的带指数的一些品种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护盘的这样的迹象。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而且上证指数当中呢有一些的品种其实在五月份的市场当中并没有特别好的这个表现，而且出现持续的回落。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科技股出现波动震荡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品种一方面继续杀跌的空间不大，另外一方面呢还存在一些修复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上证指数我觉得这个位置面下探的空间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但个股我觉得在进入到六月份，尤其是六月中旬之后，它的分化可能会比较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种加大，可能这个位置面的这个之前可能是极致的抱团行情，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可能是极致的个股的一个分化的这个行情，就要在今天市场指数修复的过程中，那么依然是跌多涨少的这个局面。
1: 好，以上是对于盘面及结构的大致分析啊。那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后市又是否值得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

0: 新闻照，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人才。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0.4%。消息面上，英伟达和韩国豆山集团6月7号宣布正式扩大合作，已在物理 AI 机器人和 AI 工厂基础设施领域开拓新机遇。合作范围涵盖豆山机器人、豆山山猫、豆山重工及豆山公司电子材料事业部四大业务板块。早盘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板块指数涨超0.4%，个股集体走高，埃斯顿两连板，晋拓股份涨停，景业智能、腾亚精工、聚能股份表现活跃。这一板块热度不减，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产业利好的驱动，还是资金的短线情绪炒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2: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刘欣老师，因为我们一直在期盼说，今年机器人整个赛道里面会成为业务落地的这个元年。
3: 对，
2: 从前期的旁边您也说到了，其实到了今天前期的主线反弹的时候，它是稍微寂静一些的。您会觉得它仅仅是前期热点，不太能够继续扛指数，同时的一个替补选手呢，还说真的是在走业务落地的这么一个未来趋势？怎么？
3: 应该来说，这个人机器人板块呢，我已经讲了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我说市场的热点会出现一些高低切，而切的方向我讲过，人机器人是一个低位的切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人机器人板块实际上在上周市场中就有表现，在昨天指数大幅回落过程中的表现呢更为这样的一个强势。但是从今天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我发现就是在这个市场修复的出现这种集体修复的过程当中，人机器人板块呢并没有成为领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定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当中，人形机器人呢应该是属于市场当中热点切换或者说热点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并没有还成为6月份市场中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主线。那么为什么原因导致它没有成为6月份目前市场当中很明确的主线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回顾一下4月份的 AI、5月份的半导体产业链，它都跟海外市场有着明显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种共振和映射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可能缺少海外的一些这个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虽然说7、8月份有特斯拉的这个量产的这个消息，但是呢，并没有在对应的这个市场当中呢有明显的这个反应。我觉得第一是缺这个东西，第二来讲的话呢，其实再回想一下4月份、5月份在公布一季报跟年报的过程当中 ，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很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得到了验证的。那么现在呢，其实进入到6月份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期，因为中报还没有披露，中报的预告要到6月的中下旬，尤其是接近下旬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披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它的业绩是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个呢是需要有业绩上的一个验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如果说到了6月中下旬，那么业绩方面得到了一定支持的话，那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个热点它会持续，有可能会成为市场当中2季度跨到3季度当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热点。但如果说业绩方面没有得到一个验证的话，那么人形机器人的目前我觉得就当成一个热点的高低切的一个方向，或者说热点轮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进行操作。因为毕竟呢，相对来讲它的位置比很多的一些品种，像光模块啊、光通信啊，甚至像一些存储芯片的位置要来得合理。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一些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发酵，而且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的确也有增量资金在政府上面呢对于这个板块呢进行关注。而人形机器人当中呢，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当中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上市公司，这当中包括像做执行器的、感知器的、做 PIC 材料的，包括做一些这个它的一些驱动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呢上市公司的一些位置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个位上面呢很容易引起一些在高位松动的科技股的一些资金流入到一些相对来讲低位的一些人形机器人当中品种呢进行这个重点的关注。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先把它当成一个切换的热点进行操作，后续呢再对业绩方面做验证之后，我们再看它的是不是会形成一波中期。

0: 趋势的行情。
1: 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熊斌老师关于最近盘面当中操作的一些看法。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又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其实我们会发现一点啊，无论是盘面在前期出现指数幅度的震荡或今天反弹的过程当中，科技线这个主线始终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前面切换的这个细分它会有明显的差别。对于这个您是怎么判断的？
2: 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围绕整个 AI 的这个主线去寻找其中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主线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海外的供应链的一个这个端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个产业链啊。那么其实我更看好的还是我们国内的产业链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预期。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催化，比如说华为的一年一度的盛会即将要召开了，就在本周五啊，本周五华为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2026即将要举办，而且2025年开发者大会就是在6月20号和6月22号举办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盛会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个进一步的好的优秀的技术出现呢？那么市场也有一定的一个关注度。那这对于整个华为产业链来说，又是一定的一个催化啊。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去年整个华为半导体日线的一个结构走势。去年我们看到，从2025年的5月10号到2025年的8月27号，那么华为的当时的开发者大会啊，在发布之后，随后整个华为半导体指数是走出了一段非常不错的连续的一个拉升。那么在现在我们再看整个华为半导体指数啊，那么在前期的一段趋势之后回踩确认，正好来到了关键的一个点位，而且呢也是受到了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么随着它的一个开发者大会落地之后，那么随后会不会复制去年的一个结构行情呢？那么市场也有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预期存在，这也为大家对于整个接下去整个华为产业链的一个市场关注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但问题来了，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和挖掘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导航啊。那么里面呢给大家梳理出核心受益锚定率的分支，以及华为紧密合作伙伴，那么关键的还要帮大家梳理绩优低位的，在我们的这个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关注以及挖掘华为半导体，那首先就要把它的具体的产品去做进一步的拆分和了解啊。那么华为半导体目前主要包括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全面支撑华为在 AI 各领域的硬件的一个设施。那么华为在发布锚定率之后，芯片的性能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将会助推各领域 AI 硬件的市占率的一个提升。那么市占率提升了，相关的合作伙伴是不是在业绩上面也会有进一步提升呢？这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对于整个锚定率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低估。那么周一我们也看到英伟达发布了 GPU 的这个 AIPC 的一个芯片，左侧啊左图仍是基于摩尔定律的二 D 芯片，而右侧右图则是三 D 逻辑叠加的一个芯片。那么华为的锚定率设计相较此前更为先进。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中出现了一个回踩确认，而华为半导体又受益于整个锚定率，那么未来它的一个供应商会不会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当中核心受益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要重点关注整个华为半导体芯片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更大的一个催化，就是什么，就是今年的一个秋季，华为呢将会发布麒麟2026，晶体管密度提升55%，功耗效率提升41%。而作为华为的旗舰手机芯片，麒麟2026将会大规模的一个量产。那么到2031年，华为锚定率下的芯片晶体管密度可达到摩尔定律下的1.4纳米的工艺水平。那么作为华为半导体五大阵营，可以说空间全面的一个打开。所以在目前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两条线，一条是海外链，一条是国内链。那么海外链啊，有可能有一些相关品种位置高高在上，而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产业链，那么整体来说也有一定的位置优势。那么是不是更容易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整个华为产业链受益于锚定率的分支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以及绩优低位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

0: 体核心的午后导航。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在整个华为链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三大重点方向。首先，先进分装以及 EDA 软件，那么包含了逻辑折叠，对分装设计软件提高更高的要求啊。那么韬定律的一个背景下，那么这些相关方向呢，可能是进一步的一个受益的。那么国产设备材料方向啊，最近两天我们看到像新材料领域啊，这个品种非常的多，表现非常强势。为什么？就是在淡化先进光刻机的需求的一个背景下，提升国产刻蚀设备材料等领域的一个权重。这其实市场资金已经在围绕整个国产链做进一步的一个布局了。那么晶圆制造也是受益的，那么淡化先进光刻机晶圆厂产能有望进一步的一个加速释放，那么再度利好设备材料和分装。那么这些领域看似很多，但其实我们在这些领域重点去寻找华为的核心的合作伙伴，那么更容易梳理出详细的相关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梳理。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核心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感兴趣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更多的财经讯息和专家解读，欢迎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的，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是数码看博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导。

0: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最后来说一下操作。我要熊斌老师，午后的盘面我们该看什么？
1: 好，那么首先我个人认为今天整个盘面结构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么首先热点方向也是比较的一个明确，那么如果想要有一些跟踪的品种方向的话，那么可以在临近收盘前半小时左右看某一些品种它的一个反弹结构是不是能够重新的一个弱转强啊。如果是能够重新弱转强的话，那么今天下午临近收盘之前去做一定的布局的话，会有一个先手的一个优势。因为今天晚间我们也要跟踪海外市场的一个情况表现怎么样，能不能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有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啊。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还是灵活应用，那么仓位不宜过重，还是以追寻一个短线博弈为主的一个策略啊。
0: 好，再请教一下刘鑫老师怎么看目前的操作策略。
2: 目前操作策略，我觉得投资者根据自己的仓位的情况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调整一个持仓的结构的情况。如果现在手中持有科技股且持有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品种，那我觉得利用市场在这个位上面的这种短期的这个修复，是逐步的可以降低一些高位科技股的品种，类似于像光模块、光通信，包括像存储芯片这种处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未来市场当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高低切的这个机会。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手中仓位也是很重，但是拿的并不是一些科技股，是一些非科技股品种，那我觉得这个位上面也不要急于的去换股进行操作，因为接下来在市场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一些低位的一些非科技类的品种呢，也会存在类似的一些修复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修复之后

0: 在这上面再做一些仓位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而换的方向，我觉得目前来看呢，有两个方向是可以值得大家做重点的关注。第一个方向呢，我继续提示大家关注人形机器人。虽然现在我只是当着它一个轮动的热点来看，但是的确，这个品种在目前的一个弹性机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相对于这个前期啊，应该说这个一直出现震荡调整的一些像算电协同的一些电网设备、特高压和智能电网这个方向，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我觉得目前呢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已经这个衰竭了，所以正规上面呢也存在一些短期修复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两个方向呢对于一些换仓的一些投资者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1: 好的，非常的感谢两位老师，别忘了关注我们下午版以及晚间的直播节目。

0: 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1: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0: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1: 好。
2: 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贴。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好戏。
8: 用九方
6: 选股票，
8: 用九方
6: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还没动静啊？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你啊！哎，
1: 八戒，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狐狸精，
0: 快，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哎，国王，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走，
1: 瞧瞧，
0: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您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条路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呵呵，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欠我了。
2: 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这边啊，沙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1: 走。
0: 这。
1: 师傅当心。走。
0: 走。
1: 八戒，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呀？
0: 别吓着人家，快点！
2: 行，来了，开个好，开个好。
3: 悟空
0: 啊，
3: 八戒呢？
0: 八戒，
1: 哎呦
0: ！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0: 走。
3: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4: 师傅，
0: 好吧，师傅，你瞧，
4: 啊，哦，师傅慢着，
0: 慢点。
3: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万僧不祖。
1: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4: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这样刚好咱们该谢谢万寿司。
3: 等等，
0: 过来，
3: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足。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这
0: 师傅，
3: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
2: 哦，
3: 是四个和尚。
2: 四个和尚
3: 啊！
2: 哎呀，快快有请
3: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2: 好好好。
0: 来了，来了，来了，你看，来了。
3: 师傅，您看，您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2: 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3: 请，快请，
2: 请啊，
3: 请，请，请，
2: 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2: 哦，那这几位是？
4: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2: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4: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2: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啊、
5: 放着放着，
2: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4: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0: 这
4: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2: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4: 请
2: 啊，圣僧请
4: 啊。

0: 夫人又描眉呢？
1: 啊，漂亮啊！
2: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0: 善哉善哉。
2: 请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3: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3: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3: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4: 二位师弟，过来。
5: 哎，女菩萨。
4: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5: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4: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6: 我是三徒弟
5: 沙悟净。
6: 就是
4: 我大徒弟，
5: 就是沙悟净。
2: 你看看，圣僧请。
3: 请。
4: 坐下。
7: 阿爸，阿爸。
2: 哦，
7: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7: 啊，高僧有礼了。
3: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前。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3: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5: 来，你来点实惠的，那叨叨咕咕的。
3: 八戒，
5: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
3: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7: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啊，
5: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请用吧。
3: 多谢，多谢。
6: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哎哎啊！啊，圣僧请。
3: 啊，多谢施主。
2: 请吧。
4: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4: 二夫人呐、啊，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4: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4: 那倒是，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1: 不过那个师父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4: 一表人

0: 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2: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哦，
3: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啊，你看，
5: 嘿嘿，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6: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2: 哎，
4: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3: 哎，
4: 就是嘛。
3: 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哎。

0: 看你，你瞎说什么？
1: 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2: 多谢施主。
3: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就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4: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0: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4: 二师兄，
5: 八戒
4: 不能吃撑的。
5: 八戒还吃呢你？
0: 干嘛呀，猴哥？
5: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4: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2: 八戒
4: 做了怎么？
2: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0: 哼，哎呀，
5: 快走
4: 走啊，
0: 是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2: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2: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2: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2: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2: 施主多保重。
8: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0: 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

0: 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

0: 当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复原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大庆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诉你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你是误闯鬼啊？
12: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

0: 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

0: 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1: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1: 我不相信。
3: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1: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4: 对。哎呦，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嗯，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
2: 好。
1: 八戒。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嗯，
3: 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时候都能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嗯、
3: 这
1: 边，
3: 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八戒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什么？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留下白鹿群。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啊？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哎
1: ，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7: 这个、啊、这个、啊、
5: 嗯，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嗯、放他们过去。哎，
1: 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6: 好，
1: 走走，沙师弟。
6: 哎，拿
5: 来拿来拿来
1: 拿来，
6: 给我们给我们。哎哎哎哎
1: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4: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那来，
3: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4: 嗯，马，
3: 怎么不动了？
4: 是啊，
3: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4: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1: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
2: 哎，
1: 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2: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2: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2: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0: 哎哎哎！哎呀！

0: 跳槽。
1: 老爷，
2: 放过我们吧！
1: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0: 就是，爷爷饶命。

0: 看，你们看，嘿，你们看，嘿嘿嘿，都在这儿呢。啊，你看，你大
1: 长得真不小啊。
2: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3: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1: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3: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1: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2: 对，哎，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5: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6: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5: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嗯，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嗯，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6: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4: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7: 是。
0: 快走。哎，师傅。
1: 八戒，
0: 你说车肉。
3: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6: 哦，
0: 啊，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1: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6: 什么？
0: 站住站住。
6: 嗯，下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3: 你们这是
0: 下酒了？
6: 快，
0: 这
6: 快
0: 酒了。
6: 什么东西拿过来？
0: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拿过来。这怎么
6: 拿下？拿过来
0: 什么？
6: 拿过来。
0: 干什么？你
6: 哎，你看
0: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0: 啊，这
6: 走。
4: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3: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4: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3: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0: 哎，就是，没错，
3: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0: 哎呦，
4: 哦，这强盗呢？
3: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4: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3: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4: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捧起来。接住。哎，有风出不去。好，

0: 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1: 你看吧，
2: 寇员外死了
1: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2: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2: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2: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4: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4: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4: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4: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5: 别打了，
6: 自己打自己
5: 呀！别打了。
6: 他正在那儿呢。
7: 是老爷。
8: 您快坐下啊！
0: 坐下
8: 。
0: 哎呦！
9: 老爷，
10: 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3: 来！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3: 是，
4: 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7: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箍不住啊！
4: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是，
0: 换粗的，用大刑，
4: 换粗的，
2: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10: 你别管，
2: 悟空。
10: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2: 就是
0: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啊，
0: 退堂。
10: 师傅，大师兄啊，

0: 花信啊，
1: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啊！哎哎哎嘿
2: 嘿！哎哎，喊什么到这
1: 儿啊？来来来，
3: 闭嘴！
1: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3: 太松
1: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0: 嘿，
1: 松！
2: 喊什么喊？喊、哎！
0: 不是喊、啊，
2: 喊什么喊？太厚，
1: 就是皮厚。哎，
2: 就打这个细皮的肉打。啊，
3: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哎，
2: 你是师傅吧？哎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3: 哎，对，
0: 打。
3: 哎哎
1: 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来，
2: 打你！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0: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3: 你给我！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4: 大师兄，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哎
3: 啊，干什么啊？
5: 喂，
0: 你们俩听着。
5: 嗯，
0: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3: 真的、
0: 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3: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3: 哎哎哎，
0: 找着找着。
4: 悟空，
3: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这猴子
3: 哪儿呢？哪儿呢？哎，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3: 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6: 在这儿呢，哎，
3: 有了，
0: 哎，找着了，找着了，
3: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6: 老实点啊，
3: 哎，快快快，
6: 走走走走，
3: 哎，快点，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哎呀，
1: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
0: 嗯，
4: 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4: 哎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师
0: 父，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

0: 哎，糖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1: 不是，这样啊，
0: 你看，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
0: 这可不是，
1: 我拿灯，
0: 这些都是啊，
1: 啊，得撒手啊！
0: 哎呦，
1: 哎呀，喝。
2: 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
3: 哎，哎呦，大人，
2: 你们吵什么？
3: 没吵，
2: 这是什么？
1: 哎，这个，
2: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3: 哎，对，
1: 和尚。
2: 哎，对，
1: 嗯嗯，
2: 这是赃物。
1: 赃物？
2: 大人，你们还在这抢夺？
1: 哎呦！
2: 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这是和尚的黑账。
3: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2: 啊？
1: 大人，您这是？
2: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1: 啊！来，
2: 哎，不是，哎，啊啊！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大人，大人。

0: 完毕了。
1: 谁在咳嗽？
0: 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2: 我没有活。
1: 阿爸，阿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阿爸，阿爸，你死得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3: 我没有啊，
2: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1: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

0: 改正。
1: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2: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3: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2: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3: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2: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3: 对，
2: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3: 对，
2: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3: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2: 对，
3: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2: 是，
3: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 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2: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

0: 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

0: 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

0: 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

0: 寻草。
1: 这个消息，
2: 大青后回来了。
3: 你回来告娘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喝水。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仅是捣鬼了。
2: 他不捣鬼，那水怎么是黑的？
3: 黑的啊！你这，哎
4: 呀，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3: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4: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3: 沙师弟，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康康
8: 健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速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9: 呦，痛了，
10: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2: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0: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2: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
6: 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诸席解开！
4: 快松绑！
2: 快
4: 松绑！
2: 快点！
6: 快点！见谅！
0: 师傅，来，慢点儿。
4: 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6: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吧，你。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
6: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
6: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6: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6: 解状
4: 啊，解状啊！

0: 大人，请进。
1: 来呀、啊，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啊，你看看。
2: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1: 啊。那可有短缺啊？
2: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1: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2: 多谢圣僧。
3: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2: 不是我。
4: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5: 八戒，八戒，
4: 你看我就看看。
2: 圣僧老爷，二宝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二宝报仇啊！
1: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2: 多谢老爷。
5: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4: 猴哥，你看，你看，
3: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6: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4: 嗨，师傅啊，你光哭咱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
5: 悟空，
3: 师傅，
5: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3: 哎，师傅，
4: 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2: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5: 哎呀，
2: 求求您了！
5: 请起，
2: 求求您了！
3: 起来，
5: 悟空，你看，
3: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1: 阎王爷呀，我是被强人所害呀，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2: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3: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呦，快快快快快快！阎王，去！阎王来！阎王！哎呦！哎呦！我说，铜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4: 圣僧，圣僧！
3: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山是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
2: 谢谢大圣，谢谢。
1: 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3: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2: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1: 阎王，你过来过来。
0: 大圣，有何吩咐？
1: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扣红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0: 查。
2: 是查查，他就还有一年。
0: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1: 一年太少了，快点加。加不加？
0: 加。加。
2: 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1: 三年太少，再加一计。一计。
2: 阿舅，
1: 快加。
0: 加。
2: 好，阿舅加。
1: 这还差不多
2: 一计。就行了。
1: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了，走。
3: 进去，跪下。
4: 我死。
5: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5: 我是好人，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5: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4: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7: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4: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我亲眼看见的。
7: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爱什么心？你到底爱什么心？
8: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5: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7: 你是去看的人？
1: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3: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1: 有了，你们等着。
5: 哎。

0: 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3: 阿爸，阿爸，
4: 慧儿，
3: 啊，
4: 管家呢？
3: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4: 去，把他找来。
3: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2: 哎，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1: 大人，
3: 原来是你这个坏

0: 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0: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1: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0: 吧。
1: 沃斯，
2: 表叔。
0: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3: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1: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5: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6: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7: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5: 变红了，冤家！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了！
2: 多谢
0: 多谢圣僧，
5: 多好的一对啊！太好了。
4: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3: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4: 哦，走，这就到了。八戒，你尝。
5: 走。

0: 啊，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5: 哦，
3: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2: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5: 对，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啊，走，
4: 是啊，
3: 走，
4: 啊，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5: 啊，请，
0: 请，
5: 请。
0: 请
3: 八戒，
4: 这住的真好了。
3: 八戒，
0: 请师傅。
4: 你看，
6: 哎，快看，哎，这哪儿？这哪儿？这哪儿？啊！
2: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2: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哎，坐，
3: 走，八戒，快点！
6: 哎，你们看着。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2: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0: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1: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0: 啊，
2: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0: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1: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0: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十三，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0: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0: 啊，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
1: 请请，
3: 快走！

0: 这就是金灯桥，
1: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啊，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0: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1: 什么油？
0: 这灯里点的是苏荷香油啊！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是啥？
0: 都是苏荷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2: 好。
0: 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1: 悟空
3: 啊，师傅，
1: 猪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3: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0: 哎，长老，长老，
3: 八戒，八戒，
4: 大师兄，
3: 沙师弟，
4: 走吧，
3: 师父叫你们呢，
4: 走吧。
5: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错，
1: 好
0: 啊，好，
2: 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

0: 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1: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2: 小的们，
3: 在
2: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3: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0: 你这个毛神！
1: 值日公曹，
2: 大圣，
0: 你不赶快来见俺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2: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0: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2: 你师父患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0: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2: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子们！
5: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把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

0: 来来快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

0: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

0: 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搭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
2: 啊，
1: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搭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这个消息，
1: 马庆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

0: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2: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3: 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4: 美人的意思是，
3: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8: 呦，痛了！
9: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0: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2: 是哪三位？
0: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2: 啊，这果然是。
0: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2: 怎么还有两个？
3: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1: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4: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5: 是。
4: 上。啊
6: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霸王，
1: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

0: 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1: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2: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3: 可恶的妖怪，看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
0: 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1: 嗯，哎，
0: 你不吃啊？我吃。嗯，哎，嗯，
1: 八戒。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
0: 大师兄，嗯，二师兄，快！
2: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1: 去，哼，吃，你就知道吃。

0: 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父。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得好听，师父步步该塞，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2: 你倒是防备了，师父还是被捉去了。
1: 嗯，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2: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0: 我是去
2: 叫你叫我。
0: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1: 对不起。别吵了，
0: 你
1: 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父。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2: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嘛。哎呀，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0: 好嘞，
2: 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1: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呢？
1: 上次忙着救师父，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父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哦，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哦，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

0: 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1: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0: 多谢。
2: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0: 知道啊。

0: 怪呀、啊！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啊。
1: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2: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木星君方能降服这3个妖魔。
1: 是啊，你是说需派掘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2: 非此4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1: 传旨，就派4木星君前去降妖。
2: 遵旨。
3: 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4木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2: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3: 得了。

0: 能走吗？来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3: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2: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4: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3: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2: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3: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2: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

0: 还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

0: 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

0: 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普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八千号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合计多少？
3: 2897文，
2: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得起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
4: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

0: 爸，我显得怎么样？
1: 我的大娃娃不错，这个中字写得有进步。
0: 那是我写的好呢，还是爸爸小时候写的好啊？
1: 爸爸小时候，爸爸小时候那可比不上你喽。
0: 真的？
1: 你可以坐在这里写着中国的中字，迎接新中国。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什么是中国都还不知道啊。
0: 怎么可能啊，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可那时候的爸爸呀，真的是一点都不晓得，不晓得中国，更不晓得中国。

大清国与英吉利国、美利坚国、法兰西国、德意志国、俄罗斯国、意大利国、奥匈帝国、日本帝国、荷兰王国、西班牙国、比利时国之辛丑条

第一环。大清国指45000000臣民，每人向列国赔偿白银1两，分39年偿还，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223150两。第二款，将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清国人不许居住。第三款，拆除大沽及北京至山海关一带所有炮台，自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由列国派兵驻扎。第四款，为庚子全乱中殉难之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阁下建碑立房，碑房需足满皆渠，由大清国亲贵王公率文武大臣亲往谢罪。

0: 合计多少？
1: 2897文。
0: 能合一两银子了。满勺栓冲能淘到7一两银子送牙仔读书的人家不多，清白了。
1: 嗯，
2: 打今天起我家三牙子也是上学堂的人了，到了学堂莫要淘气啊，听先生的话，先生讲的什么教的什么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心里头。娘说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等我们三牙子学了一肚子学问，咱们毛家也出个小秀才。
1: 嗯。
3: 蒙通开笔，叩拜天地，君亲师。

0: 先生，
1: 怎么了？
0: 天和地我都晓得，我爹娘是亲，您是师，这事都要拜的。可是这个君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可不是东西，君就是皇上。
0: 皇上是什么？
3: 三丫子，
2: 皇上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泱泱中华，皇上最大，四夷宾服那都是要拜皇上的，清白了。三拜君。
3: 还不赶紧的。
4: 本年夏间犬匪斗乱，开信有邦，朕奉辞驾西巡，京城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指兵一款，昨据奕匡等电呈各国合议12条大纲，夜以诏允，仍电斥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数酌核，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
5: 行了，皇帝准了，就这样发下去吧。
6: 这

0: 蘸墨，跟我写中国的中字。
1: 皇上，用印

一横折，一横，再一竖。

进入20世纪，古老的中国山河破碎，尊严扫地，民族危亡，已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只是年幼的毛泽东对此尚猛然不知。

0: 过了这个冬至，你就是15岁的人了。书也读了这么些年，往后这家里的账也该你管起来了。
1: 我管？
0: 不，你管谁管呀？这个家，你这个老大不顶门立户，谁顶门立户？门口这十几亩田，爹在外面那些个贩米的营生，将来你不接脚，谁接脚？从明天起，白天地里的农活要干扎实，晚上家里的账要算清楚。莫要让老子以后再操心。

0: 入三担五斗七升，出八担七斗六升九合，入七十八担六斗九升，入十八担七斗一合，入十八担七斗，出103担九斗五升，出9担零六合，入42担一斗两升。
1: 一共191担七斗六升三合，能识文会断字，打的算盘记得账，人高马大的，还有把子力气。顺生啊，你这牙子还真不错。
2: 所以嘛，送到你店里来学徒，你放120个心。
0: 过去学过吗？
1: 这些年我犯米都是他帮手。
0: 那除了贩米，还干过什么呀？
1: 耕地、赶牛、割谷扬长，地里的活是样样熟啊。那你自己愿意到这儿来学徒吗？哎，那还用说吗？这有什么不愿意的？顺生啊，这旁的呢都好说，可是进店学徒啊，这毕竟是牙仔自己的事儿，这个话呀，还得他自己说愿意不愿意。
2: 还不赶紧着！
0: 我爹让我来，我是想当个米店学徒，也许也不错。不过，老板，来米店学徒，晚上准得能看书吗？
2: 嘿，这死丫头，这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你那点闲书，人家看书你已经……
0: 哎，不就是看本书吗？只要不耽误白天干活，晚上。 准你看，
2: 哎，那我来。
0: 行，那我也收。
3: 顺生啊，
1: 顺生，
3: 等等，
0: 这是上个月的账，刚结完。

0: 你这份就顺便带回去吧。
1: 好，那我这牙子以后就拜托给你了，
0: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再见。马牙子，
0: 马牙子，你怎么跑回来了？
1: 不是让你们几个押那两船米去长沙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2: 乱了，乱了！
1: 什么
0: 乱了？
2: 长沙城全乱了！
3: 慢点，今天的收成不是蛮好的吗？怎么闹上饥荒了？
1: 我插嘴，接着讲。
2: 我哪搞得清啊？反正长沙城里的米价如今是涨上天了，老百姓都买不起米，就吃不上饭，吃不上饭可不就闹了饥荒了吗？
0: 那后来呢？
2: 听说有那么一家六口人因为吃不上饭就全家人一起跳了湘江了。
3: 啊，
2: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长沙就像炸了锅一样，全长沙的饥民都乱了套了，他们都跑到大街上，沿街挨户所有的米店都被他们给抢了砸了。
1: 那咱们的两船米呢？
2: 还在呢，我们的船到长沙的时候城已经闹开了，我们也不敢卸货呀，就只好先把船停到码头了。
0: 那你们怎么不把船开回来呀？
2: 开不回来呀，湘江上都被洋人的炮船给停满了，他们还往长沙城里开炮了呢，我们也不敢乱动啊，所以大家伙才让我赶紧回来报个信儿，问问咱们的两船米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洋人往长沙城开炮，为什么呀？
2: 哎呦，我哪搞得清啊，听说炸死了好多人呢。
1: 你莫插嘴，那官家怎么说？
2: 哎呦，别提了，一开始还安抚来着，后来一看事情闹大了，官家也急了，他们就满大街的去抓人。这下可好了，全长沙城的饥民都往外面跑，就我回来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呢。
3: 那洋人开炮炸死人，那官府就不管呢？
0: 这官家的事儿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清白呀。
1: 三丫子，
3: 哎，
1: 面包留起这里了，拿着钱先回去。
3: 爹，那你呢？
1: 那船米可是老子大半个家的，还是借钱进的货，我得在这儿等消息，你先回去，莫让家里人着急。
3: 哎，
1: 去吧去吧。

0: 点给点吧，
1: 看给我一点吧。
0: 谢谢了，
1: 给我点吧，
0: 给我点，
1: 给我，
0: 给我，
1: 给我，给我。

0: 什么？一个月的米账，十几块大洋，这就没了？
1: 爹，我也是看他们实在可怜，可是
0: 你可怜可怜你老子好不好啊？老子一个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三才童子啊？
1: 不是，爹。
0: 还不是？
2: 我的爹，莫大牙仔，莫大牙仔，他说了人太多没拦住。
0: 没拦住？我跟他讲得清清白白，让他拿起钱回家，这可倒好，人倒是回来了，钱呢？
2: 他爹，知道你急，挣点钱不容易，可这钱

0: 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就当咱们积了回德，积了回德，
1: 积德积德，都是你这个做娘的一天到晚只想着积德，搞得这牙子不成器。再这么下去，这个家都让他给败光了。
2: 爹，钱是我散的，有什么事冲我，莫冲我娘。
1: 你还是说
0: 散牙子？莫打莫打，散牙子，你爹着急是有道理的。怎么一传你呢？拉到长沙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那是借了钱凑齐的。万一要是这船米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咱这个家就塌了天了。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慢牙子，
1: 慢牙子，怎么样了？
2: 我
1: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
2: 我没有，咱们那两船米都被抢光了。
3: 娘，娘，
1: 老婆子，
3: 娘，
1: 老婆子，老婆子，
3: 娘，
1: 你醒醒，
3: 娘，
1: 你醒醒，老婆子，你醒醒，你醒醒。

0: 爹。
1: 啊，三爷子回来了。
0: 我娘呢？哎，
2: 润之。
0: 运昌表哥。嗯。
3: 哎呦，你这头怎么了？
0: 哦，我去庙里啊求香灰了。
3: 哎，几年不见，长高了。哎，
0: 表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4: 三牙子，
0: 娘，你怎么起来了？
4: 你可遭罪了，三牙子。
0: 娘，我没事儿，您好了就要的。
4: 好多了。
1: 你运昌表哥从省城回来，听说你娘病了，专门来看你娘的，还带了那个羊药丸子，这不才吃了两回，眼瞅着就好起来了。
5: 大哥大哥，你看娘就是吃这个好的。
4: 啊，来，
0: 表哥，这是，
3: 这是西药。这就是你求回来的？哎，
0: 菩萨跟前求的，庙里的师傅说了，冲水喝下去包好。
3: 只听说过香灰吃死人的，哪有香灰能治病的？愚昧。
0: 表哥，表哥。

0: 为什么中国人抢米，会有洋人来开跑？这个问题，一两句话我还真跟你说不清楚。这样吧，我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娘织布，一天能织多少？
1: 快的话，三四指吧。
0: 嗯。那你知道洋人的机器一天能织多少布吗？
1: 多少？
0: 1000尺以上。
1: 1000尺？
0: 嗯。西洋人的机器发达，造的东西又多又便宜。咱们中国呢，是个农业国家，产的粮食便宜。洋人把他们造的东西一股脑地卖到咱们中国来，再用从中国赚到的钱，把咱们中国的粮食给买走。你收成再好，架不住他们买得多。你的米不够了，米价。

0: 自然就会上来。中国人自己就吃不上饭喽。
1: 那我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做生意啊？
0: 你不想跟他们做生意，大家也不想。这回抢你的风潮，长沙的饥民就把洋行给砸了，结果呢，换来的是人家的炮弹。
1: 那洋人开炮，官府就不管呢？
0: 官府，别说官府，朝廷又能怎么样？偌大的中国都快让洋人给瓜分光了。山东德国人占着，东北日本人俄国人霸着，我们的南方呢，英国佬的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哪个还把朝廷放在眼里啊？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这些个洋人倒成了主子了。
1: 不是都说我们是泱泱中华吗？怎么让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
2: 认真啊，
0: 这些道理表哥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讲不清。就好像这次你母亲生病吧，几粒药就能解决的事，可你呢却跑去求香灰。你我是一起长大的，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要聪明得多，可如今却做出这种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我问你，墨江省城长这么大，县城你去过吗？
1: 我最远就去过银田寺。
0: 连县城的事你都没见过，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呢？
1: 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
0: 如果你想把这些事情搞得清白，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1: 读书。

0: 这就是你该读的书。
1: 盛世威严。
2: 你讲什么？
3: 米店你不去了？
0: 嗯，表哥说了，湘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

0: 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

0: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

0: 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0: 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0: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大庆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6: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讲什么？
1: 米店你不去了？
2: 嗯，表哥说了，湘乡有所新式学堂叫东山学堂，教的都是心学，我想去读。
1: 六年私塾你还没读够啊？你又搞什么新名堂？打的算盘记的账还不够你端饭碗？
2: 爹，我就是不想一辈子打算盘记账，窝在这山沟沟里当个蠢人。我就是想出去读心学，开眼界。
1: 山沟沟里怎么了？啊，这么大个韶山冲还容你不下，去领的财了？吴门口这点营生还没搞得清白，外面那些天远地远的事跟你扯得上什么关系？好好去米店学几年徒是正经，莫一天到晚净想些不着边的事。
2: 反正我想好了，就是要去读书。
1: 你想好，你想好了就坐得住了。好，你去，你只管去，老子一分钱不给你，我看你去当叫花子。你还想好了？你想个屁！
3: 姑父，
1: 云长，你这是做什么？
3: 姑父，您家里正是难的时候，拿不出多余的闲钱，这我都晓得。这新学呢，又是我让润之去读的，学费就不用您来出，这是头年的学费。
1: 哼，头年还要读好几年？
3: 东山学堂是新式高等小学堂，学制五年。
1: 五年？他都十七的人了，这要再读五年，那得耽误多少正事儿啊！云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门口这十几亩田，韶山这些贩米的营生，那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他读起那些个洋玩意儿未必能赚得钱到啊。
3: 哎，赚得钱到，我就是个例子。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润之这么聪明的人，您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1: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牙子他不争气呀。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吃。
2: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1: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这如意算盘。
2: 哼！姑父，
3: 你呀。

0: 这丫子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栓。三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祝盛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
1: 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
0: 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十七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总不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1: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0: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1: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0: 好，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2: 肖少爷，啊，进来吧。
1: 哎，
2: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1: 哦，好。你好。
3: 我叫肖子生。
1: 哦，你好。我叫毛泽东。
3: 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1: 不是，我读一年级。
3: 一年级，
4: 一年级。
1: 嗯，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3: 哦。哎，老张，
5: 哎，
3: 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5: 哎，可以可以。
3: 还有啊，这些呀、啊、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5: 哎，好的好的，
3: 谢谢啊。
5: 哎，
3: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1: 哎，肖兄，
3: 哎，
1: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3: 嗯，报纸啊。
1: 报纸？报纸是什么呀？
3: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1: 哦，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3: 嗯，
1: 能不能送给我呀？
4: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1: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3: 啊，毛兄，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1: 哎，谢谢啊。
3: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1: 哎。

0: 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
1: 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
0: 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润之兄，我们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成就丰功伟绩，做响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60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0: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1: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0: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4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1: 你真想听？
0: 快说啊。
1: 你哥。
0: 我哥？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着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0: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4年级，还有1年我们就毕业了。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哎，快走，
2: 来，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3: 1911年春，仅仅经过5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4: 老板，给我看看。
5: 哎，好嘞。
4: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哥，看报纸吗？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6: 带钱了吗？
4: 卖报
6: 要钱
4: 了
6: 吗？
4: 卖报
6: 借我用用。
4: 哎，大哥，买份报纸吧。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6: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4: 一样一份，哦，够了够了。来，给您。
6: 你呀，啊，
3: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地质的共和革命。

0: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帝制，方能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1: 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皆尽之，主张皆尽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矣。
2: 好，
3: 好，好，好，
4: 说得好，
3: 说得好，
4: 好，好，
3: 好，好，
2: 什么好？
3: 真的好。
5: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6: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1: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6: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是不是？
7: 是啊，我看写的挺好。
8: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的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的有道理。
9: 有什么道理啊？
10: 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7: 哎，就是
11: 就是
7: 纸上谈兵。
12: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13: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14: 就是，
13: 没错，
15: 就自己留辫子啊。
16: 就是，
1: 没错，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9: 大家听见，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
17: 剪
9: 啊，剪啊，
17: 剪
9: 啊！这有剪刀，
18: 是啊，有剪刀，
19: 剪啊，
5: 剪啊，
9: 剪
5: 啊，
9: 剪
5: 啊，剪
9: 啊！
1: 不够啊！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9: 他敢剪，我就敢剪。
6: 你要剪，我也剪。
1: 对，他剪，我也剪。
12: 谁剪
3: 啊？我也剪。
2: 你剪了，我就剪。
7: 我也剪啊！
20: 剪啊，
21: 剪
22: 啊，剪啊！
23: 你敢吗？
24: 剪啊！
25: 我们看着。
1: 你说的，
26: 你剪了我们就剪。
1: 我剪你就剪。你们看，啊！
27: 哎呦，哎呦，这是不是疯了？他这么辫子给剪了？
1: 润之兄，
28: 剪了，
29: 太激动了吧！
1: 子生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
30: 辫子咱这脑子有毛病吗？
31: 剪什么呀？不能剪啊！
32: 谁剪过这啊？
33: 这怎么能剪
34: 啊？啊！
35: 他也剪了，
36: 他也剪了。哎呦
37: ，这他们俩疯了，
38: 疯了呀！他们都
39: 是
1: 怎么样？
40: 这两个人疯了，
41: 就是
1: 敢剪吗？来呀！
42: 别跑啊！
43: 别跑
42: 啊！
43: 来呀，赶紧吧你们！
44: 别跑啊！
43: 来呀，别跑啊！都是一帮胆小鬼！
45: 就是啊！
46: 快走！走
47: 吧你！

0: 形势真是
1: 瞬息万变啊！
2: 对，完全
0: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1: 就是
0: 这样。哎呀，中不透，
1: 摸不准。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3: 谢谢。
4: 巡抚衙门
5: 诸位
4: 跑这儿来干什么？
5: 都已经听说了，
6: 武昌都反了，
5: 乱
6: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5: 在武昌闹事，
6: 跑来安抚民心的，
5: 造上朝廷的反。
4: 等着看吧，狗嘴里肯定吐不出象牙来。
5: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

0: 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呸！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 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6岁。
1: 润之啊。
0: 他什么意思？一个6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2: 郑三吗？郑三吗？不能说。这个6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不认。
3: 不认。
0: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缺爹。缺爹，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缺爹的。
2: 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好，站好！快快快快快关门！快关门！快关门！都回去！不能出去！
4: 让我们出去吧！
2: 没事，
4: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都回去！
2: 没什么好看的，同学们，都回去啊！
4: 回去吧，都回去吧。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来，老板，来，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哎，来来来，臭豆腐，来。嗯、啊，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哎，好好好。哎，里边坐，里边坐。嗯。臭豆腐嘞。
3: 你笑什么笑？
4: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3: 算命先生？
4: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的准也就罢了。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

0: 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

0: 可以了。
1: 这个户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

0: 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嗯，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反弹，沪指重回4000点上方，市场热点快速轮动。板块方面，半导体产业链走强 ，PCB 概念反复走强，光纤概念午后爆发，大科技重回强势。下跌方面，油气股震荡调整，煤炭、白酒、石油石化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6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52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28%，收报于4010.03点；深证成指上涨3.02%，创业板指上涨3.93%，科创50涨幅达到4.17%，恒生指数跌幅达0.37%。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322家上涨，2049家下跌，涨停有142家，跌停16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那周征，我们回顾上周，其实到本周这一周的时间，市场走的应该比上一次我们交流，指数上啊要偏弱一些啊，但是结构上和你之前的这个预判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兜兜转转，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大家频频觉得是不是要有一些科技内部的转化，甚至是说这个像科技外部去有一些切换，那每天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

0: 今天似乎大家的观点又回到了这个科技内部，并且是科技内部原有的强势的那些方向啊。那么这个今天会是一个调整短期到位的信号吗？因为这个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又回到了科技的内部，二来的话，其实结合这两天产业也有一些大佬，尤其是我们说的是黄仁勋啊，在不停的喊话，因为这波下跌，美股那边也在跌，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这黄仁勋马上就说这只给大家可能类似的意思，就是一次逢低逢低去布局的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包括今天其实市场也是受了黄仁勋对于存储方面的这个信心提振的讲话的影响。你看韩国股市这个有了一个含存量非常高啊，有一个快速的这么一个类似反包的动作啊，我们的这个市场情绪也在下午有了进一步的这么一个回升的动作，似乎又有一种这个众神归位的想要归位的感觉。当然了，这个我们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未必会那么顺利。但是现在在你这儿能看到偏大的这种转折的调整结束的希望吗？
1: 上周五美国纳指的跌和今天市场的这个修复，其实它的逻辑有很大的区别。
0: 对。
1: 纳指跌其实它的主要的，当然涨多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它的主要的一个触发因素是担心美联储加息。
0: 对。
1: 而今天的修复其实更多的还是从产业的景气度的逻辑上去进行修复的，所以这个当中就存在了一个不同频的这么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在美股市场那边它没有办法对于美联储未来会不会这个很快进入到加息的这个动作的预期进行修正，那美股指数还有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那美股指数出现大幅度的波动，首先日韩就会跟着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0: 对的。
1: 而且因为韩国本身是太集中，而且有杠杆，所以它的波动就更大。
0: 对。
1: 那么对于 A 股来说，包括港股来说，那其实也是个全球共振的这么一个情绪，
0: 是的，
1: 是绕不开的。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无论是韩国指数8%的这个修复，它依然在技术上没有站上五年均线，而 A 股我看了一下，包括上证指数、科创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也没有站上五年均线。所以从指数的技术的趋势上，现在仍然没有出现拐点。然后从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它的这个引发这一轮调整的一些这个背景因素上，其实也没有完全落地和化解。那所以说在目前这个位置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波动和方向依然是比较复杂的，
0: 整个市场难言转折确认。
1: 对。
0: 明白。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表态的担忧的话，其实之前市场总是，其实我也问过其他嘉宾，但是更多的在市场没有表现出这个狰狞的态势的之前，大家都是认为已经 price in 了，打入预期了。但是现在好像都又说好像又有点像补充药反应一下。
1: 不是补充反应，
0: 又发生什么了？
1: 不是补充反应。
0: 对，
1: 就是我们看当时就之前其实也美股市场也有过一轮，当时提名他的这个凯文沃什要上的时候，美股也是有一波调整。
0: 对的，有的。
1: 其实啊，从美股角度上来说，就是当它累积的涨幅越大，它对于利率的敏感性越高。
0: 那还是涨多了。
1: 对，但是它涨完了以后，这个利率敏感性它如果没有缓解的话，那其实它的调整的幅度也会越大。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我们看之前这个提名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调下来一波，然后后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要加息或者说要缩表的这个预期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了。
0: 对。
1: 然后又回到了产业的紧缩的这个逻辑上。但是现在啊，当看到了非农就业数据的超预期，那市场又会担心，而且下一周就是美联储6月份的议息会议。尽管目前来看这次的议息会议不会有动作，但是如果在发言当中出现一些偏鹰派的一些讲话，那对于
0: 就因为美股这个位置，
1: 对，
0: 如果真出现了偏鹰派的讲话，或者有拐点意义的这个讲话的话，
1: 它还会向下，
0: 这个位置还要向下。
1: 对的，
0: 这是判断。OK， 这判断大家偏定量，但是不是说纯粹的，很难绝对定量嘛，但偏定量给大家一个参考啊。那

0: 周征，我们以史为鉴，也不是太远，就以今年四月份，我们这个那记忆还非常清晰。你看四月份的那个转折，其实很多朋友在这儿其实是没有第一时间上到 AI， 然后后面就是在拍断大腿。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上到 AI？ 其实这故事版本和现在其实会有一些类似，因为四月份的时候虽然是外围事件冲突，这是表象，但是核心它影响的是油价的预期，油价预期传导到的是什么？还是大家担心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会跟之前形成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偏紧的差异，其实那跟现在担忧的核心的点啊，核心的点其实是一致的，是一致的。然后当时结果后来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东西按理应该是影响所有股票的估值，甚尤其是对于科技股的估值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后来其实包括你在内，包括我们众多嘉宾回头看的时候，其实给大家都有解释得非常明白了，就是哦，那我们要理解 AI 是这个现在经济未来增长的唯一抓手，所以市场这个选择紧紧抱住它，把它单拎出来，认为是可能不受这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影响，或者说流动性影响相对偏小的一个方向，结果它确实是走出来，这是回头看的结果。那么现在这不是一样的影响因素吗？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又走出这样的一个剧本呢？哎，这个你怎么看？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美联储其实它主要锚定两个环节，一个是通胀，一个是就业。那么上一次其实市场的主要的关注度就是引发市场担心的是在通胀上。
0: 对，
1: 其实到目前为止通胀依然没有缓解。
0: 对，
1: 但是美联储不会只基于通胀它就采取加息的动作，它还要看就业。
0: 是，
1: 所以这次出现了就业超预期让市场的担心加剧，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跟当时的四月份还是有点差别的
0: 啊，
1: 就是在通胀上其实逻辑没有变，但是在就业上相当于加了一道砝码，使得市场就更担心，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我觉得就是如果去往后去做推演，
0: 你还信不信 AI 能突出重围？
1: 就是这一轮调下来了以后，后面再往上还是 AI， 只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短期市场是不是调到位了，是不是需要等美联储进一步的有更明确的对于未来的整个的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趋势做进一步的明确之后，然后市场才可能见到一个更扎实的一个
0: 就是我听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这个终局你还是站到 AI 这一边的，只不过其实你担心或者替大家担忧的是这个中间市场的整体的震动， AI 可能也会受到波折颠簸，会有一定牵连，这个牵连你能不能大家能不能吃得住这个波动，这是现在在操作上可能你认为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难题。
1: 对，就比方说像昨天一开盘，我看很多高位科技股都低开5个点以上，甚至有的低开10个点，那像这种科技股的波动能不能扛得住？如果你扛不住那就等一等。
0: 所以现在那的策略上你怎么给大家建议？
1: 策略上我觉得就是分为两块吧，就是对于科技这个跟踪能力不强的，我还是建议看指数，不要去选择方向和个股。如果对于科技方向跟踪能力比较强的，那其实还是要找强者恒强的方向。
0: 那么对于这个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市场在科技里边的结构是完全跟前期会是一样，还是说在这个颠簸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轮动啊，这个表现啊，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轮动会有，但是主线不太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就是它还是会按照景气度的角度，就是谁更景气度更高，谁更缺，再叠加这个叫性价比，这三个维度资金会去选。
0: 好的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么一个市场可能会有一些颠簸的过程当中，周征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视角，当然跟前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能听出来啊。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在轮动过程当中的一些新增的一些观察方向呢？我们一会儿再来揭晓答案，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最近这个指数呢反反复复涨涨跌跌，作为科技主线的题材呢也是反复横跳。

操作难度非常大，但是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发现5月15号到6月8号，在过去15天的统计数据内，机器人题材一共有8次成为市场的龙一题材，也就是当天涨停数量排第一的题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热点板块，呈现出了市场的强大的号召力和资金的关注度，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具有持续性的板块机会。说到这个机器人板块，它为什么走强呢？我们总结了核心观点：2026年是人身机器人的量产元年，最近呢也是受益于3大利好的催化。一方面，特斯拉表示今年夏天即将量产；宇树科技呢于7月份有上市的预期，包括英伟达也表示要开放机器人大脑模型啊。围绕着今天人形机器人的板块机会，我们给大家整理了最新的资料，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的形式来进行资料的领取。那个人形机器人板块为什么能够持续这么久？未来还有多大的机会呢？我们可以复盘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人形机器人的关键催化事件，陆续的都在落地。在过去的第一周，5月12号到18号，我们看到的利好消息是特斯拉官宣擎天柱第3代机器人量产启动。在5月19到25号的第二周，国内出货量预计达到6.25万台，同比增长247%。5月26到6月1号期间，宇树 IPO 过会，仅仅用了73天。英伟达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大脑模型。第四周，消息面再次定调，人工智能加制造作为未来的重点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4周，每周都有跟人形机器人相关的重磅级的利好事件，这不是一次脉冲型的行情，而是产业成长趋势的直观体现，市场共识正在快速凝聚。好了，这是过去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板块一系列的利好，当然在接下来后半年同样有不断的利好消息的催化，大家再来复盘看一下。从今年的7月到8月开始，特斯拉擎天柱第3代机器人正式量产交付。在今年的6月到7月份，宇树机器人科创板上市预期强烈，今年3季度特斯拉供应链订单落地公告有望大幅增长。同时在今年7月15号，优必选首批预售截止，目前看订单量非常可观，种种迹象表明在今年后半段同样有很多人形机器人的利好还在路上，而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也有望得到资金的持续的跟踪和加持。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板块到底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量产元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为什么要大力发展人形机器人呢？来，我们来看一个数据的对比啊。人形机器人咱们跟智能手机做对比，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啊，硬件端就相当于手机的触摸屏，人形机器人的 AI 芯片相当于手机芯片，人形机器人的大脑模型相当于手机操作系统，而人形机器人工业家庭的应用场景就好比我们现在频繁使用的手机 APP 应用生态。所以说人形机器人是智能手机在物理世界的功能延伸，是一个有可能改变整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台级技术，就像手机催生了微信抖音一样，人形机器人也会催生出全新的应用生态。那说到这里，关于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挖掘呢？来看一下思路一，业绩路线。已经进入供货链的量产率先受益的，比如说减速器四杠方向。再来看我们整理的第二条思路，弹性路线，有高壁垒的加自主创新空间大的，比如说传感器，比如说机器视觉。第三个逻辑，事件驱动型的一个思路，找到量
量产节点加订单验证的，比如说宇树、特斯拉相关产业链上的公司。好的，那具体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量产元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围绕着以上三个不同的选股思路，我们也是

0: 把符合思路的相关的方向给大家做了梳理和总结。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消息面持续催化之下，人形机器人板块近期走出明显的持续性和独立性，他带来了一份相关的资料。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到机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 好，那么刚才周中其实提到，对于未来终局上还是看好 AI 的核心自然，但是中间的过程其实谁也很难判断，而且颠簸必然会比较大。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看的方向的准确度会提出非常大，要不然你就用操作去弥补啊。但是这个毕竟操作现在有了量化，其实难度更进一步加大，所以在看的准确度这儿，希望你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啊。那以你现在的视角来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0: 还是分为两块吧，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注意到，从整个的这个就是从全球的芯片半导体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的就是在各个环节的紧缺度是在扩散的，就原来可能主要就聚焦在围绕着人工智能核心的那几个方向，比方说 GPU、HBM 内存，是吧？然后

0: 光互联等等的这些环节啊，现在其实它处在一个持续扩散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芯片半导体是作为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核心的基建环节，那么现在其实对于芯片半导体来说，它的整个的短板从原来的就是这种 GPU 它扩散到了哪里呢？扩散到了代工，就是现在变成了比方说为什么存储芯片不够啊，为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相关的这个相关的电子元器件紧缺，都是代工产能扩不出来，或者说扩得更慢。因为代工的产能首先它的整个的扩产周期就比较的长，快的话也要12到18个月，像海外这种扩产的节奏基本上要2到3年才能够把产能扩出来，所以它的扩产节奏就很慢，但是需求是处在一个非线性级别的一个增长。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你的上游的代工就一直就越来越缺，那就变成了代工它会涨价。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扩产会更快，比方说我们的两存要上市，我们还有大基金可以给这些代工企业做资金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们的扩产的节奏要比海外要来的更快。那扩完产以后，其实你要生产，你就拉动的像材料端的这种需求，再加上这个我们如果后面能够按照韬定律的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的这个芯片的这个能力，那我对于材料端的这个需求的量就会更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其实它的景气度其实相当于再上了一个台阶。
1: 我还记得你上一次讲到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时候，你在上次节目特意强调大家要注意韬定律对于未来的这个设备材料零部件他们的这么一个分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0: 对，
1: 那么其实确实最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所致啊，但是确实从你看今天半导体上涨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这个设备的好像是相对偏落后一点，材料的最强，里边有涨价因素的会更强，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零部件也有表现，
0: 对
1: 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市场的反应了，你觉得是吗？
0: 对，就是后面就是对于设备端，其实它主要是它的价值量上不去了，就是但是它的现有的设备的订单还是会扩大的，但是它价值量上不去了以后，就相当于如果我用光模块来举例子，就相当于它800G就停住了，那它的毛利率又上不去了，它更多的只有未来只有量的逻辑，没有价的逻辑了，这个是对于设备来说。但是对于材料，对于零部件，那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个量价齐升的逻辑，那弹性自然就更大。
1: 所以半导体这一块现在最核心啊，如果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关注材料里边，
0: 材料其实它的弹性会比较大，但是材料还会受到一些这种涨价事件的这种催化。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是从这个稳健性的角度来说，其实代工是最核心的环节。
1: 哎，我刚才其实
0: 都是绕不过代工，
1: 因为你刚才其实逻辑的源头是从代工的紧缺来去说起的。
0: 对的，
1: 但是确实我们又发现代工的这些上市公司，我们 A 股当中的其实也是相对表现会滞后一点的。
0: 是的，
1: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0: 它是一个传导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这就是它有先涨价后涨价。
1: 对，
0: 到后面代工它也会涨价。
1: 哦，好啊，那么大家，我建议大家，首先啊，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不管是听谁的，哪怕周征的建议，在这个位置，大家都先第一步先自己做研究，不做研究，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运用到自己的这个操作当中。为什么这么说？你不做研究，你听了周征的，在中间有波动的时候，你拿不住。你只有做了研究啊，你再想一想，认不认同周征刚才说，确实像周征说这样，好，你自己也想好了，哎。这个里边可能的风浪，你才有可能获得最终应该属于你的那一份收益，要不然在中间，我认为可能反而会带来一些损失，都说不准是这样的。所以建议大家感兴趣，先把周征刚才说的逻辑先研究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听更多的周征关注的方向。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研报有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的，主持人，今天是全球 AI 大反攻， A 股呢也重新回到了科技主线。那么这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强者恒强，我们一定要紧盯市场的

主线方向。主线方向在市场的上升阶段它涨得最多，在市场调整的阶段它调得最少，而市场一旦展开反弹，它们也会一马当先。那在科技主线当中，我们应该重点的去发掘哪个方向呢？我们的答案是继续关注 AI 硬件。那么 AI 硬件今天是如期展开了全线的反弹， PCB 概念涨幅4.99%， CPU 概念涨幅5.17%， MLCC 概念更是上涨高达8.28%。而这三个方向啊，都在昨天我们这份社保重仓的 AI 硬件业绩三连番产业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啊，都有详细的梳理。如果您还没有领取呢，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来进行领取。那么在众多的 AI 硬件方向当中啊，哪个方向才是 AI 通胀时代受益最明显的细分方向呢？我们认为啊，就是 PCB 板块。首先在价值增量方面呢，此前啊，英伟达 AI 服务器已经被大摩和高盛等投行啊进行了详细的拆解，发现啊，其中 PCB 成为了价值增幅最为显著的下游零部件，比上一代大涨了233%。那么在资金层面呢，根据最新的统计，我们看到本周两市有70家公司的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而其中 PCB 概念的方向呢，占到了30%。PCB 板块的表现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从中可以看到资金对于 PCB 板块未来的强烈预期。而资金强烈看好的核心逻辑啊，就是 AI 带动需求大幅度的增长，再叠加一些外围的因素，整个 PCB 行业的涨价依然处于上升通道当中。首先我们来看看电子部这个细分，截止到6月初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5轮提价，相比去年的最低点的涨幅已经达到了100%，而且业内呢仍然无法判断市场何时才能恢复供需的平衡，也就是说未来还有可能继续提价。而 PCB 的另一核心原材料 PPE 树脂方面，目前啊外围的扰动已经导致 PPA 树脂断供了，全球70%的产能停产，如果断供的情况依然不能改善，这种紧张的供需状况将进一步加剧 PCB 这一核心原材料的涨价。而在业绩层面，6月5日 PCB 板块的龙头公司公布了5月份的合并营业收入比此前啊有大幅度的提升，那紧接着中报业绩就有望迎来巨大的拐点，所以在业绩开始落地，中报迎来拐点的巨大预期之下，接下来 PCB 板块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那在当前的阶段，如何筛选 PCB 板块的相关关键的投资机会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 PCB 涨价真核心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未来 PEG 水平小于1的 PCB 板块当中的核心方向，从中筛选出在这一轮涨价潮当中依然处于低估值的核心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讲到这里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整个 PCB 板块的涨幅啊应该不算小了，未来我们还能够持续的进行关注吗？那伴随着 PCB 涨价预期的提升，整个市场对于行业业绩的预期也在持续的上调， A 股 PCB 板块正在重新迎来一个价值重估的过程。那么最新的机构预测呀，2026年 PCB 行业整体的市盈增长率水平啊已经比上个月啊下降到了0.55%，这表明啊机构认为整个 PCB 行业的盈利增速已经大幅超过了它股价的上涨速度，所以整个 PCB 板块的估值啊目前是属于合理甚至是低估的区域。所以面对整个 PCB 板块价值再度重估的这样的机会啊，现在6月份的这次调整将成为我们再度关注 PCB 板块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点的把握好这次时间窗口。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PCB 涨价真核心低估值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这份资料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未来 PEG 水平小于1的 PCB 板块当中的核心方向，从中筛选出在这一轮涨价潮当中依然处于低估值的核心方向。而这些方向的重点公司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 PCB 涨价真核心低估值产业链梳理。

0: 的资料当中。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绩优的 AI 硬件仍可逢低关注，并且重点关注低估值的这个 PCB 涨价受益的方向啊，而且他带来了一份相关的资料。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王晨，听听他的看法。王晨你好。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们看到全球科技股都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一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大超预期，导致美联储年内加息概率飙升；另一方面 ，SpaceX 的上市或引发资金分流预期。然而，我们认为这些对于外部流动性的担忧，并不会改变 AI 产业发展的趋势，只是在前进过程中增添了一些波澜。不过随着市场对于 AI 预期的增强，后续的波动或明显加大，短期的剧烈调整正好给板块来了一次充分的修正。经过充分盘整和消化后，我们认为 AI 产业链中业绩增长确定性较强的公司依然会延续震荡上行的趋势。很多投资者会担忧 AI 巨量的资本开支能否延续。我们认为 AI 的产业发展其实还在早期阶段，目前 AI 已经应用在计算机编程、影视制作、游戏设计、医疗诊断等诸多领域，未来还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且参与的深度也会更强，因此最终现实层对于 token 的消耗可能是远超市场预期的。那么短期是否有必要切换到相对低位的品种？我个人认为必要性不大，因为这些方向不是市场主线，即使资金回流也会相对分散且持续性较弱，把握难度较大。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们认为市场最终还是会聚焦于核心科技赛道，只是短期需要一段时间的充分消化和整固。仓位较重的投资者可以考虑逢高先适当降低仓位，耐心等待企稳后再回补仓位。在这期间尽量不要随意切换方向，没把握好的话很容易造成二次冲击。具体方向上可以关注中报业绩增速提升的光模块、光芯片、光纤、硬质覆铜板、PCB 钻针等领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1: 好，那周正，这个刚才讲了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这一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海外算力这一块，也是你一直都关注的方向跟踪的。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就你刚才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脉络，用涨价这个词也能连到这个海外算力，因为今天其实海外算力在开盘表现比较强的 PCB 上游的，包括树脂啊，包括这个覆铜板啊等等，这些都是涨价短期有催化的因素啊。
4: 是，
1: 但是后续就有一些扩散了啊。
4: 对，
1: 那么往后看的话，在海外算力这儿，接下来你认为催化的逻辑主要看什么？
4: 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这个看海外的这个订单的落地的节奏。就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一个是谷歌给了英特尔300万的 TPU 的单子，
1: 对的。
4: 然后另外一个是康宁和亚马逊签了一个光互联的这个单子，所以主要看订单。其实海外我觉得就是斜率最大的还是存储和光，然后是 PCB。
1: 哦，
4: 主要跟 A 股相关的就是这三大块。
1: 好，那么大方向是这样，细分的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去聊，好不好？那下面呢，我们先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娇技术引领眼镜革命。

0: 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2: 九方。
4: 好，周正刚才指了这个三个方向是你更加关注的 PCB 光和存储，那从中展开一个跟我们聊一聊。
5: 因为存储和光其实之前都聊了很多，那 PCB 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这波 PCB 的行情的主要的推手就是这个机构的这个报告当中提到下一代的英伟达的服务器 PCB 的增量超过200%。那么 PCB 其实从整个英伟达的供货角上来说，其实一大部分的供货都集中在 A 股当中的这家头部类的公司里面，而且为了配套英伟达这个产能，这些公司都在东南亚设厂，然后做了很大规模的扩产。那么扩产的时候其实它无非就要采购设备啊，做一些耗材的准备啊，所以我们看到跟 PCB 相关的啊，无论是铜箔、钻针、电子布等等，其实表现的也都非常的强。
6: 对，
5: 那我们觉得就是从相对有预期差的方向来说，一个就是设备，因为设备原来可能更多的是用到一些海外的设备，但是在这一轮的扩产当中，国内的有一些设备在技术上就可以进入到供应链当中去。第二个就是一些这个叫电镀的材料，就在生产 PCB 就跟类似跟芯片半导体生产用到半导体材料是一样的，生产 PCB 也需要用到一些相关的材料。那其中电镀应该叫电镀化学药水，在 PCB 生产环节当中啊，它的用量也会随着这个产能扩大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也有 A 股的一些相关的公司给这些。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票。
1: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6: 晚上好。今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第一后爆发，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这是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的标志性事件。当南海夏季风爆发后，容易导致我国季风活动区强降水事件增加，强对流天气频发，这提醒着我们要打起精神做好防汛准备。预计今晚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多云，午后鄂西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提醒春晚车水吧。武汉多云，20到31摄氏度。宜昌阴天转多云，21到30度。襄阳阴天转多云，20到32度。恩施阴天转多云，21到32度。十堰阴天转多云，19到33度。荆州多云，21到31度。荆门多云，22到30度。随州晴到多云，18到32度。孝感晴到多云，20到31度。咸宁多云，18到31度。鄂州多云，22到31度。黄石多云，21到32度。黄冈多云，22到31度。天门多云转阴天，21到31度。潜江多云，22到30度。仙桃多云，21到31度。神农架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7到36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19到38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天，12到25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 如已被

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在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宜昌市荆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1: 武汉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6月6号至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宜昌市荆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3: 在宜昌，关志欧首先来到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查看库区蓄水、船闸通航、左岸电站运行等情况，听取三峡工程建设运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守住工程安全运行底线，科学统筹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综合利用等功能，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关志欧随后来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查看船闸通航实况，登上三峡青舟一号，了解长江绿色船舶发展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精心组织实施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航运潜能，积极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更好助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兴发集团江边码头，关志欧走上栈桥，实地查看

长江岸线整治情况，来到集团智慧管理中心参观企业智能环保管理平台及科技创新成果展，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

0: 到湖北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灯塔工厂参观企业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等情况，鼓励企业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优势，推出更多贴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引领带动家电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飞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高端石英材料在半导体制造、高端光学、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应用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关键基础材料持续攻坚，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协同创新。关志欧还来到京江大堤观音矶，结合长江中游江湖关系及地形地貌示意图，听取京江防洪形势和防洪体系介绍，查看观音矶历史水痕石刻，了解98抗洪英烈事迹。他强调，要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全力保障江河安澜。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伟平参加相关调研。
1: 6月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湖北科技、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系统观念、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0: 李殿勋先后来到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武汉中华脑机公司、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了解脑机接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情况，查看产品试验试制和临床应用进展，并听取省相关部门工作汇报。李殿勋强调，推进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要坚持以脑科学研究为核心，以脑工数制医融合创新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基本路径，以科技金融为关键支撑，以行业领军企业与核心企业为主要依托，聚焦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三大关键环节断长板补弱项。医药大力推进创新协同，通过充分发挥创新政策引领和政府服务功能，进一步整合高校院所、医疗机构、骨干企业等力量，围绕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涉及的声光电磁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创新应用，努力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二，要加快推进成果转化，通过强化创投资本和孵化平台两大支撑，为海内外脑机接口领域高价值专利在鄂转化与市场化应用提供全链条、全流程服务。三，要务实开展产业培育，通过引导支持行业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塑造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引导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并购重组、整合创新、产业、金融和场景资源，着力促进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做大做强。李殿勋要求全省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构建跨部门推进机制，完善产业引导政策，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创设专享创投产投基金，打造高能级创新楼宇或园区，举办市场化、专业化高峰论坛与展会等有效举措，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学习教育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工作要求，研究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工作方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审议好、制定好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中央第九指导组来鄂指导的政治考量，主动接受指导，全力配合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省政协八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

0: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精神，充分认识中央向我省派出学习教育指导组的重要意义，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坚决落实五个着眼、五个紧紧围绕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再加力求实效。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秦顺权、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做研讨发言。
1: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在宜昌立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规矩。近年来，宜昌以生态整治倒逼产业重构，以科技创新重塑发展动能，在绿色转型与能级提升的探索中，走出一条高端化、绿色化的进阶路径。
0: 在兴发集团兴福电子的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电子级磷酸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电子级磷酸主要用于硅片清洗、晶圆蚀刻等步骤。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扩张，电子化学品市场迎来新一轮增长，行业需求同比提升30%以上。面对旺盛的市场订单，企业开始建设三期产线，将在今年三季度投产。
2: 我们电子级磷酸呢，在这个国内市占率达到80%以上。目前我们整个电子级磷酸的整个总产能6万吨，同时呢，扩建第三条这个产线，年产能4万吨。
0: 扩产的底气源自宜昌丰厚的磷矿资源，更来自企业主动转型的坚定选择。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宜昌率先开始清零沿江1公里内化工企业。兴发集团是最早一批腾退岸线的企业，企业投入超100亿元，开启全面转型。牵头组建的三峡实验室，近5年来累计申请360项发明专利，攻克70余项卡脖子技术，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80余款产品实现国产替代，还顺势切入新能源材料赛道，打通了磷矿到磷酸铁锂的完整产业链，稳定对接头部动力电池企业订单。
3: 完全是摒弃了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来推进我们化工产业的转型，依托我们的原有的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做新能源材料，做有机硅新材料和高端的磷化工材料，把它做到精细化、绿色化、国际化。
0: 过去按吨卖的磷矿石，如今迭代为论克卖的高附加值产品，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转身，更是一个城市的重塑。如今宜昌精细化工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8.6%升至48.2%，同时吸引了宁德时代等新材料、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扩产，成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传统化工产业加速蝶变同时，宜昌同步发力未来产业。在安琪酵母研发中心内，科研人员正对酵母蛋白的配方与工艺做调试。这种全球首创的新型微生物蛋白生产效率远超传统种养模式。在国内大豆等蛋白原料高度依赖进口、粮食供给紧平衡的背景下，为国人提供了全新的可持续的蛋白来源。
4: 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蛋白的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最近呢，我们在集中攻关，在用在饮料中，希望蛋白具有很好的分散性、稳定性。
0: 立足微生物核心技术，安琪正持续拓展边界，布局合成生物学、农业微生物等领域，助力传统种养职业绿色转型。2025年，安琪全球的酵母产能49万吨，全球占比超过20%。这种源头自主创新、场景持续拓展的发展思路，为宜昌培育未来产业积蓄了新动能。
4: 瞄准公司这个做全球第一的酵母企业和国际一流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这么一个战略目标，我们就积极地把酵母这个产品做强做大。
0: 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的双向赋能，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注解。以年均4.7%的能耗增速支撑年均7.2%的经济增长，

0: 2025年 GDP 达到6464.42亿元，经济总量稳居湖北省第二位，中部非省会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7.5%，位居全省第一。
1: 荆门荆山市坚持四下基层，创新开办一线课堂，把办公室搬到项目现场和百姓身边，切实解决各种急难愁盼，加快提升年轻干部工作能力。
0: 走进荆山图威智能设备制造基地项目现场，项目包联干部张一迪每天都要来看一看。这座荆山市规模最大的空气净化设备制造基地，从项目落地到投产仅用时一年多。高效的背后是包联干部们悉心服务企业的日日夜夜。
2: 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办公室里都是问题，深入一线全是办法。
0: 把提升素质的课堂开到项目一线，还要开到百姓身边。荆山市组织年轻干部与困难群众、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一对一结对帮扶，解决养老托幼、就医就业、生产生活等实际困难。新市街道的21名年轻干部坚持每周下村走访至少2次，干部们走遍127个弯组、162户困难家庭。22本日记里记满孩子上学、老人缺药、农田灌溉等民生大小事，400多个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
3: 每个人都来看望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在地里干活，他们来帮忙啊，就是对我们都还照顾啊。
4: 群众说的事情要记到本质上，把它落实到实处，拉近了我们跟群众之间这个距离嘛。
0: 目前荆山市已有600多名年轻干部参与一线课堂实践活动。荆山市还构建了日常跟踪加实际量化加群众评价考核机制，综合考察干部任务完成度、成果公认度、群众满意度，推动年轻干部在基层历练中强本领、转作风。
5: 我们明显感受到年轻干部下村入户更有话说，调解矛盾更有招，服务项目更加有力。
6: 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
0: 新投用的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配套研发实验室与孵化空间，将为企业提供从临床需求、概念验证到产品注册、临床应用的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入驻10家脑机接口企业。作为脑机接口初创企业，新入驻的静心室医疗科技正在研发一款世界首创的植入式设备，用于治疗顽固性耳鸣。
7: 我们只需要拎包入住，带电脑来就可以开始开展工作了。这个地方会既具上游的核心的元器件、中游的系统设备、下游的临床资源。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器件的打样的阶段，工程样机下半年就会开发成功。
8: 我们组建它的目的不仅是产出几项首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临床出题、协同攻关、产业转换的新范式，为全国医工交叉领域贡献出湖北的方案，
0: 打通科研成果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医工鸿沟。目前，中心已成功协助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等机构4个专家团队的创新成果在光谷就地转化。中心还将纳入光谷科技旅游线路，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集中展示7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覆盖脑信号采集、神经调控、康复外骨骼等多个方向。
1: 今天，鄂州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上海海葵生鲜加工厂正式投产。依托花湖国际机场的航空枢纽优势，鄂州正从生鲜跨境运输的中转节点向全球海产供应加工中心加速转变。
9: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只波士顿龙虾还张牙舞爪的，它们是刚刚从加拿大的海域捕捞上来，搭乘全货机，大概10几个小时就可以飞抵鄂州，落地之后直接住进了这家工厂的暂养区，让这些跨洋而来的生鲜最大程度上的保证鲜活。
0: 这座新投用的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距离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不到100米，涵盖了活鲜暂养、冷冻加工、冷链仓储等工作。

0: 能。工厂内配备有智能化冷库系统、零下196度液氮秒冻锁鲜技术等，同时设有高端海鲜暂养区、分拣区及冻库。从北美远道而来的波士顿龙虾和珍宝蟹可以48小时从源头直达餐桌，每年能带动9600吨生鲜货物从鄂州发往全球。
1: 我们会把国外做的例如分拣精细加工全部挪到国内来做，成本的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确保我们运抵市场的每一只货都是鲜活的。
2: 多家高端生鲜企业的入驻呢，让我们鄂州在市场上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以及行业的话语权。鄂州也加速向全球高端生鲜集散地来迈进。
3: 今天，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在武汉举行。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部六省广电局和文旅厅、媒体机构、高校等单位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微短剧产业发展及区域协作。
0: 会上，2025年中部六省精品微短剧作品正式发布，18部作品集中亮相。2026年中部六省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60部作品入围。同时，六省12家微短剧基地共同发出邀请，以优惠政策和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吸引更多国内外创作团队入驻。
4: 我们成立了基地的 OPC 社区，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算力补贴、账单共享的一些政策，从最初端口的这个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到立项备案，到后端的发行，构建全产业链一站式服务。
0: 会上，由湖北省广播电视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共建的长江微短剧产业协同发展中心正式启动。中心将与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火山引擎等22家单位共建华中 AI 短剧产业协同体系，涵盖 AIGC 创作平台、立体化播出体系、人才培育基地等6大板块，形成内容创作、作品审核、宣发播出、商业变现的完整产业闭环。
5: 我们将搭建好我们长江云 AIGC 的创作平台，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算力和技术支持，推动构建覆盖全国3亿 IPTV 用户的大小屏联动的播出渠道，让精品的微短剧回归大屏，打造包括一视一品、一线一剧在内的更多的内容与品牌活动，
6: 推动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作战，从资源分散转向聚势赋能。
3: 抓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长江文化高地，提升荆楚文化的时代价值。中部六省地缘相近，文脉相连，这场协作交流活动让微短剧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这条新赛道也将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注入更强动能。
7: 今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全省52.29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大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
0: 今天中午，考试结束铃响，部分选择化学和地理2门科目的考生率先完成高考，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家人满满的宠爱。横幅、彩票、鲜花、状元帽齐上阵，家长们别出心裁的迎接方式让考生们惊喜连连。
8: 有没有想到家人会用这种形式来迎接你啊？
9: 想到了，但没有完全想到。
8: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9: 我最想去烫头。
10: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有在给我一种就是最坚强的支持，就是我每次 game over 了以后返回的一个满血复活的地点。
11: 你有什么想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10: 那包是那一句非常经典、非常真诚，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是代表人类最真挚的感情的那一句：“爸妈，我爱你。”
12: 不管他考得怎么样啊，他永远都是我的那个乖女儿，都会做那个好吃的等着他。
0: 高考结束，考生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许多暑假计划提上了日程。
13: 高中3年锻炼的太少了，肯定要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
14: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5: 健身啊，减肥啊，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16: 通过我自己的手去把我们中国的汉服进行一个改良。
3: 受复杂国际形势影响，今年全球化肥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当前正值3夏生产关键期，湖北的化

0: 肥供应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眼下，中稻播栽进入高峰期，在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同步完成中稻插秧。记者走访多家乡镇农资门店，看到当前各类复合肥、尿素、磷钾肥备货充足，货源稳定。
2: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这个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随马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1: 终端市场供需平稳的底气源自上游企业稳产保供和产业链协同发力。湖北依托农资产业优势，引导化肥企业提前储备原料，备足成品肥料，全力稳定生产产能。在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保供一派繁忙，不仅全力保障省内三夏用肥，还源源不断送往河南、山东等全国重点产粮大省。
3: 现在我们的磷肥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以上，钾肥储备的应该有2万吨的储量。
1: 目前全省系统已供应化肥132.85万吨，库存保持40多万吨，能够全方位全时段保障全省三夏农业生产用肥需求。在保供稳价的基础上，湖北持续升级施肥技术，推广新型肥料，针对本地水土气候和作物生长特点，今年我省成功研发的小麦专用新型肥料，在高温高湿不利天气下，示范田稳产优势明显，实测亩产达536.91公斤，较常规施肥田块增产82.3公斤，增产率高达18.1%。下一步将在全省推广。
4: 湖北省的复合肥的研发生产，在全国都是处于第一阵线的，可以改变一些施肥的一些技术，来减少施肥，还能够保证作物的产量。
5: 来看长江快报。
1: 为满足三峡水运新通道相关工程和后续船舶通航要求，8号，国网湖北电力启动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将对8条500千伏主干线路和40条220千伏及以下线路进行迁改，预计年内完成20条重点前期线路的迁改工作。三峡水库7号晚提前完成本年度消落任务，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内河运费扣减在湖北落地3周年，已为700家外贸企业节约税款3540万元，覆盖阳罗港、荆州港、襄阳综保区等湖北所有重点口岸与物流节点。昨天，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首根桩基开钻，标志着全线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建成后将成为武汉高铁过江的第二选择。根据最新气象预测，今天起湖北气温将持续回升，鄂西北率先重回31到34摄氏度，周六将出现35摄氏度高温，周日全省高温突破3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

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

0: 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2: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3: 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2: 那我该咋个办啊？
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

0: 那万一要是投机不成十八米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想想啊，凤碧只要不同意卖牛，他一定会一边收拾你一边跟你说，当初不让你养牛，你非要养，现在养了牛你也养不好，等他收拾完了，他气也消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吴老二。
1: 你到底卖不卖牛？卖，费死劲了，真是。我舍不得。你爸那个闷葫芦啊，想的这招啊，我看行。啊？ 月亮，你不能老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啊！奶奶看着心疼。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我这个岁数一个人是挺好的，可是你还年轻啊，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
2: 我有爸妈，有哥嫂。
1: 哎呀，那能一样吗？那亲情和爱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奶奶觉得吧，只要人好，你就可以多跟他相处一下。可是我都不想跟外人说话，你可别去你的闷葫芦吧。还有你哥，哈哈哈哈哈哈，笑啊！哎，你看。
3: 那乌毛生青长得多好，可惜长得牙对上啊。这可是最好的染料啊！媳妇，我想清楚了，我再也不养牛了。牧外草，妈金浩教给你的吧？嗯。

0: 龙凤碧，我歪草告诉你，我就是要养牛。
1: 养你个大头鬼呀、啊！我歪草，是不是也是马青豪教给你的？这话咋说的？
0: 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龙凤碧，我吴艾草今天就是要卖牛。
1: 我要卖牛？太多了。
0: 媳妇儿，我想卖牛，我先把牛都卖了。我想清楚了，我要卖牛。
1: 媳妇儿，我想卖牛。
2: 我要。

0: 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1: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0: 没有。哎，别走！别走，我牛！
1: 师傅，快走！
0: 这啥意思？
1: 快走！啊！快走！
0: 别走，我牛！
1: 快走！吴海草，
2: 让开！让开！下车！
1: 吴海草，
2: 下车！
1: 吴海草，
2: 放下来！
1: 别闹！吴海草，
2: 下车！把你放下来！
1: 吴海草，你把刀放下！放下！
2: 是不是我砍死你的？
1: 你要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我？

朋友们，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乌江百里画廊大峡谷，怎么样，漂亮吧？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叫做鸭池河大桥，大桥与乌江共同构成的壮美画面浑然一体，气势磅礴。这座山的后面还有悬崖和瀑布，悬崖如刀劈斧砍，十分雄奇，瀑布又柔滑如缎，晶莹飘逸，可谓是山水辉映，美不胜收。再往那边走是一片超大的天然杜鹃花海，有50多公里长，所以得名百里杜鹃。除了花海，我们还有总面积50平方公里的阿西里西大草原，既有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壮阔，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你平常工作啊、生活啊，要是累了，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歇歇脚，放松放松。我们这儿啊，特别能治愈人们的心灵，纯天然的景色。

0: 子呀？
1: 我奶奶说了，那种花做紫姜最好了。这么高啊！

0: 朋友们，刚刚我给你们拍的呢是我们悬崖村的悬崖，我们这儿四处都是悬崖，怎么样，漂亮吧，美吧。哎哎，还有人在上面采花呢，看她的打扮应该是我们这儿的绣娘，我们这儿绣娘可厉害了。月亮月亮月亮，哎，月亮，你怎么爬那么高的地方？你下来太危险了呀！你下来，那小妹妹帮我拿一下。月亮，下来，下来。
1: 你看着我怎么下去？
0: 我接着你跳下来，没事，大不了压我身上嘛。我在下面给你当垫子，你跳下来，快，你先下来，下来再说好不好？来，下来，快，吓死我了，快。

0: 谢谢啊，哪家女娲娃都长那么大了？月亮，你下回别爬这么高的地方，好不好？太危险了。你要真要踩的话，你跟我说，我来帮你，好吧？
1: 你先把气儿喘匀了。
0: 啊？
1: 回吧。
0: 完了，呼吸都是错的。
1: 别跟着我！
0: 不是下山就这么一条路啊！我15分钟以后再下。

0: 我都不哭了，你哭啥？
1: 我没哭，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养牛了，浪费时间。
0: 咋叫浪费时间？我也去遛牛，我也去割草，咋叫浪费时间了？
2: 还不了解你吗？你养牛就是为了玩，就是觉得舒服。人家玩物丧志是玩别的，你是玩牛，你难道是不是玩物丧志吗？吴艾草，我知道你只想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照顾我。全村都知道你对我好，护着我，依着我。可是你也得有点自己的正事儿啊，你不能再混下去了。
0: 什么叫混啊？
2: 那你养牛养出啥名堂来了？你。
1: 你原来养牛是玩儿，现在好了，马清浩回来了，你又多了一个玩伴。你说人家玩得起，人家在城里有公司，咱拿啥跟人玩啊？
0: 那你告诉我，我除了养牛，我能干啥？我还能干啥？
2: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0: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1: 听起来好难啊。
0: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2: 老师，为哪样之歌的线有粗有细的？
0: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描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来，同学们看看啊，老师的这个衣服上都有什么图案呢？
3: 三角形。
0: 那三角形代表的是什么？
3: 大山。
0: 真聪明，每一个三角图案都代表着一座座大山，那这些亮闪闪的铜片代表的就是金银和财富，看到了吗？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0: 儿子，
1: 哎，
0: 这个手机谁发明的？
1: 好像马什么库伯，怎么了？
0: 是中国人吗？
1: 外国人。
0: 我恨死他了，我。
1: 为啥呀？
0: 自从你回来以后，你整天是吊儿郎当、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啊，整天就是捧着个手机在那刷呀刷呀、玩啊玩啊，你要干啥呀？
1: 哎呀，我这不是玩，我是在回复我粉丝的私信还有评论。
0: 不，这私信和评论能当饭吃啊？能当衣服穿的，还是能种地呀？
1: 啊，你不懂，我做了这么久短视频，我第一次火。
0: 啥？
1: 火？短视频火了？
0: 火了？
1: 嗯。
0: 一会儿爸给你买个灭火器去，背在身上，你别活着活着再把自己给自燃了。
1: 你开心就行啊。
0: 看啥呢？
1: 你看看，
0: 我看看你怎么火吧。
1: 就这个，我之前拍的。啊。你好，你好。月亮老师，
2: 哎，
1: 月亮老师，你火了。
2: 哪样火了？
1: 这不就是你吗？
3: 你去拍鬼月亮去了？
1: 这我恰巧遇见，随手拍的。
3: 恰巧？
1: 真是恰巧遇见的。
3: 随手？
1: 啊。
0: 看着我的眼睛，你再说一遍。
1: 碰巧随手拍的。
4: 行，我信你一次。
1: 你要说别人认不出来，可能，但是咱悬崖村的人，我一眼就认得出啊。哎呀，别说拍的是真美呀，这个画廊秘境大美悬崖村点赞率都已经2000了。杨老师在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有趣，他说想不到风景美如画就罢了，还有能飞檐走壁的神仙妹妹，说的不就是你吗？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0: 你现在是不是把那些民宿都看完了？
1: 啊，
4: 反正你也搞不成，赶紧回城吧。
1: 不，谁说的？姑父刚带我去看了老寨，好着呢，怎么就搞不成了呀？
4: 那么多的老房子，你能改造得过来吗？
1: 我又不全改，我就改其中几栋，就我们家以前老房子那周围那几栋。
4: 得，啊，趁着村里人还不知道你混得差，等到天黑以后，你就脚底下抹油，赶紧溜吧。
1: 谁混得差了？再说我管他们怎么看我呢？我短视频好不容易弄火了，我要多待一阵。
4: 多待一阵，你就是为了要拍滚月亮吗？啊，你就为了火？
1: 我不拍它，我拍别的。那我们村有好多景色是外面的人看不到的，他们现在可稀罕这个了。这你就看看，我发的这视频，没两天呢，播放量40多万，粉丝涨了100多个，这就是网感。
4: 我反感。

0: 真想不到这个马挺好的小子还有两下子。
1: 飞云老师，我要备课了。
0: 行，你忙你的，我真的是低估这小子了，
2: 拍的确实美。
3: 我要是呢？
0: 哎，你们好。
4: 我现在拍这个短视频也是为了以后，那不管我未来做民宿啊，还是做别的什么，都得有自己的宣传推广渠道呀。
5: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现在到底想干啥？还是没想好啊？
4: 我想好了，
5: 但是一个人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啊。你不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惦记着菜市场的，还想着地里的，那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赶紧回城吧，把你那个消毒公司弄好了就不错了。
4: 城里的公司有三娃子在，很放心的。再说了，我回村里我也干点别的，那我到时候做成了，村里人还觉得你脸上有光呢，到时候还说你看都是老妈教的好，那家里孩子做什么成什么。
5: 别给我戴高帽啊，你不给我抹黑就行了。
4: 不会抹黑，那咱们再聊短视频这东西，现在就是风口。那人不都说吗，只要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5: 你是猪啊？
4: 我不是猪，但我想抓住风口嘛。
5: 我看你是发疯了。
4: 哎，我发疯了又怎么？当年我要是不疯的话，我就不会去城里。我要不去城里的话，你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脸上这么有光。
5: 我现在这张风光脸全是我这张苦脸挣来的。想当年，
4: 好好好，爸，不管我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啊，我肯定都会好好干事，不给你抹黑，我答应你，行不行？再说了，你就不觉得我在村子里待着，我守着你跟妈，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5: 我和你妈不用你守着。
4: 那你当年呢？你为啥不继续在东北打工？
5: 那时候你爷爷年纪大了，你还小，你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说我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办呢？
4: 这不就对了吗？你当年是因为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所以你守着这个家。我现在就想像你一样，我也想心里面装的都是家人，守着你们，有什么错吗？

0: 钓鱼呢？鱼儿，鱼儿，你别咬钩，咬了钩就上岸，上了岸有人坑，赔了妹妹又折了兵啊！
1: 哎，你那天走了以后啊，我好好的自我反省了一下，怪我啊，怪我，就是那天吧，跟青浩聊开心了，聊高兴了，就把你交代我的事儿全忘了。
0: 何尚啊，
1: 退了休的村干部，都是老中医，你跟我开什么药方啊？又，
0: 你看看你这人。 我不了解你啊，你想让青浩留在城里头，你就是想满世界显摆呗。你这就是老思想，得往前看。未来在农村。那我问你啊，以后你这老的种不动地了，青浩又在城里，你打算怎么办？
1: 土地流转呗，现在不都这么干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你说的轻巧，这地是我们的根儿。
1: 地不种就荒，地没了根儿就没了。那我的根儿在地里，你的根儿在哪儿啊？你的儿子现在不还在城里呢吗？
0: 我已经跟水生说好了，等他研究生毕业了就回村儿。
1: 他答应了吗？
0: 答应了，回来守着家，守着根。
1: 不是，以前你身上背着个大喇叭，满村子里头晃得喊，孩子们好好的读书。 走出大山，考上大学，是一人光荣，全村光荣啊！这现在又孩子们快回来，这不好人都让你给当了呢？
0: 那时候让孩子们出去读书、出去工作，那是为了让孩子长见识、长远见，等他们回到村里来，可以好好的把村建设好。因为都像你呀、啊。

0: 儿子上大学了，儿子在城里头开公司，城里儿子，村里面子，
1: 不就是你吗？
2: 对，就是我。
1: 人家年轻人回到村里那么多，你不羡慕？
2: 不羡慕。
1: 人老管家那昌普，人家留在村里头娶了媳妇儿，生了俩娃，你不羡慕？
3: 我羡慕他干啥？我有儿子，儿子就是种子，有地还愁找不出小苗来吗？
1: 反正是我羡慕，看见人家左手孙子右手孙女，哎呦，一天高兴这个嘴啊，就像开了花似的，吃香的喝辣的，哎，这叫天伦之乐。我家也行，水生在城里头读研究生，水云呢在村里头陪我，挺好。哎，不像有些人。
4: 你儿子水生在哪生的？平地上生的，起点就低，他就得陪着你才能看见你。
3: 我儿子跟你儿子不一样啊，我儿子秦浩是在乌蒙山上生的，起点高，他虽然不能陪着我，但是他可以在乌蒙山上守望我。
1: 是守望你好，还是守着你好？你拍着良心问一问自己，农村差吗？咱们村差吗？差在哪儿？
3: 当然还是有差距了。咱们这山高，人家城里楼高。城里人多，咱们这人少。城里是喝的自来水，我们喝的是山泉水。哎，我们一出门就能看见满山遍野的花，他们城里人还在家里头拿了个小花盆种小草。
1: 哎，老妈，你说的太对了。
3: 滚！你少在这绕我。
1: 我怎么绕你了？哎，咱得讲理好不好？秀梅开这个刺绣厂，你就说这是我们老麻家优秀的血脉，怎么到了青蒿这儿你就左拦右挡的？哦，青蒿这儿了，你们家优秀的血脉就不存在了。
3: 我说不存在了吗？龙生龙，凤生凤。
1: 哎，你老麻家的儿子最优秀，对不对？
4: 和尚，我发现你真行，你特别像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儿，就是嘴硬还能叫唤，嘚嘚
1: 嘚。我跟你说，我呢相信我这大侄子秦浩，既然能在城里头把公司做好了，他一定回到村里能把这老寨改造好。等他把这个民宿红红火火的给弄起来了，他又守在你身边，你这里子面子不都就有了？你在村里这腰杆那不得这样，走起路来那不得脚下生风嗖嗖的？到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走，你得把他拽回来。你信我说的？
4: 我不想让他在村子里待着，我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他跟这个月亮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1: 没有，知道知道。
4: 第二个就是你说他当初进城创业的时候20多岁，两眼一抹黑，在城里谁都不认识，多难呢。第一年回来过春节的时候，这孩子头上都有根白头发了，当老人的看着能不心疼吗？这些年好容易在城里扎下了根，公司也安定了，业务也开拓了，车也买了，就不管了，返乡创业。你想过没有，回到咱们村里来创业就等于是从头再来。他搞旅游，他搞民宿，
3: 人家这都搞了几年了，他能干过人家吗？如果干不成，那是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1: 所以你这个当老爸的必须要支持他，因为青蒿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民宿这个事儿办好。你支持，我支持，还有大家都支持他，怎么就能搞不好呢？是不是？
4: 你觉得他能搞好？
1: 一定能行。

0: 花生，你吃点吧。
1: 我等着你那鱼呢，晚上
0: 没几条。
1: 请你喝酒。
2: 咋的？
3: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嗯，
0: 这不是你50岁生日，我送给你的吗？
1: 今天物归原主，我请你喝酒，好不好？
0: 我，你打开过？
1: 我喝了。
2: 这是新酒啊！哎呀呀，
1: 老的喝了呢，你说我还能放这么长时间？
0: 你这是老瓶装新酒。
1: 你说对了，就得老瓶装新酒。
0: 我尝尝。
1: 哎呀，你还对。咋样？
0: 这新酒也挺纯啊。
1: 那可不，必须纯。
0: 你不用在这儿敲打我。
1: 走吧，喝酒去。
2: 你看看，已经好几条了，好不好？走。哎呀，来，我拿着。

0: 知道你没吃饭，不吃，拿着，不吃，爱吃不吃，
1: 还挺准。

0: 谢谢大家，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谢谢各位叔叔、娘娘们，还有我哥、我嫂嫂，还有我们的家人们，所有绣娘的家人们，谢谢你们的到来，来庆祝我们的刺绣厂开张大吉！谢谢。好，这个刺绣厂真的来的特别不容易。
1: 是我们所有绣娘们拿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甚至贷款办起来的。我们苗家的女儿从小都是跟着我们的妈妈、阿婆，
2: 我还是把手上的活做好吧。
1: 学着刺绣长大的，
0: 那一针一线里面，
1: 姑姑不动真情，
0: 绣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1: 昨天我教她说的，
0: 我们终于拥有了这个刺绣厂。 激动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了。我们守着自己美丽的家乡，绣着我们热爱的苗绣。我们在自己热爱的这块土地，我们恋爱、结婚、生娃。
3: 我也想
0: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赚更多的钱，
3: 自由自在，
0: 用我们的记忆，绣出一个。
4: 更加火红的未来，跟他们，
3: 姐妹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4: 是他跟我冷战，我这两天天热脸贴上那个冷屁股。
5: 你想哪样吧？啊，我跟他死磕到底，到哪里是个底呀？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檐下，差不多就得了。
4: 你不知道吗？啊，丈夫，我这些年我在家里，我过得有多憋屈。
5: 是憋屈，但是我知道，我觉得你俩谁更憋屈，可能还不一定。啊！你们家思月什么事都跟你商量，你肯定站着说话不腰疼。
4: 我没站着，我是坐着说的。
5: 哎，我就问你，我就想养个牛，我怎么了？我有错吗？
4: 你把牛养死

0: 那不是个意外吗？那我也不想这样，这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1: 理解，我们都特别理解。但是你看啊，喊你种高粱，你不种；你养牛的，你又把牛给……
0: 我们家那个地，专家去测过了 ，pH 值不行，种不了那个红缨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养牛，我是没挣着钱，但是我也没赔钱吧？那没赔不就是赚吗？我知道我们家是封闭赚钱，但我也没闲着吧？家里鸡鸭牛不都是我在喂，饭也是我在做，菜也是我在喂，我什么我闲着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够辛苦的啊！但是我也头一回听说你这软饭还可以这么硬吃的啊！
0: 给我滚！滚汤婆！滚汤婆！滚！

0: 我们加油啊！
1: 我们来一个统一口号呗，
2: 鸡
1: 鸡一响，黄金万两，
2: 耶、yeah, ，
1: 好不好？
2: 好，
1: 来，三二一，
3: 鸡鸡一响。
4: 亮，你稍微笑大一点，来，
1: 再来一首啊！三、二、一，
3: 鸡鸡一响，黄金万两哟！
0: 哥，嫂嫂，没想到你们今天能来，我
5: 能不来吗？你说你这，你怎么可能不来呢？
6: 哥，这大礼花怎么样？
0: 你送的？
6: 那谁送的？
0: 我都不知道，你又没跟我说。你我哥还得是我哥。
5: 那是那是。
0: 我讲的怎么样？
6: 特别好。
0: 真的？
6: 哥都感动了，把你嫂子也说哭了，真好。
5: 太好了，真好。
0: 能给我哥丢人，
5: 那
0: 是不是啊？
6: 那你谁家血脉？
5: 是。
0: 哎，能入股吗？可以呀、啊，欢迎欢迎，多少随便。
5: 真的？
0: 嗯。哎，
5: 咱入点呗。
6: 入什么股？行了，那我们走了啊。
5: 这是他的公司。
6: 缺钱了就跟哥说啊。走了走了走了，
5: 缺钱跟你说，他有私房钱是吧？
0: 跟嫂子说，跟嫂子说，
5: 挺好，挺好，挺好，
0: 随时来，
5: 赶紧去，
0: 你去自己家随时来。
5: 那当然，那肯定的了。行，哎，走了，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月亮，
5: 月亮，这套衣服真的是太美了，今天一穿出来我惊呆了，
6: 走了，
5: 这怎么绣的这么细？
7: 送我回家？不是你不留在这儿，那个多陪我姑一会儿。
8: 不用我陪，
7: 那我留下来。那个万一姑姑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能。
8: 你送我回家以后，你顺便呢去悬崖上那个帐篷酒店去看看，听说挺新鲜的，你得考察一下。
7: 那帐篷酒店我改天去看不就完了吗？
8: 啰嗦呢，你
7: 走吧，走。
9: 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不可能原谅他。
7: 那到底哪样你才肯原谅他？
9: 他起码要先给我道歉，然后做好饭菜喂到我嘴里，最后老老实实把牛给我买回来。
7: 王，你发烧说胡话了，道歉还给你喂饭，你倒是想得挺美。
9: 你可不，反正不可能
7: 啊，
9: 我不可能原谅他，我要跟他死磕到底。嗯，外草好不容易硬气这么一回，我不可能向他隆重地低头。
7: 好，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啊，上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9: 你快滚吧！哎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7: 哎，那你吐一个，还能卖点钱。来来来，嘿，男人。宰相肚里好撑船，因为女人靠哄，多哄哄就好了。
9: 没了，
7: 没了。哎，你俩真挺像啊！你看这牛眼瞪的，哎，
9: 你也挺像。
7: 行了行了行了，啊，
9: 真是我有问题吗？

0: 你去医院查过了吗？我不是，我是说这次。哦，
1: 这次。哎，跟你说不了半句，那说整句给我试试。
0: 我怎么跟你是朋友啊？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2: 我先能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这款机器的操作方法啊。首先呢，咱们要把图案文件设置成刺绣机可以识别的格式，然后
1: 每天我让我艾草自己来厂里上班，
2: 刺绣吧，
1: 说让我当绣娘，我打死都不干。
2: 你看人家技术员不也是男的吗？这不挺好的吗？
3: 艾草就喜欢养牛，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像我们喜欢手工绣一样。
4: 他图片里面
2: 非得让他干他不喜欢的事儿，他能不跟你急吗？
4: 好，才能把他
2: 你咋个帮他说话呢？
4: 刺绣，
2: 再说他跟你能一样吗？不，你是靠自己的手艺赚钱的。
4: 跟着您，你一定要教会他们啊。
2: 好嘞，好嘞，那大家伙儿，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啊。
5: 谁来了？我怎么贴近声音？嗯，没人。
6: 你来了吗？这不是。哎，你哄的怎么样了？
5: 哎，你我没惹，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走吧，陪我去考察一下那个什么悬崖帐篷酒店。
6: 我不去，我还要地里干活呢。
5: 你什么呀？你也有活要干，你们家牛不都卖了吗？
6: 你俩，我发现你，我这自刎无疆边了，我啊，那行，下回我叫你们家封闭叫虞姬。走了，
5: 倒是很接近，快，快点儿，
6: 我知道了，知道了。
7: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 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6: 怎么样，没有白带你来这个地方吧？
8: 最早他选址在这要建的时候，我来过这里，但是谁能想到建成了以后这么好看啊？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

0: 幺幺八八，
1: 蓝骥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我就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老实点。
3: 就算他跟我说话，我跟他也没话说。
2: 对对对，就得这么进去啊！
4: 你看看人家这个房子，多漂亮啊！那老宅能比吗？
5: 那怎么不能比？那老宅也有人文加自然环境啊！
3: 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媳妇娶到家。你现在都30岁了，还打光棍，你好意思吗你？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这个消息，
10: 花钱后悔来了，
9: 让村里鸡飞狗跳。
11: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9: 他坚定不移。
12: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9: 是要追回爱情。
1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9: 振兴乡村，
1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5: 一起努力努力。
9: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6: 哎，导演呢？
17: 这节目没有导演。
1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7: AI 写的。
1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7: 好，来，3、2、1，开始。
1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全村都知道你对我好，护着我，依着我，可是你也得有点自己的正事儿啊，你不能再混下去了。
1: 什么叫混啊？
0: 那你养牛养出啥名堂来了？你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1: 老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

0: 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池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池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1: 怎么样，没有白带你来这个地方吧？
2: 最早他选址在这要建的时候，我来过这里，但是谁能想到建成了以后这么好看啊？
1: 确实是好看呀、啊，
2: 把整个江都包起来了。这个雾气，
0: 二位觉得风景怎么样？
3: 好，非常好。
0: 我们营地呢还配备了悬崖餐厅和咖啡厅，二位想去看看吗？
3: 行，带我们去吧。
0: 好，这边请。

0: 艾草是农校毕业的，不瞒你们说，养几头牛他都养不好，前两天养死一头。最关键是他偷偷摸摸在上市场买了一头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他回来以后给那牛化妆，给那牛脸上打的那个粉，泥粉，白色的泥粉。你说那牛在牛棚里那一蹭，脸上啥都没了。我一回头吓我一跳，你不知道那天给我气的呢，你能想到吗？我现在说这事儿我还生气呢。哎呀，你说他艾草一天干个什么事儿？
1: 这绝对是艾草能干出的事儿。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儿。你看你们家艾草随时都哄着你，让着你，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还要怎样？在我们悬崖村所有的男人里面独一份儿，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你卖牛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跟艾草说一声，对吧？一家人你得通个气儿。
0: 是，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呀？这个家我做主，他无艾草要过就过，不过就算了。
1: 看看，又来了。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跟艾草要是真的不过了，第一个哭的准保是你。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
1: 嘴硬是不是？哎呀，
0: 好了好了，麻姑，我知道了。我要进去听听人家厂里的技术员怎么说。我管他无艾草怎么样呢，我还得精进我的刺绣技术呢。你们聊吧。
2: 行行行，
1: 快去
0: 学习去了，
1: 去吧。我跟月亮再说几句。月亮，坐坐坐。
3: 哎呀，人间仙境啊。
4: 这守着乌江边儿，你说我当初建房子怎么没把房子盖在这儿呢？
3: 哼，你也得能要到这儿的地才行。那你出来散心怎么样？感觉好一点吧？
4: 好多了。哎呀，可惜了，冯碧没来。你说我俩要是天天住在这儿，是不是就不会斗嘴了呀？
3: 你可以天天来这儿上班，
4: 我还想在这儿天天养牛。
3: 你当我没说
4: 吧。你就直接喝黑咖啡啊？嗯，真行，我不行，我得加点奶，中和一些，然后再加点糖，这个味道我还比较能接受。凤碧总说他那个中药太苦了。我回去给他加点奶加点糖，他就不会觉得中药苦了。
3: 你往中药里面加奶加糖，对他好还是害他？
4: 都是好东西，说不定有奇效呢。
3: 勺子是用来搅拌的，直接端起来喝。
4: 喝个咖啡嘛，哪有那么多讲究，想怎么喝怎么喝，爱怎么喝怎么喝。
3: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高兴就行啊。
4: 那当然了，过日子也是一样，哪有那么多规矩。
3: 我说你一句你要烦我多少句啊？
4: 你要不说我就不烦你。
3: 我不说了。
4: 你还说呢？你怎么那么烦啊？谢谢啊。

0: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嗯，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1: 是
0: 多好哈、啊！
1: 恭喜你啊，马姑，终于完成了你之前的设想。我看姑娘们都更有干劲儿了。
0: 现在光有干劲不够呀，你看，现在我们进了那么多机器设备，就

0: 我们苗绣的非遗传承人，这不光是七里八乡，就是市里、县里，那省里你都是第一名，你是真正的人才。你如果能加入我们厂，做我们大家的艺术总监，那就是如虎添翼呀，是不是？
1: 百合书记不是说了吗？要把我们指尖上的技艺，转化成指尖上的经济。
0: 政府那么支持，是好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把我们苗绣发扬光大，走出小山村，走到更大的世界，好不好？哦，对了，工资，哎，我现在虽然不敢说拿出更高的那个工资给你，但是马姑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马姑，我又不是因为钱才跟大家一起做苗绣的，我呢还是喜欢一针一线慢慢绣。这机器上的事儿我不懂，也不够专业。姑娘们要是有手上的活儿需要请教我，我随时一定帮忙。
0: 是是是，啊，技术上的事儿肯定那你必须来指导。但是你看这么大一个厂，这七里八乡我们是独一份儿啊，有这么好的设备，所以就必须请你。月亮，你是年轻人，你有更好的想法，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月亮，好好想想，啊，考虑考虑。
3: 你说咖啡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明明是苦的，但是加上奶和加上糖之后，它味道就会变得说不上好喝，但是就非常不对。
4: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就喜欢苦的。
3: 就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一样，你要说全是苦吧，那肯定不行，但要全是甜，那不可能啊。就如果有一个人苦一点，另一个人就得稍微甜一点，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这么一搅拌，这个日子好像就特别有味道。
5: 你别这样啊，我有点害怕。你怎么喝咖啡喝出哲学来了？
3: 你不懂。这是咖啡的味道吗 ？No， 这是爱情的味道。
5: 你够了，太酸了，我受不了。
3: 你个小光棍，你懂什么呀？你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了。这是爱情，这是生活，这是情调。我要回家，我要给冯碧做饭去。
5: 你没事吧？喝咖啡喝醉了？
3: 哎呀，醉翁之意不在苦，在乎甘苦之间。哦，这一瞬间我好像宽容了整个世界。
5: 这是一杯咖啡催生了一位牛背上的诗人吗？
3: 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哄好凤碧。
5: 行行行，回去哄吧，反正哄好一个女人是你的强项嘛，是不是？
3: 凤碧都说了啊，解铃还需系铃人。那我如果要想养牛的话，靠的还得是我这个想养牛的人。但你的铃铛呢？
6: 还得你自己接。
5: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先把自家稀饭给吹凉了再说。
3: 我这碗稀饭吹不吹凉的，反正早就已经熟了。但你那碗稀饭要是再不吹的话，那碗可能就不是你的了。真的，秦昊，我很少这么正经跟人说话，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你如果真喜欢一个人，脸皮就一定要厚。俗话说得好，美女怕羞夫。我们家封闭总是说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是牛粪怎么了？牛粪好当吗？牛粪你要有营养，你要滋养这朵鲜花，你要让它盛开。我心甘情愿当这牛，

0: 但你吧，就缺点牛粪精神。有道理啊，那当然。啊，你这是真苦啊。这么苦吗？
1: 拽直。
2: 嗯。今天绣娘厂开业，麻青还没缠着你吧？
1: 没有啊。
2: 话都没找你说一句。
1: 没有啊。咋的啦？
2: 啊，没事，我就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老实点儿。
1: 就算他跟我说话，我跟他也没话说。
2: 对对对，就得这么进去啊。
3: 你看看，就这帐篷酒店，
4: 环境好，配套也好，多有意思啊。
3: 我今天还请艾草过去喝过咖啡呢。
5: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4: 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这正儿八经考察村里的酒店民宿的生意啊。再说这是做老宅之前重要准备工作。
5: 看看人家这个房子多漂亮啊，那老宅能比吗？
4: 那怎么不能比？那老宅也有人文加自然环境啊。那再说了，古朴的苗寨风格那特别特别少见的。
5: 就你觉得稀罕？
4: 你总结的就非常到位，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稀罕就是稀缺资源，真的。而且我挑了，你看看啊，就这外面这几栋老宅啊，改起来会方便一些。
5: 那得花多少钱呢？
4: 我啊，初步估算了一下，啊，100多万应该不止。
5: 你有那么大的屁股吗？穿那么大的裤衩？不是，你跟我说一下，你这些年到底在外头赚了多少钱呢？
4: 我钱不够的话，你跟我妈入点股不就够？
5: 合着是你把我和你妈当猪宰相？
4: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钱呀，要动起来才能活。
5: 那你是让我活呀，还是让钱活呀？
4: 都活嘛，这怎么聊到钱跟要你命一样？
5: 可是你以前给我们的钱是把我们当银行了，零存整取还带着利息，哎，一直在这心思。
4: 不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听我跟你说，我呢对待你们就像对待别人一样，一视同仁。我们到时候签合同，利息照算。
5: 先把这父子关系解除了再说。
4: 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按合同办事而已。而且我这么一说，我妈容易同意。
5: 她不会同意。
4: 她一定不同意。
5: 她一定会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5: 你知道吗？每次你把钱打到你妈的卡上，她就藏在了一个地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藏在哪儿，我就知道是那个信封上写着儿子结婚专款专用。她能给你吗？
4: 不是，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我之前寄钱回来是让你们好好生活，跟我娶媳妇没关系。
5: 那她也不会给你。
4: 你之前不都说了家里边女做主吗？
5: 但是我不当家呀。
4: 怎么说呀？
5: 哎，
4: 妈。
5: 哎，
4: 妈。
5: 春天的刺了牙子还嫩点儿。

0: 艾草让封闭先服软，这是做白日梦。这要真实现了，我滚子倒着写。
1: 那你跟艾草说什么？哎呦，
0: 妹妹，这也没法说，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说不定会帮倒忙的。那个，话说相亲的事儿啊，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媳妇，我做的都是你爱吃，你快尝尝吧。今天想起来做饭了啊？我早就该做了，媳妇，我对不起。
1: 就这？
0: 对不起，媳妇，我
1: 就这？
0: 我再去做两个，我再
1: 回来。啊？酒呢？
2: 这不就拿，我去拿，你等一会儿啊！哎呀，你说你这个民宿需要钱也太多了吧？
3: 钱不够，我可以想办法呀。那我公司还有回款，我可以让别人入股，还可以找人借。
2: 有那么容易吗？
3: 我凑一凑嘛，我遇到困难我解决。
4: 收拾收拾，赶紧滚回城里去！
2: 哎，你别说话。
3: 对，你别说话。
2: 说你呢。 我告诉你儿子啊，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媳妇娶到家。你现在都30岁了，还打光棍，你好意思吗你？你艾草菖蒲，自称乌蒙三棵草，头草，人家已经儿女双全了，二草呢都已经媳妇儿，就你没底呢。我知道你烦我，那你就赶紧的让我看到媳妇儿。
4: 你妈说的对。
2: 对。
3: 我明天呢去找刘姨，给她说个媒。
4: 你妈说的对，
3: 不对，不对，不对，我们说的正事儿能为什么要扯到说媒上呢？
2: 钱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
4: 妈，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啊，这个钱跟娶媳妇儿到底有啥关系啊？没有钱，你能娶着媳妇吗？没有媳妇，你能有儿子吗？你没有儿子，我能有孙子吗？没有孙子，我和你妈和你……
3: 不是，那说媒也太扯了吧？哎，你们老马家、麻青浩让人说媒，这传出去多丢人呐！
4: 当年我也就是村里头最帅的小伙子了。
3: 你妈一直没人给我介绍的，现在过得多幸福，多美满。
2: 是啊，
3: 多快乐。
4: 对呀，
2: 妈，
4: 听话，听话。
3: 我接个电话，我电话来了，你们吃吧，啊。
4: 哪说错了吗？
2: 没有啊。
3: 哎，
4: 老婆，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老婆，
3: 快快吃。
4: 说，我想着，我真的，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一定好好养牛，我一定全心全意的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养牛身上。
5: 倔牛，都睡着了。啊，是。哎呀，你说这无艾草到底咋回事儿啊？农校畜牧专业毕业的，养几头牛都养不好。
2: 想听实话？
5: 啊，
2: 懒。
5: 懒确实是懒。
2: 我经常看见牛在山坡上奔跑，他呢在地上睡觉。难怪凤碧生他气。
5: 那也不能老吵架，是不是？俗话说得好，家和才能安身行。这老吵架哪儿得了？
2: 这个症结确实得从凤碧身上找。
5: 啊，打个招呼。
2: 这女人啊，有了娃心情就会好。
5: 啊，
2: 有了娃以后呢，所有的心思都得操在娃身上。
5: 嗯，
2: 你看我跟你吵架吗？
5: 那你肯定不会，你多温柔啊！哎，那你不帮他们想想办法？
2: 我能想什么办法？
5: 哎，你是医生嘛，你跟方斌啊，
2: 这事儿啊，得找你兄弟乌艾草去。
5: 乌艾草他没问题呀、啊。

0: 家伙缺身了，他这事儿不能浪吗？
1: 我这回我真的知道我要改了，我为了咱家以后的将来，我这回我肯定认认真真全心全意的好好养牛。我也想了，我会去跟别人好好学，到时候我一定把咱家的小牛一个个都养得肥头大耳的，一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老婆你相信我，我说行了。

0: 说到美，
1: 嗯，
0: 先把你拖拖拉拉那个毛病改了，明天就去买。
1: 买啥？
0: 你说买啥？
1: 买菜。
0: 买牛。
2: 老婆，你太好了，我谢谢你，老婆，你太好了，
3: 累死我了。
2: 不累不累不累，谢谢老婆。
3: 好好养。
2: 我知道了，我好好养。
3: 养得跟你一样肥，
2: 嗯，比我还肥呢。

0: 你看一下这块多少钱吧。好嘞，谢谢啊。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吧。
1: 那怎么这么多未结？你得催他们还款呀！
2: 我催了，人家说现在都比较难，让咱帮帮忙。
1: 不是他们难的时候，我怎么支持他们呢？现在我难了，他们得支持一下我。
2: 好，你别急，我再催啊，我再催。
1: 这样下去不行了，还是要发展一下新的业务。
2: 放心，哥还同时谈着好几家呢。
1: 哎，之前黑妹那一单聊的怎么样了？
2: 黄了，
1: 黄了啊！
2: 我走之前不是跟他聊的挺好的吗？你不走了吗？你走了，人家根本就不跟我谈，人家黑妹喜欢的是你，又不是我。
1: 你别瞎说，我跟他没啥，
2: 是没啥呀。但是你走了呀，人家不跟我谈啊。我每回一跟他谈啊，人家就说：“哎呀，你们马总在老家耍够了没有啊？哎呀，你们马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行行行行行行行，黄了就黄了吧，黄了挺好的。嗯，
0: 哥。
2: 黑妹这单虽然是黄了，但是是李新开业的大酒店，我给谈下来了。那做宴席的规模在全市数一数二，马上就签合同。
1: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还是哪个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
2: 我跟你说啊，少给我打电话。
1: 我跟你说啊，少给我打电话。
2: 我跟你签完了就告诉你了。
1: 行行行，你现在这个总经理做的越来越好了，你坐坐坐坐坐。嗯，
2: 你当我愿意有这个总经理的样啊？
1: 啊，你不干，我就得干，公司里头那么多兄弟姐妹等着开工资呢。哎呀，我看着你这认真负责的样子吧，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2: 你踏踏实实的啊，我一定努力把公司管好。你呢，就赶快回去追求你的诗和远方啊！
1: 你又懂了呀？
2: 咱俩在一起创业这么多年，我能不懂你？哎。
3: 滚月亮！去你的！我回去是奔着创业去的。哦，你创业你就能说走就走啊？啊？哎，我刚才一提滚月亮，你眼神都飘了。有吗？你看，又飘了。十块钱的。哎，
4: 老板，你这花生怎么卖呢？
3: 十块钱一斤。
4: 采草啊！月亮，你也来赶场啊？
0: 我过去看看牛啊。
4: 看牛？
0: 嗯。
4: 邓比不才给你卖了吗？
0: 他把卖牛的钱都给我了，让我重新养牛，他同意了。
4: 真的？那你这回得好好养啊，别惹他生气。
0: 不会的，我就看一看，然后我就过去看牛了。

0: 行，嗯，那我先去那边了。
1: 哦，嗯，那我买完东西去找你。哎，
2: 你给我穿一下吧。嗯，叶磊啊，哎，我给你背着吧。
0: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2: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哦，
0: 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哦，
2: 你见谁啊？
0: 就刘姨介绍的。
2: 刘姨哪个？你又要开始相亲了？
0: 老板，称点杨梅。
3: 哎，你放心，还是那些设备啊。哎哎，我问你哥，这回回去咋样？
4: 见着了。
2: 谁呀？
3: 滚月亮！你看你这人，眼神很飘忽，嘴可挺硬。
4: 哎，见了见了见了见了。我跟你说啊，喜欢一个人可藏不住。就刚才你眼神里那个飘忽复杂的情感全让我给抓住了。哎，你承认吧，眼睛骗不了人，对不对？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一见到滚月亮，你脑子里就轰一下，然后四肢发麻，浑身发僵，大脑就不受控？
5: 你是不是最近讲感情的破短视频看多了呀？
3: 人家短视频讲的有道理不就完了吗？你想想，好好回答我，是不是喜欢他积压了那么多年的感情一下如滔滔江水哗一下就奔涌而出，是不是？
5: 喷涌是喷涌吗？那不也被冰山给挡住了吗？
3: 挡住了很正常嘛。你想啊，你们俩分开七八年了吧，你还指望着滚月亮像以前那么对你？你要真喜欢人家哥，你就把脸装在兜里，你得大胆，你得热情，你得喷涌的再汹涌一点，你知道吧？就拿你的实际行动去感动和感化人家，这样才能把他心里那个冰山嘎给他打破了。
5: 你要是把你这种观察力和感受力啊放在工作上，我会更开心。
3: 又跟我扯工作，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感情，我得在精神上支持你。
5: 你把公司管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3: 啊，放心放心，一定管好啊哥。嗯，浪子回头金不换。
5: 你等会儿，谁是浪子啊？
3: 哦，不对不对，我刚才不是想说这句啊，好马不吃回头草，不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天涯何处无芳草。
5: 打住，
3: 不是，你领会精神，就我说的你能明白就行。
5: 我真的谢你。
6: 那月亮金宝你们慢慢聊啊，嗯，我就先走了啊，嗯，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好好的，刘姨，
6: 谢谢啊。金宝，你是男方，主动一点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先走了啊。
7: 再见，刘姨。
8: 滚月亮你好，我叫李金宝，隔壁村种花椒的。哦，
0: 你好，刚不是介绍了吗？都叫你花椒大王。
8: 哇，都晓得了。
9: 喂，咋了？
10: 出事了，出大事了。
9: 你这牛都跑回来。
10: 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9: 谁？
10: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9: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0: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8: 刘姨说咱们俩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也是老相亲，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看得上眼的。你看不上别人证明别人不入你的法眼，跟我一样没有人能入我的法眼。那这就是一次机会，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你是你们村非遗传承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咱们俩，嗯，你来相亲也是想挑战自己？
0: 不是，我是给家人一个交代。
8: 交代好，交代给我哥好。
10: 你到哪儿了？
9: 我从市里往回赶呢。你给我发个定位在哪儿？
10: 超市，超市，大超市。
9: 行，我马上到，你盯着点啊。

0: 月亮。
1: 嗯，谢谢。
0: 低糖的不胖。一般拧开。喝。
2: 喝饮料了，喝饮料了。
0: 刘一说你是苗绣高手，飞鱼传承人，拿过很多的大奖。说你贤惠、漂亮，人好的不能再好了。
1: 刘一夸张了，夸张了。
0: 不不不，我这一见到本人，一点不夸张。他说低调了。
2: 哎呀，哎，这样子，
0: 对不起，有虫飞了，飞了。
2: 哦，没，手松开了，手松开了。
0: 我们结婚吧，我不想再当相亲大王了。你也见了那么多人，我相信你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咱们就别绕弯子了，直奔主题，简单且粗暴，不然你急我也急。
1: 我不急，
0: 我急，
1: 我不急，
0: 我急啊！对不起，哥急了，对不起。
2: 两个人聊得还挺好。
0: 害羞是女人的天性，我懂。我不害羞。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咱们俩慢慢聊。我扫你。
2: 加微信了，加微信了，你到哪儿了？加微信啊！
0: 好嘞，月亮，在哥面前不用矜持，咱们俩应该多接触接触，接触时间久了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实在、本分，没什么心眼，一根筋，工作，种花椒。钱也还行，那个，要不然咱俩逛逛。
1: 啊，我还有一副绣品要回去赶一下，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没事，那这样，我车里还有花椒和花椒油，都是我自己种的，我送给你的。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2: 哎，哪儿？人在哪儿？
3: 轰大招式，轰大！哎呀，
0: 那怎么行了？我车在那边。
1: 不用不用，
2: 上手了，他上手，那上手。
4: 我的事没事，别跟我客气了。
1: 真的不用不用，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了。
4: 别跟我客气，一脚油的事。
1: 不用不用，
5: 冲！

0: 这一点误会，何必动手呀？
1: 是，这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嘛。
2: 对，说都没说，上来就一脚。
3: 别说话，领导说话。
1: 还好只有一脚，要不然把你们都送到派出所去。
3: 误会就纯粹是误会。
1: 误会什么呀？又不是你踢的，你回他干什么？哎，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踢了你一脚，没关系，没关系，你想踹几脚？你
1: 谁让你拉月亮手了呀？
3: 我要送月亮回家，我拉的是衣袖，哪拉手了？
2: 你什么拉的衣袖？
3: 对你到这，你到这边
1: 磕了我，这哪是手啊？
4: 还行了，不客气了，收嘴，听我说，别闹了。
5: 我最后问你，你要不要去医院？
2: 他没事，你看他结实着呢，大小伙子。
1: 他动手，管理员
2: 说对。
1: 行，哥没事，哥身体好。
6: 行了，你都回去吧，乡亲们啊。记住了哈，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打鹰坐牢，打输住院呢，这样就不好了，知道吗？听到没？行了，都回去吧。
5: 行了吧，
6: 散了吧，
5: 散了吧，散了
6: 啊，散了，散了，哎，
5: 散了，散了，没事了啊，回家。
1: 月亮，月亮，我送你，月亮。
7: 真的不用去医院看看吗？

0: 没事，我身体好，一脚扛出来。
1: 你那衣服多少钱？让他赔你。
2: 啊，我赔，现金还是扫码？
0: 哎，不用，一件衣服不值几个钱，不用。
1: 那行吧，各自回家。
3: 月亮，我送你。
4: 月亮，哎，月亮，咱坐秦豪的车回去吧。哎，
3: 我的车宽敞，我送你。
4: 月亮，
0: 月亮走了吧？咱们仨好好聊聊。
5: 行，
4: 聊吧。
5: 我看你要怎么聊。

0: 我们俩不相识，咱们先加个微信。我是卖花椒的，以后需要花椒油和花椒，我免费。啊，
1: 我们没有需要。
0: 收款码，我赔你一份。格局小，先加微信。
1: 收款码。
0: 我说我不要，我非要给。行，4800。那是原价，哎呀，意思480。
2: 这便宜点。
0: 你看我说我不要，
3: 你得要，快点。
0: 480。
2: 这便宜点。
0: 闭嘴啊！那是看着给多都行。加个微信吧。
2: 加个屁！
0: 那咱俩加。你帮我推。
2: 没有味儿。
0: 没格局啊。
4: 教授，要不要歇会儿？
5: 不行不行不行，一会儿他们看完了高粱病虫情况，马上还要回去呢。
4: 我说您这大教授爱好啊，真是太特别了啊！哎，
5: 从小地里长大的嘛，就喜欢踩着地里，挥着锄头，这种踏实的感觉，每一锄下去啊，我都能闻到这泥巴的香味儿。
4: 教授，您这话说的太好了。对土地没感情的人啊，是闻不到泥土的香味儿的。哎呦，教授，来来来，赶紧擦擦汗。
5: 哎，不擦不擦不擦，啊，不擦不擦。天天待着实验室啊，汗都出不了一滴。我恨不得天天到你们这儿来刨一刨地，过过瘾呢。
4: 教授啊，您在实验室里能帮助我们解决更大的问题，拿锄头这不浪费时间吗？啊，
5: 当年你们村开一种红缨子，你送我的这把开工锄头，现在是越用越顺喽。
4: 教授啊，这锄头就是这样，越用越顺手。
5: 我们的红缨子高粱啊，也越种越红火喽。
4: 对。多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教我，我才能带领大家把红缨子高粱越种越好。
5: 这红缨子高粱一定会让我们的日子活起来。
4: 对，一定会活起来。
2: 哎，完了，我就为你这点破事，你看看牛都撤了，怎么又看不成牛了？
3: 你那个牛我改天专门来一趟陪你来买，好不好？你先跟我说说月亮今天为什么就相上亲了呀？
2: 月亮怎么就不能相亲啊？人还等着你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2: 呀，月亮相亲其实前两年也相过一些，但是见一个黄一个，而且听说是没有见过第二面的。刘姨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口碑不好，所以这些年也就没再怎么给他介绍了。
3: 那没再怎么介绍，为什么今天又？
2: 那肯定是滚叔知道你回来了，怕给月亮找麻烦，所以就把月亮的亲事抓紧时间定下来，所以才麻烦刘姨赶紧给他介绍一个呀，让你断了这个念想。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郎才女貌，好，
2: 好，好，好，好，好。哎呀，马大哥嫂子，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啊？
3: 也没有。
4: 我觉得青浩说的有道理。
5: 是吗？你也这么想啊？啊，
4: 这就像我们绣坊升级成刺绣厂一样嘛，新的厂房，新的机器，大家干劲儿十足。
5: 照你这么说，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哇，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
1: 新投用的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配套研发实验室与孵化空间，将为企业提供从临床需求、概念验证到产品注册、临床应用的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入驻十家脑机接口企业。作为脑机接口初创企业，新入驻的静心室医疗科技正在研发一款世界首创的植入式设备，用于治疗顽固性耳鸣。
2: 我们只需要拎包入住，带电脑来就可以开始开展工作了。这个地方会集聚上游的核心的元器件、中游的系统设备、下游的临床资源。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器件的打样的阶段，工程样机下半年就会开发成功。
3: 我们组建它的目的不仅是产出几项首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临床出题、协同攻关、产业转换的新范式，为全国医工交叉领域贡献出湖北的方案，
1: 打通科研成果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医工鸿沟。目前，中心已成功协助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等机构四个专家团队的创新成果在光谷就地转化。中心还将纳入光谷科技旅游线路，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集中展示7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覆盖脑信号采集、神经调控、康复外骨骼等多个方向。
0: 今天，鄂州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上海海葵生鲜加工厂正式投产。依托花湖国际机场的航空枢纽优势，鄂州正从生鲜跨境运输的中转节点向全球海产供应加工中心加速转变。
4: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只波士顿龙虾还张牙舞爪的，它们是刚刚从加拿大的海域捕捞上来，搭乘全货机，大概10几个小时就可以飞抵鄂州。落地之后，直接住进了这家工厂的暂养区，让这些跨洋而来的生鲜最大程度上的保证鲜活。
1: 这座新投用的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距离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不到100米，涵盖了活鲜暂养、冷冻加工、冷链仓储等功能。工厂内配备有智能化冷库系统、-196度液氮秒冻锁鲜技术等，同时设有高端海鲜暂养区、分拣区及冻库。从北美远道而来的波士顿龙虾和珍宝蟹，可以48小时从源头直达餐桌，每年能带动9600吨生鲜货物从鄂州发往全球。
5: 我们会把国外做的，例如分拣、精细加工，全部挪到国内来做，成本的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确保我们运抵市场的每一只货都是鲜活的。
6: 多家高端生鲜企业的入驻呢，让我们鄂州在市场上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以及行业的话语权。鄂州也加速向全球高端生鲜集散地来迈进。
0: 今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全省52.29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大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
1: 今天中午，考试结束铃响，部分选择化学和地理两门科目的考生率先完成高考，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家人满满的宠爱。横幅、彩票、鲜花、状元帽齐上阵，家长们别出心裁的迎接方式让考生们惊喜连连。
7: 有没有想到家人会用这种形式来迎接你啊？
8: 想到了，但没有完全想到。
7: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8: 我最想去烫头。
9: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有在给我一种就是最坚强的支持，就是我每次 game over 了以后返回的一个满血复活的弟弟。
10: 有没有什么想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9: 那包是那一句非常经典、非常真诚，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是代表人类最真挚的感情的那一句，爸，我爱你。
11: 不管他考得怎么样啊，他永远都是我的那个乖女儿，都会做那个好吃的等着他。
1: 高考结束，考生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许多暑假计划提上了日程。
12: 高中3年锻炼的太少了，肯定要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
13: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4: 健身啊，减肥啊，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15: 通过我自己的手去，把我们中国的汉服进行一个改良。
0: 受复杂国际

0: 地形势影响，今年全球化肥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的化肥供应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眼下中稻播栽进入高峰期，在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同步完成中稻插秧。记者走访多家乡镇农资门店，看到当前各类复合肥、尿素、磷钾肥备货充足，货源稳定。
2: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这个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随马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1: 终端市场供需平稳的底气源自上游企业稳产保供和产业链协同发力。湖北依托农资产业优势，引导化肥企业提前储备原料，备足成品肥料，全力稳定生产产能。在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保供一派繁忙，不仅全力保障省内三夏用肥，还源源不断送往河南、山东等全国重点产粮大省。
3: 现在我们的磷肥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以上，钾肥储备的应该有2万吨的储量。
1: 目前全省系统已供应化肥132.85万吨，库存保持40多万吨，能够全方位全时段保障全省三夏农业生产用肥需求。在保供稳价的基础上，湖北持续升级施肥技术，推广新型肥料，针对本地水土气候和作物生长特点，今年我省成功研发的小麦专用新型肥料，在高温高湿不利天气下，示范田稳产优势明显，实测亩产达536.91公斤，较常规施肥田块增产82.3公斤，增产率高达18.1%。下一步将在全省推广。
4: 湖北省的复合肥的研发生产，在全国都是处于第一阵线的，可以改变一些施肥的一些技术，来减少施肥，还能够保证作物的产量。
0: 被称作食材软黄金的葛仙米是营养价值超高的珍稀食用蓝藻，依托独特生态条件，恩施鹤峰将葛仙米作为重点产业打造，通过标准化种养、产品创新、三产融合等系列举措，让深山真味走出大山，畅销市场。
1: 近日，鹤峰华龙半岛风情街悄悄出圈，街上的奶茶店把当地特产葛仙米融入到甜品中，独特的弹润口感圈粉不少食客。
5: 第一次吃到这个葛仙米，感觉口感特别的 Q 弹有嚼劲。
1: 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葛仙米曾是鹤峰人招待贵客的传统美食，如今这颗小小的绿珍珠变成了甜品配料、啤酒、护肤面膜，不仅有丰富的加工产品，鹤峰还打造了葛仙米庄园、科普博物馆，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发展之路，年产值超4000万元。而支撑这条产业链的是鹤峰守护种植环境、统一种植规范的扎实行动。上世纪90年代，鹤峰县走马镇曾因生态破坏，葛仙米产量骤减，为保住这块国家地理标志招牌，当地划定保护区，整治水土，完善污水设施，实施核心产区全流域水源地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整治土壤、土地流转和保底回购等举措，持续扩大葛仙米种植面积。
6: 我们水田里面呢，每年撒那个有机肥和那个土壤调理剂，就让我今年的收的那个葛仙米啊，涨了20%。
1: 为了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的产业格局，2022年至今，鹤峰县投资4亿元，打造覆盖7个村的葛仙米和水稻共生的产业融合示范带。目前，鹤峰葛仙米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今年上半年天然葛仙米采收超3万斤。而在全国天然优质葛仙米市场，鹤峰葛仙米占比超60%，同时包揽全国65%的出口份额。
7: 现在整个市场已没有天然葛仙米的后期补货，整个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
8: 把鹤峰啊建成中国葛仙米的产业的研发基地、交易中心、创新高地，进一步擦亮中国葛仙米之乡的金字招牌。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个消息，
5: 八千号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就像随手翻看一本杂志，今晚我们随手翻一翻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话题，翻到哪页聊哪页，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鲜事值得一读。智源 AGILE 感控一体模型，让机器人从看见到理解动作一气呵成。智源机器人正式推出 AGILE 感控一体模型，该模型打破了传统机器人感知与运动相互分离的行业难题，可适配各类复杂地形，依托端到端融合架构，机器人能够同步完成环境感知、态势判断与动作执行，全程无需人工预设运动轨迹，其动作输出自然流畅，机身平衡能力大幅提升，同时支持轻量化本地部署，响应效率突出，可全面适配智源旗下全系列人形机器人产品，结合智源起源大模型形成协同体系，分别负责智能决策与运动执行，构建起完整的具身智能方案，有效扫清了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核心阻碍。随着技术落地，人形机器人可更好适配多元应用场景，整体运行稳定性与作业效率显著提升，大幅推动双足人形机器人从技术研发走向实际商用，助力整个行业实现运动控制能力的进阶升级。该感控一体模型顺畅打通视觉感知、逻辑理解与肢体动作的全流程，推动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向实用化，也加速了行业商业化发展的整体步伐。 Genesis AI 发布 Genesis World 1.0 模拟机器人玩悠悠球，这是 Genesis AI 在虚拟世界与智能模拟领域的一次直观成果落地，没有复杂的技术铺垫，直接用可感知的演示效果展现出 Genesis World 1.0 的实际能力。作为 Genesis AI 推出的重磅更新，这款 1.0 版本产品把虚拟机器人的动作模拟做到了更贴近真实互动的水平。这次发布不仅是 Genesis AI 自身技术成果的展示，更直观体现出当前 AI 虚拟世界平台正朝着更具象、更具可观赏性、更贴近日常互动的方向发展。它用简单易懂的演示形式，让大众能快速看懂 AI 模拟技术的实际应用表现，也为 AI 虚拟场景的落地打开了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想象空间。 Genesis AI 用轻量化的成果展示，让 AI 虚拟世界技术走出专业圈层，走到大众视野里，也为行业后续的虚拟模拟应用提供了更亲民、更易落地的参考方向。雷鸟首款旗舰 AR 眼镜发布，新一代 AR 眼镜0.2秒响应。TCL 旗下 AR 品牌雷鸟创新正式推出首款专业影视级 AR 眼镜雷鸟 GT 系列，以及新一代 AI 拍摄眼镜雷鸟 V4。 雷鸟 V4 AI 拍摄眼镜实现核心体验突破，搭载双星架构， AI 交互响应速度大幅提升，0.2秒极速唤醒，综合唤醒速度提升130%，配合通义千问 AI 模型，带来流畅自然的拟人化对话体验。产品首次采用半固态电池，容量提升57%，实现全天候续航，同时达成 IP67 防尘防水，整机仅38克，兼顾耐用与轻量化。作为雷鸟首款旗舰 AR 眼镜 GT 系列，主打专业影视体验，拥有59度超大视长角，等效6米267英寸巨幕显示，机身轻至78克，为同级别最轻。该系列与杜比实验室深度合作，成为全球首款支持杜比世界播放的 AR 眼镜组合，搭配专业调校声场与空间计算技术，带来影院级沉浸观感。雷鸟聚焦用户核心体验，以深度软硬件自研与定制化技术突破，推动智能眼镜从功能堆砌转向实用化升级，重塑全球 AI 与 AR 眼镜市场格局。双榜登顶 ，AutoMOT 重塑 VLM 与自动驾驶融合逻辑。 由南洋理工大学、哈佛大学与小米汽车联合打造的 Auto MOT 模型，在 Bench to Drive、New Things 两大权威评测基准中双双取得最优成绩，也为视觉语言模型与端到端自动驾驶的融合探索出全新方向。该模型实现场景感知、路径规划与行为决策的一体化处理，依托异步推理机制，兼顾模型认知能力与车辆响应效率，实测表现十分突出。其在 Bench to Drive 闭环测试、New Things 开环规划测试中，多项核心指标均刷新行业记录，安全与综合性能表现优异。该方案跳出传统改造思路，无需将通用大模型完全适配驾驶场景，在保留模型原有能力的同时，通过专用模块完成驾驶相关决策，有效控制应用成本，也提升了方案的拓展空间。该模型重构了视觉语言模型与端到端驾驶的结合逻辑，以更高效务实的技术路线，为自动驾驶大模型走向量产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雷神连发十款新品 AIPC 全面主攻 Agent 的体验。近日，雷神举办新品发布会，集中推出十款全新 AIPC 产品，产品线涵盖塔式主机、迷你主机与笔记本三大品类，全系搭载 AMD 全套硬件方案。本次发布的多款机型可稳定运行大模型，其中万元档位的龙虾本机身重量仅1000克，轻薄便携的同时能够流畅运行端侧 AI 智能体应用。雷神还带来自研 Thunder AI 大模型管理平台与 Thunder Cloud 智能体软件，让大模型一键部署，自主执行任务，大幅降低 AI 使用门槛。此外，雷神还携手多家合作伙伴组建 AI 产业联盟，围绕算力搭建、模型私有化部署、端侧智能体应用等方向展开生态共建。雷神凭借全品类 AIPC 矩阵全面发力 AI 智能体赛道，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端侧 AI 硬件选择，加速 AI 智能体落地普及，也将为当下 AIPC 市场带来新的竞争变化，推动行业向着实用化、生态化方向持续发展。打破模态代沟，语音大模型终于不再变笨。近期，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华为发布全新架构 TexPro SLM。这项研究从输入端破局，将语音信息解耦为纯文本语义与韵律特征，让语音大模型成为具备韵律感知能力的文本大模型。该架构仅需约1000小时语音训练数据，即可在 3B 与 7B 参数规模达成业界最低模态代沟。其中 7B 版本平均模态代沟低至 0.7%， 数学推理任务模态代沟仅 1.8%， 在情绪、性别、年龄、口音等副语言理解任务上全面超越当前主流商业模型。这一成果表明，无需依赖海量数据与算力堆砌，通过精巧的架构设计，即可让语音模型兼具文本大模型的强推理能力与韵律理解能力，从根源缓解语音交互降质问题。这项突破以小数据实现高性能跃升，将深刻改写语音大模型的研发路径，成为 Speech LLM

下一阶段的核心突破口。这家公司用大模型给月嫂派活，周活10万次。近期，济南、溧阳、神州联合家政企业阳光大姐正式推出3款 AI 相关产品，涵盖专属大模型、具身智能训练平台以及家务服务机器人。目前 AI 系统已全面融入家政日常运营，为上万名家政人员自动生成工作安排与服务标准，既方便雇主监督服务，也有效降低了双方沟通成本。智能客服可独立承接咨询、订单匹配等工作，相关服务体系已覆盖全国400余家线下门店。依托搭建的生活服务全场景智能训练平台，一线家政实操经验可转化为技术训练数据，补齐了行业数据短板。旗下机器人也已落地医院场景开展作业，企业还计划在未来1到2年推进家用服务机器人落地，实现人机协同服务。此次 AI 技术的深度落地，推动传统服务走向标准化、专业化，有效解决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服务规范、人员培训、供需匹配等难题，顺应行业数字化发展趋势。这样的融合模式也将持续引领家政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方向。今月发布 Step 3.7 Flash， 一款为烧钱时代准备的 Agent 模型。当下 AI 行业算力与使用成本居高不下，行业烧钱问题愈发突出，多家企业都面临成本失控困境， AI 应用的高额开销已然成为行业普遍难题。今月星辰正式推出 Step 3.7 Flash 专属 Agent 模型，该产品针对当下行业痛点打造，摒弃单纯缩减参数、削弱性能的常规思路，围绕真实智能体工作流完成架构优化，综合实力在多项权威测评中表现优异。模型可稳定实现多智能体并行运作、深度信息检索、跨设备界面操控等全流程任务，推理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有效压缩使用成本，高度适配各类高频多流程的商业化落地场景。它也彻底扭转了大众对轻量化模型仅为高端产品平替的固有印象，具备生产级长期稳定运行的能力。Cloud Opus 4.8 来了，两个史上首次改写历史。Anthropic 正式推出 Cloud Opus 4.8 版本，该版本距上一代产品更新仅间隔43天，在售价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综合实力实现大幅跃升。本次更新诞生2项行业史上首次突破，模型谎报率、敷衍作答率均降至零。如今这款 AI 能够如实反馈问题，主动标注代码漏洞，彻底规避虚假输出与消极应对的情况，编程、智能体、知识工作全面领跑 GDP Wall AA 榜单断层第一，比 GPT 5.5 高出一大截，干活更快、更省 token， 效率直接拉满。依托全新能力 Cloud Code 能调动上百个 Agent 并行工作，一个人11天就能重写75万行代码，测试通过率高达99.8%，工程效率直接颠覆行业。与此同时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首度超越 OpenAI， 登顶全球估值最高的 AI 初创公司。此次升级标志着 AI 行业竞争重心发生转变，可靠度与实用性成为核心比拼方向，推动 AI 迈入可信、高效、深度落地的全新阶段，全球 AI 产业格局也随之迎来新变化。性能暴涨40.1分，新一代 KV 量化技术全面领跑行业。Together AI 联合悉尼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正式推出 OSCAR， 全球首个面向长上下文推理服务的真二 Bit KV Cache 量化系统，实现对行业标杆 Turbo Quant 的全面超越，具备开箱即用的工程化能力。该系统在约2.28有效比特条件下，推理精度可接近 BF16 水准。在千问34B Thinking 模型上，相较 3bit KV Turbo Quant 最高提升40.1分；在千问3、8B、千问3、32B 及 GLM 4.7 FP8 等多款模型上，均能稳定维持高性能表现。数学推理、代码生成等高难度任务不受影响。该技术并非实验室成果，已成功接入 SGLang 框架，实现真实场景部署。相较 BF16， 该系统可减少约8倍 KV 缓存显存占用，10万上下文场景下解码速度最高提升约3倍，大批量任务吞吐量最高提升。

约7倍，对长上下文智能体、多轮对话、工具调用等场景价值显著。该系统不仅实现了技术指标的突破，更打通了 2B 的 KV 量化，从理论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微软最强生图 AI 模型冲上 Arena 第三，文字渲染再升级。微软研究院推出 MAI Image 2.5 预览。

0: 2分。至此，原本谷歌 DeepMind OpenAI 主导头部席位的榜单格局被打破，新版本偏向商业化应用方向，指令理解能力进一步优化，画面细节、内容一致性均有提升。核心升级体现在文字渲染能力上，可满足海报、标签、信息图等各类带文字的视觉创作需求。商业图像与风格化插画的呈现效果也更为出色。与此同时，模型的视觉推理能力同步增强，对物体结构、场景空间、光影比例的把控更加精准，创作成品逻辑完整，质感出众。目前该模型已开放 Arena 体验，后续还将在2周内陆续上线 MAI Playground 与 Foundry 平台。微软凭该模型强势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文生图阵营，不仅是技术实力的证明，更推动 AI 图像生成加速迈向成熟商用阶段，全球文生图市场竞争格局彻底改写，创意设计、商业视觉领域将迎来全新变革。随手翻热点，处处有惊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祝您晚安，明天见。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詹老师。
1: 你好，朋友们好，我是詹泽，特别开心，邀请在湖北卫视的《长江宝贝》。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叶里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心里真美。为啥心里这么美呢？原来长江还有无尽的好宝贝，所以心里可真美。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有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洪阳哥哥。我感觉小朋友会带给我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甚至有的时候是刷新我的认知的。
0: 欢迎欢迎洪阳哥哥。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温柔又可爱的还有点无厘头的爱萌萌，萌萌姐姐，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萌萌，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咱们的小宝贝。

0: 带什么样的大宝贝。
1: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2: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3: 妈妈接到副百位是长江宝贝接梦走的电话，邀请我去参加录制。
4: 那个副百位是的编导打电话问妈妈，我的有没有红色故事？我打电话问是大家家。
3: 妈妈就打电话给大家家，大家告诉妈妈，妈妈才艺就是红准。
4: 你太老了，叫吴悠然，在我的红岸。也是
3: 墙上
4: 面有他的名字。
3: 姐姐，拿着这个消息后，妈妈打到我这一楼，敲个红杆献祭，放马鸡的软，在干冰电视机的墙上，我真的找到了妈妈她爷爷吴悠然的名字和大家家说的三个字，一个字都不差。妈妈轻轻摸到墙上的名字，也得喊软嘞。
5: 没想到第一次看到太姥姥是以脸的方式，原来我真的是红准的后代，我真的是英雄的后代。
2: 哇，这是红军的后代，英雄的后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红安的王平月，欢迎他。
6: 我叫王平月，今年五岁了，我来自江津县湖北红安。
2: 你看，我们刚才短片里面看，人家说的还是那个方言呢，一上台这普通话还挺标准的，
7: 说的特别好，
2: 切换自如，对不对呀？
8: 对。
2: 这样啊，咱们让他再用这个方言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大家好，我叫小苹果，我今年五岁呀。
2: 你看，
9: 哎呀，我每次听到这个湖北的
8: 方言啊，我就特别的亲切，
2: 亲切，
8: 对，
7: 可爱，
2: 他的
8: 真可爱。
2: 小名叫小苹果，小苹果，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是什么长江宝贝呢？让他们先猜一猜。
6: 我正着跟大家带来的长江宝贝有一对，和我的家乡红安有关，它是我的红安的代表。
7: 是一对的，
8: 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
2: 听过，听过的，
7: 跟我们重庆话有点像。
2: 它是一对儿，它这什么能是一对儿呢？
10: 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玩的？
11: 我觉得
10: 吃的。
11: 说既然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又是红安的代表，那么我觉得这个长江宝贝应该跟红色历史有关系。
8: 有关系，那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啊。你看他今天穿的就跟小兔子一样，他说的这个一对儿会不会是
2: 人家哪儿穿的像小兔子？
8: 像白兔吗？
2: 人家穿的多像白雪公主一样的呀，
8: 就是小白兔。
2: 我现在看了
8: 就像是一坨坨小白兔，一坨小白兔。我觉得那一对儿会不会是什么动物呀？
2: 一对小兔子。
8: 里边想吗？你看里边想吗？有没有想啊？
2: 来，这样咱们啊赶紧去开启宝箱，揭晓这个长江宝贝，好不好？你还没这宝箱高呢，我得替你开行吗？我替你去开啊。好，来，那我们今天小苹果到底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我们两个人一起扶着这个箱子打开啊，来，三二一，
8: 别蹦出来了，
2: 请开箱。
10: 哇，真是一对啊，
8: 真是一对啊。
2: 来，抱着你的两个宝贝，
7: 好可爱呀。
2: 他有一种感觉，你知道什么感觉吗？就特怕我跟他去抢那个，抱上两个就跑
10: 了，
2: 对。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对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6: 来通过丫头，来通过小子。
2: 你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铜锣丫头和铜锣小子呢？
6: 也是我在家乡参加第二届红山旅游江干软大赛得到的奖品，我好喜欢。
2: 你看我们有照片。
10: 你比赛啊？那我们这儿不是比赛啊，那你带这个公仔给我们，那个也不一定能过关呐。
6: 我带他的来是为铜锣是我红安的代表。
11: 啊，铜锣是红安的代表。
6: 小小方案人人呐喊，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南疆大战日将松翻，他就是南疆，他就是日将。
2: 一个南疆。

0: 将一个女将，
1: 哎呀，用武汉话，男将、女将，是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好像那个图片里面这个铜锣小子和铜锣丫头下面是不是还标了这个男将、女将的这个词汇？男将、女将这个方言词汇我很熟悉，因为我是武汉人嘛，好像这个词汇在这个我们武汉呐、包括红安呐、还有孝感呐、随州啊、荆州啊，好像都有这个方言。然后男将的意思呢，就是说成年的男子，有时候也指丈夫。女将呢，就是指成年的女性，哎，有时候也指妻子。我和张老师来演示一下。
2: 我问一下，你家男将在家不在？
1: 不在，我男将上班去了。你屋里女将蛮贤惠呀。
3: 完了，回去给我搓一把了。
0: 那个，哎，我其实我就真的主持了这么多场我们的节目，今天这期对我考验还挺大的。他说的我都听不懂。
2: 但是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说红安是特别让人向往敬仰的一个地方，那里出了太多的英雄。我们虽然不知道英雄的故事，但是直接听到了那个英雄家乡的方言。
0: 方言，对，
4: 对，
0: 红安确实是一个红色城市啊。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小苹果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能不能夺得老师们的喜爱，获得这个推荐资格，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啊。来，那我们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哇哦，恭喜小苹果获得了18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2: 小苹果刚才说着英雄故乡的方言，其实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穿越历史的声音。你作为一个红四代，我也向你表示尊敬和慰问，所以把5朵小红花送给小苹果以及你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红安。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小苹果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吧。小苹果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
5: 我正在跟大家答案的是我在抖音高头说家乡话说火，
1: 我在抖音上说家乡话说火了。
0: 哎呦，你看看，我们还得带个翻译来吧，舞台交给你啊。
5: 我看我这五喜，其实我发红案发有好多人给我点赞呢，不行这停。我这大声改中国江源县红案长生改，你莫小看这条改，其实这条改有300多年的意思。我这红案有200多位将军，看到没有，你告他还是将军。第一站消完了河北长生改的音量，跟着唱歌放感药。小小放感念念他喊，铜锣相思是把弯，南疆大长日将走返。本以为胡老师因为我发誓家乡红案，没想到我发的写生活消死也有好多人给我点赞，不信这情。
6: 那些西安还有的肉吗？已经放假有13天了，你说一下肉吗？我总人了，开学还早，就愿意那是一放就厉害。我天天在沙发高头看手机，心里是当灯，麻将棋翻江猫抓我一样，他听发他好奇在他作业。我等到工程难为要再去干工期，都拿车估计不得生嘛，哭家生呢。说好，
5: 下面的也是跟着小朋友讲的，等着大人来也要耍的。你想我的心啊，最怕么事不？最怕这大人讲你，这生意一大，我又就害死。这大好钱就一讲几下，我就交啊。但是这小孩等我的心啊，心里有多大伤害不？又怕又没大安全感。这药材又出去草哎，我点上我的心爱棉草哎，毛少也被这板子烧啊。我发那些单子呢，稀饭拉过你，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肥活，我又发现这小单子嘛。谢谢大家。
0: 谢谢小苹果，好可爱呀。刚才小苹果是用方言给我们大家讲了几个段子啊，我觉得特别有喜感。 你是从小就一直在说红安话

0: 吗？
1: 美了。
0: 哦，那你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
1: 一直就是说湖南话。
0: 那你看你现在不是说普通话了，是不是啊？哈，
2: 你说的那个湖南话那么的原汁原味儿，我就想问小苹果，你为什么用方言来讲段子，讲你的故事，不用普通话呢？
1: 嗯，你想责任鸡烂的，我天天发湖南话的，你说我应该发普通话，我也发普通话的，你也发，哎呀，还是湖南话好听些，我也发，还是家乡好吧，还是湖南话好听吧，没有我湖南的根，所以发要发方言是。
3: 就是胡安的根，我是听明白了，就是他呀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喜感。
0: 是的，
3: 就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用胡安话特别调侃，特别具有喜剧成分的方式跟你表达出来。
0: 反正就是那句话，就是虽然听不懂他在说啥，但是不明觉厉，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就觉得很厉害，对吧？
3: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小苹果来到我们的长江宝贝的舞台呢，他会给我们大家出几道考题。哦，哎，就是用红安的方言来考考大家。
1: 你今是不是要罗我？
4: 哦，你是不是又罗我？
0: 嗯，就是让我们大家要翻译成普通话，对不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5: 他说第一题，你是不是又罗我？
3: 你是不是又罗我？
0: 完了，当一个考官把考题说出来，你连考题都听不懂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道题啊，有一个题眼儿啊，你是不是又罗我？其他的话都能听懂，对，最主要就是这个罗这个字。
0: 罗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夸，是吧？我们在夸
4: 你。我觉得是讹你，是不是又在讹我？
3: 罗啊，我觉得是不是啰嗦？你是不是又在嚼我？是不是又在说我？
0: 是不是又在念叨我？念叨我是吧？啊，
1: 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又啰我？
3: 又啰我？又啰我是啥意思啊？听不懂。
1: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又骗我？啊。
2: 原来你会说
0: 我就是骗我的意思哦，明白了，我们这个记住了。来，第二题是什么？
1: 我姐子长得好看哦，妈咪还得一听就是罗我，
3: 又是我罗我，
2: 你是不是又骗我？
5: 你是不是又骗我？但是前面人家说了那么多。
4: 我来说
0: 那一大串儿，哎，
4: 怎么地了？你又在说我很聪明？我记得武汉话面说你满口，就你这个人很聪明是吧？怎么地？你又在说我很聪明？然后就是说我不太相信你，可能是胡说八道，然后你一定又是在骗我。我这是我的翻译，嗯，
0: 哎呀，叶丽老师说的对吗？
2: 谢谢翻译，表情已经否定了，肯定是
4: 否定了。
0: 那你用普通话给我们翻译一下，
4: 还是用普通话来揭晓吧。
1: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说我好乖，我表示不信，一听就是骗我。
4: 你说我好乖，
5: 我不信，
4: 肯定是又是来
0: 骗我。哎呦，这怎么比外语还难呢？那你看刚才给我们说的那几句红安话，真的就是感受到了这个方言的魔力。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啊，你们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究竟该说方言还是该说普通话？
2: 普通话固然重要，但是方言绝对不能丢。我觉得你是一个红安方言的保存者和传承者，肩负重任。
5: 我们家小孩现在就是会说什么重庆的火锅店都不辣，巴适得很。就是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如果从小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重庆的环境啊，去学更多方言的话，我就觉得就会把我自然而然的带回到重庆，带回到这种环境。这是为什么我现在把小朋友带回中国来，要让他们学中文，学中国的诗词。
4: 因为在方言里面，就是你要理解你生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人们的性情，他们的风俗，其实很多都保存在方言当中。
3: 对，
4: 哎，有一天哪怕你离开家乡很远，在方言里面还保留着我们的乡愁，我们的乡情。所以我觉得学好方言也很重要，我觉得也是保存我们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渠道，也是理解我们的根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0: 嗯，谢谢叶老师。我们问问小苹果，刚才老师们说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你这么好教的，你今天发普通话，有好多人都不发红蓝头发，在这里下去过个50年，那还有哪个是发红蓝头发的？从小就教普通话呗，红蓝发是。

0: 我这边应该人人都要飞，因为我是湖南人。啊，
1: 我大概听懂一点了。
2: 我是红安人啊。
1: 红安话是我们的根，
2: 我们的本，
1: 啊、我们的本、啊，我们人都要学会，因为我们是红安人啊，对吧？我们都说普通话了，没有人说红安话了。
2: 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都唤醒我的方言基因了，哇，我厉害了。哎。
3: 那我有一个问题，小苹果，那在抖音上面给你点赞的是本地人多呢还是外地人多呢？
0: 这我不清楚，你回去问我妈妈。啊，
1: 这普通话人家这个切换自如啊，然后这个不知道得问他妈妈。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把小苹果的妈妈请上舞台来，欢迎小苹果的妈妈来。哎，小苹果别走啊，你咋跑了呢？你回来。
3: 他自己下去休息去了。
4: 给小苹果点赞的是外地人多还是本地人多？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大家好，我是小苹果的妈妈，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全职宝妈。
1: 你有三个娃呀？
5: 是的，是的。
3: 天哪，带三个孩子好辛苦 ，respect。
1: 我的天哪，
6: 谢谢。
5: 小苹果呢，她是二女儿，然后大女儿呢，今年9岁了，还有一个弟弟，下面2岁多。
1: 我的天哪，三个娃的妈，我这一个5岁，那个2岁，哎呀，最是累人的时候。
5: 是的，
7: 对呀，
1: 致敬妈。
7: 所以真的
1: 当我妈的都知道，你看我跟萌萌一直在这摇头。
3: 我跟你讲，因为我自己是自己一个人带的两个孩子，当有一个孩子还在换尿片的时候，因为那个2岁嘛，肯定还在换尿，我真的我不可能有时间拿起手机来记录另外一个孩子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能有个洗脸洗头的时间就已经很不错了，
1: 能有个睡觉时间。
3: 对，真的对你表示尊敬啊。
1: 尊敬。
7: 那说到这个短视频，刚才这个萌萌问了一个问题嘛，说你们的这个短视频是本地人点赞多呢还是外地人点赞多呢？
5: 短视频发出去呢还是本地人点赞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外地人点赞呢，他是也是身在外地的红安人，我们周边县市的能够听得懂我们红安话的这些人。
1: 他们是会觉得他的那个红安话特地道，是不是？
5: 是的，听起来很亲切，就是有乡音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乡一样啊。
8: 所以我还想就是我们再追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刚开始就会想到用方言去录这些视频？
5: 因为呢，我从小是生活在红安，然后呢，对家乡红安呢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第一将军县这个赞誉呢，也令我感到非常的自豪。然后呢，有时候带着小苹果在我们红安当地到处逛逛走走。一边参观呢，然后一边呢就拍摄了一些视频，没想到发到网上呢居然就火了。我也是觉得我还是我们家乡红安的这个方言让大家听起来非常的亲切，然后呢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对这个红色经典产生共鸣，所以呢我就一直坚持让他说方言呢。
1: 谢谢妈妈来到舞台跟我们分享小苹果的故事啊。妈妈，我们先稍事休息，谢谢妈妈。
5: 好，谢谢大家。
1: 宝贝儿，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又想下班了。你先站在这儿，你站在这儿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今天小苹果给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各位老师感觉怎么样呢？接下来请老师分享一下大家的感想，并给我们的小苹果送上小红花。
9: 其实现在很多宝妈宝爸在网上去发孩子的段子也挺多的，萌言萌语特别可爱，但是像小苹果这样的用方言而且讲红色故事的特别少。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啊，这个孩子们用方言讲述自己家乡的红色的故事，所以我们要送给可爱的小苹果，送给你的家乡红安5朵小红花。
8: 刚才小苹果他说红安是我的根，是我的本，我想红色文化也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本，送给这个讲方言、热爱方言、传播方言文化的小苹果和他的妈妈4朵小红花。
1: 好，谢谢于老师。来，弘扬哥哥，
7: 包括他，包括小苹果的妈妈一直在说，我也不知道短视频为什么会火。我告诉你为什么会火，小苹果，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不曾忘记，为了我们现在美好生活，曾经付出过那么多，甚至是生命的那些先烈们，我们不曾忘记他们。而且我在小苹果的身上也看到了那种红色的基因，你看到了吗？小苹果在舞台。

0: 台上，特别是他拿起那个铜锣敲打的那一下，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气质，我觉得这就是跟红安的那些红色基因有关系，所以我给你五朵小红花。
1: 我觉得红安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感觉好像家家都有红色的故事。
2: 是的，
1: 让我对将军县肃然起敬，也让我有更多的这种对先烈的缅怀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要感谢你带我们走进红安，然后了解红安。我觉得你真的好棒，一定要给你点赞，小苹果给你点赞。给你五个小红花好不好？
2: 谢谢谢谢萌萌姐姐。那恭喜我们的小苹果今天在长江宝贝的舞台收获了19朵小红花，你给自己鼓鼓掌吧，高兴吗？高兴吗？高兴啊。好，那接下来呢，小苹果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你爱上长江的理由好吗？好，舞台交给你。
3: 我想在家乡翻几只新泥筏，身在红旗下长在长江边，我是红安有这座江镇，我长大也做个有用的人。
2: 很棒，
0: 很棒！
2: 谢谢小苹果，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红安这个地方啊，传承的是红色的革命精神。我觉得这种革命的精神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非常感谢我们的小苹果跟我们分享他的长江宝贝，然后呢，给我们介绍他的家乡红安。谢谢你啊，你这回可以下班了，再见啦。他是我见过特别着急下班的一个小朋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4: 我家住在沿溪湖边，我学校的校门外也有一片湖，他们是同一片湖，伴随着我成长，我也越来越了解它，越来越喜爱它。今天我就把这碧水带到长江宝贝，让更多人了解它。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袁格雅登场，欢迎他。
4: 大家好，我叫袁格雅，今年11岁，来自湖北武汉光谷第27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长江宝贝，它既不是一种植物，也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0: 啊，那我知道了，是那个虫草，既算动物也算植物，既不算动物也不算植物。
1: 我觉得
5: 虫草是不是啊？
4: 红阳哥哥，你找错方向了。
6: 不对，不对，
1: 那个是一个物件。
0: 它不是吃
4: 的，是一个物件，
6: 它肯定是个物件。
0: 红阳准备大补，
1: 能提示一下吗？这个长江宝贝是什么样的材质呢？
4: 和泥土有关。啊，
5: 泥鳅也不
1: 对。那我还真猜不出来。哎
6: 呦，我觉得每一次猜这个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真的我们四个老师都抓耳挠腮的，真的是急死了。
5: 脑细胞大量死亡也没猜出来。
6: 来吧，我们赶紧去揭晓我们今天格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江宝贝。那么今天呢，袁格雅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开箱来看一看。3、2、1，请开箱。
5: 什么呀？你们都欧了？
7: 每个人上一副都了然于心的。
5: 这是什么呀？到底
1: 我可没欧。
6: 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格雅给大家揭晓一下啊。
4: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长江宝贝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泥塑作品。
0: 哦，
7: 泥塑作品。
6: 泥塑，
4: 这个泥塑表达的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我家和学校都是在沿溪湖边，这个湖在百湖之市武汉，听起来很普通，它没有东湖有名，但是对于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我来说，它就是最美的。
6: 你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就是你心中最美的那个画面吗？
4: 这里最美的应该是湖水里的景象，就像是把彩虹掉进了水里，小鱼海草像活了一样，一些

0: 彩色的斑点就像是浮游生物或者闪烁的光线。
1: 其实这个阎锡湖呢，是我们武汉市区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它的北边呢是挨着长江，然后西边呢是紧邻着东湖，所以是一个因为积水而形成的滞积湖。
2: 哦，
1: 它的景色是非常非常漂亮。
2: 哦，我现在住在杭州，那杭州有西湖，阎锡湖多了一个字，我想他们的区别应该阎锡湖可能更趋于这种自然的这种环境，更大自然的一种环境，是不是？
0: 我找了一个小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阎锡湖的美景。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识自然和生态的美，好美，哎，好美。
1: 打开门看到的就是湖景，那心情得多好啊，是不是一点都不焦虑了？所以你的性格也是那种特别外向特别开朗的，对不对？
2: 对，
3: 是的。
2: 所以这么外向开朗的袁哥呀，今天是否能够获得我们的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呢？来吧，四位老师请做好准备，三二一，请送花。第一环节一共收获了15朵小红花，非常不错的成绩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袁哥雅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来到了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当中，要问一下哥雅，在这个环节当中，你给我们大家讲的故事是跟阎锡湖有关吗？
4: 是的，我准备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阎锡湖寻宝记》，
2: 我们一起听听哥雅寻到了什么样的宝贝。来，舞台交给你。
4: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阎锡湖，说起武汉的湖一般都会先说东湖的，但是阎锡湖相邻东湖而独立于东湖。你们知道吗？阎锡湖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热闹的动物王国。这种鸟叫黄腰柳莺，它的体型很小，是很难辨识的鸟种，它的叫声是那种细细的叫声。这种鸟啊叫做小屁屁，这两个字有点复杂，我们就叫它小屁屁，这样好记多了吧。很多人不知道它们名字，就叫它小野鸭。到了夏季，它的脸部就会呈现出一个漂亮的板栗色。这种鸟叫做红嘴鸥，它呀是冬候鸟。每年11月底鸦瘟爆发的时候，红嘴鸥就会聚集在湖面上吃蚊子呢。许多红嘴鸥聚集在一起还是很壮观的。这种鸟啊叫做白吉林，它也是候鸟。我听老师说它的家乡在新疆，每到冬季都会来我们阎锡湖做客呢。这种鸟叫做红斜蓝尾鸲，它可有意思了。一般的鸟都是雄鸟比雌鸟好看，但是这种鸟却是雌鸟比雄鸟好看得多。除了有种类繁多的鸟儿之外，阎锡湖的鱼啊也特别多，各种各样。常见的鲫鱼一群一群的排着队在水里游来游去，就像是在进行游泳比赛呢。哎，如果你不信可以看看大屏幕哟。在江里海里鱼儿结队的视频大家肯定都看过，可是在湖水里的这种景象大家一定见得比较少。这也说明我们阎锡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哟，谢谢大家。
2: 我听完葛雅他的这个阎锡湖寻宝记，我还真的挺想去阎锡湖逛一逛的。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你怎么对阎锡湖的这些鱼这么了解呀？
4: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在阎锡湖边，还开了一门专门的课程叫做湖畔寻宝记。它分为4个主题单元，分别叫做争当河湖长、寻湖观察家、护湖实践者，还有河湖宣传员。

0: 在寻湖观察家这个单元中，老师教我们在寻湖时要注意观察事物，就比如说湖水的颜色有没有变化，水面上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漂浮物。我们还会对沿溪湖的动植物进行生物大调查呢。有时候我们还会用拾花 APP 对湖边的那些动植物啊进行扫描识别，因为湖边新冒出来了许多的小动物。我们还会展开观鸟活动，可有趣了呢。而在护湖实践者这个的单元中，就教了我们在保护湖泊的时候要做哪些实际行动，就比如说用废弃的旧材料制作一个环保的小工具，而且还教会我们怎么样给湖边的小鸟制作一个小巢，让它们来安心的住下，可有趣了呢。我们还会绘制自然笔记。
1: 哇，你们的学校活动这么丰富啊。
2: 对啊，
1: 这太有意义了吧。
2: 我刚才就在想，要是我们学校应该开一门叫做东湖寻湖课，那该多受欢迎啊，肯定会成为我们学校的抢手课，所以回去以后要给学校提建议啊。
1: 哎，真的是。
2: 对，而且刚才听那个格雅的分享，我很有感触，就是我发现他们不仅仅是说，哎，我远眺这个湖泊之美，而是有一种很细致的欣赏和观察，所以让我一下子觉得沿溪湖充满了生命力，而且沿溪湖是处处都有细节之美，有生命之美。那么我也还想问一问，咱们沿溪湖还有别的宝贝吗？
0: 叶黎老师，您是武汉人，那您知道沿溪湖它的杀手鱼是哪一种吗？
2: 好吓人，刚才要问宝贝，现在就是杀手。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杀手鱼我还真不知道，
4: 就说最厉害的鱼是不是？
2: 哎，但有没有一些选项给我来猜一猜？
1: 对，我们给叶黎老师一些选项，来，青鱼、草鱼、鲫鱼、
2: 鲢鱼、
1: 沙塘鲤，
2: 应该沙塘鲤。对，我一看完之后吧，我就很笃定应该选五。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四种鱼我都吃过，五种我确实没有吃过，
5: 而且还有一个沙子。
2: 对，
1: 不就你是根据吃和没吃过来看？
2: 我觉得就是我既然没有吃过，说明它比较厉害，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五。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来来来，格雅可以揭晓一下答案。
0: 叶黎老师，您说对了，但是我们判断它是杀手鱼，可不是从吃来判断的啊。
2: 那是我肤浅。
0: 我们首先可以来看一下，这里面个头最大的，一看就知道是青鱼。
2: 青鱼，对。
0: 但是它们都不是杀手鱼啊，反而是这个沙塘鲤。
2: 对，它个头最小。
0: 它看起来很丑很小，但是它有个大头，这个大头让它在湖泊里可以傲视群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捕食时候的样子吧。
1: 它是吃什么吗？它吃小鱼是吗？
0: 嗯。
1: 哦
2: 哦，它吃鱼啊。
6: 这么小啊。
2: 它很小，但是可能攻击力很强啊。
6: 丑鱼多作怪啊。
1: 它是把舌头伸在外面吗？哎呦，
2: 对呀，好快，它动作，它的攻击力很强，看，很迅猛。
5: 啊，它喜欢吃虾哎。
0: 之所以叫杀手鱼，因为刚才在视频里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它会有那么多种颜色呢？因为它会像变色龙一样变换颜色
2: 哦，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呆子鱼，因为它可以一动不动两天，为的就是猎食。
4: 哎，那它可以吃吗？它可以食用吗？
0: 我还没吃过，不敢吃。
2: 人家也没吃过。
4: 吃过
1: 这个鱼，它是个吃货哎，它为了吃到另外一种鱼，它能趴在那儿两天不动。
4: 对呀、啊，
1: 这是史上最大的吃货。那我们在湖里有杀手鱼，那你说在沿溪湖天上飞的那些有杀手鸟吗？
0: 当然有了
1: 啊！我就是随便问问，真有啊？啊，
0: 真的
1: 啊、
0: 嗯！我今天还带来了沿溪湖的很常见的鸟类。
1: 嗯，
0: 请老师们找一下里面的杀手鸟。
1: 好，第一个是乌冬，第二是雀鸭，第三是朱槿斑鸠，然后第四个叫棕背伯劳。
7: 哎，
1: 哇，第四个鸟好漂亮啊！
4: 往往就是这种啊，
7: 对，
4: 漂亮的外表之下，
2: 对，
4: 只有一颗猛烈的攻击性，
2: 对，
4: 越是漂亮它越危险，
1: 所以你们选择，
4: 我选择第四个，
1: 第四个

0: 对，伯劳。
1: 恭喜老师们选对了，
0: 哦，是
2: 就是选第四个，
0: 漂亮，中
1: 费伯劳。
3: 它长得那么美，它怎么能是天杀手鸟呢？
0: 还危险呢。
1: 因为这种鸟，它是说着最温柔的话，做着最狠辣的事的一种鸟。
2: 此话怎讲？
0: 它声音也好听，对不对？
1: 我们老师说它是鸟中的银翼杀手啊，就是它捕猎的时候非常凶猛，而且它的嘴巴和爪子都十分的锋利。
4: 所以沙发以后不要打扮那么漂亮，这样的话会引起误解的。
2: 您这样没有道理，刚才那条鱼长得丑，你说丑鱼多作怪，现在这个鸟长得美，你说攻击性很强，这就是这就很为难了。
5: 那咱们了解了沿西湖的这些鸟这些鱼，我觉得我对沿西湖都好像有感情了，我仿佛已经去到那里了。那我想问一下，沿西湖嘛，湖水的水质怎么样？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1: 沿西湖的水质啊，还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还是沿西湖的小小检测员呢，我已经掌握了检测水质的方法，所以老师便让我们利用专业仪器的设备，可以用化学检测法，检测水中的化学物质，就比如说 pH 值、总氨、总磷、氨氮、硝酸盐和磷酸盐，而且还可以从物理检测法，检测水中的色度、透明度、浑浊度或者溶解氧，而且微生物检测法也可有意思了，我们可以检测水中的病毒、细菌和寄生虫。一开始我还手忙脚乱的，总是控制不好滴液量，但是我也没有放弃，经过了好多好多的尝试，我越来越熟练了。我和小伙伴们会定期去湖边清理垃圾，检测水质，而且把这些数据仔细地整理好，再交给学校的老师。没想到这些数据竟被一些科学工作者所关注了，他们说我们的努力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我和小伙伴们都十分的自豪，都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没有白费。
3: 哎呦，此处我觉得要为格雅和他的同学们鼓鼓掌，更为他们有这样厉害的老师而鼓掌。今天格雅的老师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一起把这么厉害的老师请上舞台好不好？来，有请格雅的老师上台，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光谷第二十七小学的老师胡倩。
3: 胡老师好啊。哎，刚才其实格雅说到说他们去检测湖水啊等等会用到什么化学检测法、物理检测法、微生物检测法，他们都是小学生，然后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有一些的难度？就是您们开设这样的课程是想要让孩子们通过这个课程去获取什么知识呢？
6: 我们开设这个课程的初衷呢，首先是希望能够增强孩子们的这个生态环保意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升他们一点点对于科学探究的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呢，对我们的沿西湖生态环境有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作为我们武汉市的十佳民间呵护长，他们也会走到社区，走到很多居民当中去做社会宣传，用小手拉动大手，来共同来参与我们的长江大保护的行动当中。
3: 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对孩子们是一种环保教育，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一个课程就开拓了孩子们很多多门学科综合交叉这样的一个能力。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激发了他们一颗探索的心，这我觉得老师和学校的智慧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谢谢胡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6: 谢谢您。
3: 那胡老师您稍事休息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各位老师对我们今天格雅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并且格雅今天能在我们的舞台上收获多少朵小红花呢？
4: 格雅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非常的好，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就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也勾起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古都开封呢，有好几个以历史文化名人命名的名字，有杨家湖，还有潘家湖，还有包公湖。其实呢，我想一个城市有了一座湖，可能平添了几分灵气。就在你们小的时候啊，多去观察周围的生活，那么对你的未来，对你的成长一定能够收获满满。那么我把五朵小红花送给格雅。
3: 好，谢谢。

0: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理想，就是哎呀，我很爱我梦中的情山，远处的一片草原，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够珍视我们周围非常具体非常微小的那种生态环境，让你觉得我和我周围的自然环境当中的万物都能产生情感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保护它，珍爱它。所以我想，也许我们生活中的一棵树、一株草、一个鸟巢都是我们的宝贝，都值得我们去珍视。所以以后呢，我也要去观察东湖湖水的变化，要去看珞珈山鸟类飞翔的姿态，送上五朵小红花。但是刚才呢，我想向格雅学习的这个心，其实是第六朵小红花，它在我的心里。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格雅今天向全国观众朋友们展示了沿西湖的美，对不对？其实咱们湖北啊，就是千湖之省，在武汉也有很多很多的湖哈。除了有沿西湖之外呢，还有东湖，我们都知道比较有名啊，还有汤逊湖啊、梁子湖啊，梁子湖的螃蟹还特别好吃哦。所以呢，每一个湖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故事，都有它的风情。我想在这儿呢，也是邀请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有空的话来到我们的湖北，来到武汉，来感受湖泊的魅力吧。我要给格雅五朵小红花。哇，
1: 谢谢红颜哥哥。
4: 今天格雅，你的分享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让我特别特别想去沿西湖玩，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五朵小红花。啊，
1: 谢谢哦，他可以做向导的。
4: 是的，是的。
1: 谢谢萌萌姐姐。那今天我们的格雅在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的小红花，哇，大满贯的成绩啊，非常不错。那接下来呢，请格雅用1分钟的时间向我们讲述一下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5: 袁格雅会怎样表达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我在3年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呵护长，我守护着沿西湖，沿西湖也陪伴着我成长。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和我一起去守护青山绿水。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格雅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节目，也希望你以后未来永远热爱着你的家乡，热爱着沿西湖。谢谢你。
6: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6: 再见。
1: 我们今天长江宝贝推荐人的所有任务呢，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非常感谢他们，也再次感谢我们4位嘉宾老师的到来，同时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消息，
1: 发情后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来的嘉宾，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正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今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飘红，成功走出回暖行情，沪指更是顺利重回4000点上方。沪指涨1.28%，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大涨3.93%，涨幅十分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6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1524亿，呈现缩量反弹的态势。个股这边赚钱效应显著回暖，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上涨，市场做多氛围瞬间拉满，上涨家数占比60.10%，下跌家数占比37.3%。

0: 200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291家，跌超8%的个股仅34家，涨停数量高达142家，跌停数量16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大科技赛道全线发力，强势领跑，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 ，PCB 概念反复冲高拉升。而前期热门板块迎来调整，油气股震荡走弱，煤炭、白酒、石油石化等板块跌幅靠前。这市场真是灵动十足，行情切换超快，涨跌轮动根本猜不透。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拆解解读这波超有看点的反弹行情吧。
1: 嗯，的确让人有点看不透，因为尽管指数反弹午后的赚钱效应迅速的扩散，但是出来的格局的这个变化跟前期完全不一样。因为前期要么就是双创指数领衔往前涨的时候，那主攻的方向就只有龙头的那些高景气就集中的方向，那如果说指数出现震荡的时候呢，就是之前没有反应的二三线的科技以及最底位的那些防守端出现一个上涨。但是今天的节奏和整个所处的这个上涨的方向是跟前期并没有出现非常类似的走势的，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向的可以说扩展往上游推导的这些方向是相对强势的，赚钱效应也不弱。记得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周深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他认为目前高景气度的这些方向在盘面当中这种优势很难得到一个缓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五呢，出了一个外围消息面的这么一个扰动，您会认为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只是因为昨天盘面当中相对弱势的一个反抽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该怎么理解今天这样一个反弹过后盘面该怎么继续下去？
2: 首先其实就是从上周五到昨天啊，整个市场的调整其实也算是一次全球共振式的这个调整，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当然调整背后的因素可能会有所差别。像这个纳指其实它的调整的核心因素就涨多了是大家共同的因素，但是除了在涨多了背后，纳指调整是因为担心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他们对于利率敏感性是非常高的，对吧？那韩国市场其实它一方面是跟着这个纳指的这个调整，另外一方面它本身的杠杆率很高，所以现在的韩国指数每天熔断是常态啊，就是因为它是5%就要熔断5分钟嘛，所以我们看昨天韩国指数跌了8%，今天涨了将近8%，就它是一个高杠杆性的这么一个指数。而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啊，它的调整除了涨多了以外，更多的就是市场在风格上在情绪上啊，总是希望高位的科技股能够回落，包括所谓的这种一鲸落万物生的这种想法，其实每天市场都会有啊。那么在海外市场调整之后，那我们的高位科技股自然就顺势做了调整，但是今天修复的时候它也没有往低位的去修复，它还是在这个以人工智能和 AI 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当中，包括像芯片半导体，包括像这个海外算链的方向去做这个修复，这一点上就跟去年市场的环境就有非常大的区别。去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指数也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慢牛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去年完整的12个月，其实市场经历过好几次所谓的高低切换，就热点的高低切换的这么一种模式。那么今年其实市场如果就很多这个投资者还是按照去年的这种思维来看待这个市场，就发现看不太懂，因为今年只有科技只有 AI，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向下的，而且高低切也进，反正切试图切过，但也一直切不，也没法切，就这个也是今年市场的环境跟去年市场环境又出现了很大的，在风格上出现了很大变化的一个因素。那么其中一点啊，我们觉得就是一方面高位的方向它确实是代表着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那低位的方向确实也表明现在基本面处在一个偏弱势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比方说我们以这个消费电子举例，那今年的消费电子的销售情况相较于去年来说其实还是有往下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所以低位的板块想要站出来，那它除了位置低以外，它就需要有自己站出来的能力和力量，如果它没有这个能力和力量，你让资金从高位出来往低位切，它也没有这个勇气去低位切，所以现在就变成了要么就是想参与市场的你只能选高位的，然后在高位的内部就是有相对高低的位里面

去找这种轮动，对吧？我们看像包括半导体里面一些材料，目前的位置相对于高位的那些海外算力链还是偏低的，但是它跟像消费啊比呢，也是算高位。

0: 完了呢，他说如果只要有这层预期在，市场的它的估值它就会在这个预期之下受到压制，它就会没有之前那么凌厉了呢？
1: 首先其实受影响比较大的是纳指，而不是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其实主要是在情绪方面会跟随海外市场的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这种波动。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周五这个美股市场的调整是基于它的非农数据超预期，其实市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美联储主席的一些最新的讲话的表态，那么下一周6月18号是美联储的一次议息会议，那么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主席要发表相关的一些货币政策上的一些言论，那么有可能偏鹰也有可能偏鸽，那么那个时候市场会进一步的去在这个就是计价上是不是要去重新做计价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当前我们看对于美股市场来说，虽然周五跌了，昨天有修复，但是也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反映了对于美联储接下去的一个货币政策路径上的一种预期，那还是要需要去跟踪，比方说美联储的主席他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路的这个方向。所以短期可能这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还没有落地，那这个海外市场的情绪的波动可能还会比较的大，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 A 股市场当中的情绪的这个波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纳指、韩国指数包括 A 股的各大指数都没有站上5天均线，所以说从指数的技术形态的趋势上依然是一个向下调整的趋势，还没有看到趋势向指数的趋势向上的拐点。当然有些科技的方向它是走独立的行情，可还能自己创新高，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说，指数仍然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趋势当中。
0: 您这个调整的趋势也包括双创指数在内吗？
1: 对，就是你要想改变调整的趋势，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讲什么景气度啊、基本面啊这些东西，从技术角度上来说，你的 K 线就要站上5天均线，这是最最起码的要求，然后如果你的指数的趋势是想要向上的，那你的 K 线是要把均线踩在脚下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那肯定是个调整的趋势。
0: 另外呢，其实呢，市场还有很多人是去看上了这个6月份即将迎来的新一轮的业绩验证窗口期。您其实之前也跟我们提及过，就是其实关于科技类的品种，其实上在这个地方它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比如说在之前的2个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这边高举高打的是整个行业全部一起，我只要你是在做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赛道里面，光通讯、光缆，只要是你跟这 I 边的，它都会鸡犬升天式的往上。那接下来会不会它又有一个分化的过程？如果这个分化的过程带来了资金的流出和选择的移动的话，会不会就会让之前比较僵硬的盘面状态它得到缓解？
1: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那么早
0: 哦，
1: 因为中报披露期按照时间来说是7、8月份，主要是集中在7月15号以后，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从市场角度上来说，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个是跟海外市场的联动，另外一个关注我们本身的这种比较极致的这种风格的分化，未来能够怎么以怎么样的路径去延续啊，就相当于现在它还是一个弹簧，就是拉得很紧然后松一松，然后再拉得很紧，它现在始终没有就是找到一个这个让弹簧有一个比较顺畅的机制，就是整个的风格它没有办法再均衡，就是高低它没有办法切，它切不出来，现在是这个问题。
0: 那就是说这根弹簧最后握在谁的手里，实际上就在外围的景气度的变化呀，美联储的动作呀，
1: 对，
0: 它其实每一次松下来之后，打乱了之后，它最终的目标还是会往高景气度的地方去拉紧这根弦。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不是趋势和景不景气度变化的问题，这是一个节奏和技术的问题。哎，那关于盘面的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说目前高景气度的方向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的变化，无非是操作型的选手去把握外围的一些动向、景气度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去把握这个操作当中的节奏。而操作当中的方向和选择，实际上在这段波动的开头和结束，它都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好，今天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终于迎来了反

反弹，但是量能稍微有所萎缩，说明啊资金更加聚焦了。聚焦的是什么方向呢？依旧还是前期最强势的科技和半导体方向。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有疑问了，半导体今天反弹了，科技反弹了，明天还有没有持续性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就是他们的业绩情况。像今天整个市场当中，科技股确实就是率先引领反弹的方向。比方说像 CPU 光模块概念强势反弹，阳线反包 PCB 板概念也是强势反弹，强势反包，还有我们的存储芯片概念，昨天晚上美股的存储芯片表现就非常的强大，今天一样走出了一根大阳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进入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双创板块给整个市场提供的净利润增速已经达到了接近半壁江山的情况。像创业板指整个 Q1 净利润提供了将近890亿的净利润，而科创板就更厉害了，整个一季度给两市提供了234亿的净利润。而且呢，根据机构的预测，到了半年报的时候，双创将会继续成为两市净利润贡献的标杆板块。现在整个双创 Q1 合计净利润占比已经达到了两市的37%到40%，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冲着50%的方向去呢？那既然有业绩有趋势，到底如何去筛选？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几个思路。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基本面强劲并且呢结构性错杀的方向。其次呢，最好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比方说像社保啊、外资，这些都是我们的加分项。最后呢，我们要通过业绩的三连番来制定策略。如果说一个方向只是业绩一次增长，那还不能说明问题，两次增长可能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如果连续三个季度都是翻倍的增长，那大概率这个方向的业绩就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了。我们把这些相关的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错杀方向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错杀方向了。其实业绩的确定性啊，还真的不能靠一次来判断。给大家举个例子，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的光模块板块，其实从2024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板块净利润的增速就已经达到了翻倍以上，但是我们也发现当时的股价是没有什么表现的。紧接着到了2024年的第三季度，板块净利润增速再度翻倍，但是股价呢依旧没有明显的表现，直到2026年的一季度，增速再度翻倍的过程当中，整个板块主升浪来了，刹都刹不住车呀。但是它也是经历了三次翻倍的业绩才走出来的大级别的行情。同样的还有存储芯片概念，存储芯片从2025年第三季度开始，其实业绩就已经大幅度增长了，当中的头部企业2025年的三季度业绩增速就超过了5倍，然后呢到了2025年的第四季度，头部企业的增速达到了13倍之多，然后再到最新的2026年的一季度，头部企业的增速达到了15倍之多，三重确认才走出了存储芯片如此强势的行情。那具体如何去进行筛选，刚才其实我们也说过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真科技真方向，第二个维度得是什么，有外资或者说社保基金聪明资金进行加持，那这些可以算作是加分项，第三个就是要业绩三连番。我们把相关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错杀方向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资料了。好，那么如何才能够在当下啊去选择真正好的业绩好的科技方向呢？其实呢，我们给大家提供啊三个思路。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学会以利打利啊，要去借力。像外资啊、社保啊、养老金这些方向呢，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市场当中的聪明资金，所以我们的第一重逻辑最好呢能够有聪明资金的加持。那第二个维度呢，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关键的财务指标，比方说像 PEG 啊。 PEG 呢，它是用来形容一家上市公司它业绩增速和业绩质量的。一般来说啊， PEG 小于一的企业，那都是价值低估的优质方向。那么第三个维度呢，我们也可以围绕着概念来出发。好的方向呢，不光是估值要便宜，与此同时呢，它的含科量也要足够的强，要具备科技属性，而且呢，业绩最好是三个季度连续往上翻的这种。那么满足了以上的三个条件，基本上呢，就可以选出相对应的方向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围绕着这

0: 三个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的错杀方向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错杀方向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辉老师的分享。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投资者呢，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5.3%。6月9日，海关总署数据出炉，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出口进口双双增长，外贸活力满满，跨境生意越来越红火了。再来，苹果智能全面升级，新版本 Siri 登场。WWDC26 放大招 ，Siri 迎来15年来最大重构，接入谷歌 Gemini 大模型，能懂多部指令，跨应用干活 ，AI 能力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OpenAI 官宣已递交 IPO 申请文件，估值超8500亿美元，上市时间待定 ，AI 巨头冲刺资本市场，行业竞争直接白热化。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 ，OpenAI 这在行业内也是全球知名的大佬啊。那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大型的行业龙头在上市之前，其实都引发了 A 股内部的跟随和炒作效应的。请教一下周征老师，您觉得这一次会不会也有涟漪产生呢？
5: 首先这个从海外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在过去3到4年发展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速度是更领先更快的，而且他们是用那种这个就是比较猛的先铺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用大量的资本开支来这个运行的。那么所以变成了其实他们对于整个的这个资金的需求的这个可能力需求会更加的明显啊，特别像这个 OpenAI 啊，它跟另外一家大模型的公司 Anthropic 现在都处在这个就是申请 IPO 的过程当中，但是他们两家大模型的这个技术路径还不太一样啊，就是 Anthropic 其实主要是以这个 2B 端，就是先这个跑通，而且收入增速已经非常的惊人。但是 OpenAI 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是 2C 端，那么目前来讲，其实它的作为大模型来说，它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或者说它的现金流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那么它如果上市了以后啊，融了资以后，其实它其实还是要投在资本开支上。那么现在其实对于海外市场上来说，大家一个观察点啊，就是除了观察高景气度以外，大家还要去跟观察的是它的高景气度能不能够延续，延续与否其实核心就是资本开支能不能够持续的高强度的推进下去。那要完成高强度的资本开支，你要么就是我有更多的人愿意投给你钱，要么就是我能够在商业模式上形成自我造血的现金流。如果这两个都不行，那资本开支循环就循环不下去了，那有可能整个的景气度的逻辑就破了。所以这个是海外啊，除了这个跟踪景气度以外，那么还要看这些大模型的企业，包括一些这个海外的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它的资本开支的这个力度的这个情况。那从目前美股市场给人工智能的这个预期还是都比较乐观的啊，你看给的估值都会非常的高啊，其实他们都还没有盈利，只是在收入上这个增速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快的啊，所以给出都是接近1万亿美元的市值，那换算成人民币都要将近7万亿人民币的市值，是吧？那在 A 股市场当中，其实我们未来可能也会诞生一些这种超越历史的这种大市值的公司啊，但是具体是谁，那反正我们觉得可以跟踪这个产业趋势。
1: 好，关于新闻部分呢，我们就是聊到这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啊，我们再说一下操作方面的话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虽然是双创指数再度的强势回归，但是内力结构呢也不太一样了，也不是说所有的资金都会像以前那样就只往一个龙头上面抱。您如何看待今天这样分化的结构，在未来它可能做多的方向会往哪些方面去延伸呢？
1: 其实现在啊，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经历过了这个昨天的这个，或者说之前的，从上周五开始调整，现在市场里的资金基本上以做短为主。那所谓做短，就是它根据当天啊或者前一天晚上的一些催化的这个事件，就比方说有涨价的方向的啊，有一些这种啊催化事件的这个方向，那资金会把这个作为当天的热点去做，但是它能不能够延续，这个其实不确定因素就比原来比四五月份要来得大。那为什么做短？其实也没办法，因为我不做短，海外一旦出现大幅度的波动，那我这个持股体感就很差。所以我通过快速轮动的这种方式，那我可以首先把一些热点就快速落袋为安了，然后我再去找下一个。那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腾挪就会比较简单。那么对于目前短线的这个操作上来说，我们觉得第一个，你肯定就是因为 A 股是早上九点半开盘，在九点半开盘之前，你肯定要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再看一下比 A 股早开盘一个半小时的日本和韩国股市的表现，那大概对于今天 A 股市场总体的风格会有一个总体的这种预判。然后第二个就是从指数的趋势上来说，我们觉得首先要改变趋势，就要站上五天均线。所以从操作上来说，其实也可以按照它能不能够站上五天均线，你对于你的操作的这个策略做调整。就是当指数仍然是下降趋势的时候，你的操作就要偏稳健，就不能过于激进。就比方说当天追涨，那我肯定就不合适。直到它能够站上五天均线，甚至能够改变整个均线系统的趋势，但那个时候可以再稍微积极的去寻找一些，或者说仓位可以再稍微积极一些，用这样的这种偏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当前市场的这种高波动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我们其实除了科技以外，我们会发现很多之前炒过的方向，比方说一月份的有色，三月份的化工，一旦逻辑出现瑕疵或者没有了，都是 A 杀，而且杀的幅度会非常的快，就它不是以跌停板的方式 A 杀。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个消息，
4: 大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好。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1: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从部署幺二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到展示二五式高超声速导弹，再到执政党批准安保三文件修改草案，日本军事扩张野心急剧膨胀。
2: 他试图利用执政期，将右翼积攒多年的激进军事构想彻底转变为国家法定的政策。
1: 从海警为台岛以东执法巡查，到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专项执法，再到辽宁舰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中方坚决反制日菲勾连祸乱台海。
3: 我们的反制不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回应啊，而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系统的一个不断升级的路径。
1: 欧盟即将启动900亿欧元援乌贷款，英法德领导人表态支持俄乌直接对话，欧洲密集出招，是否真的要接手俄乌谈判？长江新闻号精彩。

0: 启航。
1: 连日来，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举动异常密集。一方面，日本防卫省开始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那另一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首次展示了25式高超声速导弹。今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还批准了向政府提交的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这些举动都再次暴露出了日本急剧膨胀的军事扩张野心。
2: 当地时间6月8号，日本防卫省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南鸟岛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日本媒体称，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此前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该演习被称为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演习模拟岛屿作战，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作战行动。演习出动坦克、装甲车辆等约50辆，使用弹药约69.5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演习期间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日媒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用于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
1: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日本方面近日开始在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并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那这些举动，您觉得暴露出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哪些危险动向呢？
3: 日本向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的近期目的还是检验测试岛上的相关设施，因为日本拟将南鸟岛建设为一个导弹靶场，岛上要建设安装一系列的保障设施设备装备。这次部署反舰导弹发射装置，我想呢是一次测试，为下一步日本新型导弹在这里进行试验以及它的导弹部队的实弹训练，包括战斗力的加速形成创造条件。当然了，也不能完全排除日本未来在这个岛常态化部署导弹的可能。相较而言，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则显示出日本呢对于对外展示自己的进攻能力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了。这种导弹之前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这次展示啊是它今年正式列装后的首次展示。这是日本近年来重点打造的进攻型的武器，目的就是用来打击别国的纵深的军事基地，这向外界传递了清晰的政治信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更具进攻性，远远超出其专属防卫的需要。但是呢，日本需要清醒地看到，日本发展远程进攻力量呢，仍然处于这种起步阶段，装备的数量比较少。那特别是和大国强国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的差距。日本如果敢于用这些导弹进行挑衅，就是自取灭亡。
2: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还加速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就在今天，日本执政党召开总务会，批准了向政府提交的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该草案要求确保实现未来5年内防卫力量变革所需的预算，不过没有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以国内生产总值3%至3.5%作为军费开支目标的其他国家动向，以敦促日本政府明确展现所谓保卫国家的意志。草案还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此外，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相当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的总纲领。日本2022年版的安保三文件首次写入了反击能力，也就

0: 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由守转攻的一个重大转折。按照自民党的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将于本月下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扫描，高市政府将参考预计在今年秋季公布的专家会议建议，于今年12月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新版安保三文件。
1: 张先生，高市政权为什么无视国内政坛和社会舆论的质疑，强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那从目前曝光的草案内容来看，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在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加速转变呢？
2: 高市政权修订安保三文件，首先有这种兑现右翼政治夙愿的考虑。高市扫描作为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将摆脱战后体制和修宪扩军视为他的政治生涯的重要的目标。他试图利用执政期将右翼积攒多年的激进军事构想彻底转变为国家法定的政策。其次呢，是为了迎合美国的要求，美国的特朗普政权对盟友提出了大幅提高防务支出的强硬的要求。高市政权企图通过积极完成指标来稳固美日同盟，以此呢来寻求美国的协助和支持。第三，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来提高军事化的合法性，进而呢来裹挟他民众完成安保政策的转向。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首先体现在打破专守防卫，重点强化进攻能力上，大力发展和引进各种进攻性的武器啊，以实现对其他国家纵深重要目标的打击能力、威慑能力。其次呢，有意修改无核三原则，特别是不运进核武器这一项。这就意味着呢，未来它可能允许美国等国把核武器运到日本部署到日本，甚至有可能从日本发起核打击。第三呢，是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日本长期以来将防卫费呢控制在 GDP 的1%，后来设定了2027年防卫费达到 GDP 2%的目标。那么在高市政权操作下，已经在2025年提前达标。日本正在酝酿进一步提高防卫费，为它的再军事化提供资金保障。
0: 在中日关系因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论遇冷的背景下，日本新版安保三为所谓最大战略挑战。本次自民党建议草案虽没有沿用2022年版本的对华表述，但却提及所谓中国军事活动日趋活跃。日本舆论担忧，日方多次批评高市政权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安保文件中的对华表述可能将进一步加剧双边对立。外界还注意到，近期日方多次跟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所谓警戒监视。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在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时，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3: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张先生，从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到日本防卫大臣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抹黑中国，再到现在安保三文件草案炒作所谓中国军事活动日趋活跃，那您认为这些动向反映出高市政权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呢？
2: 这些极具挑衅性的言论和动作，集中反映出高市扫描政权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逐步转向全面对抗、遏制的极右翼立场。具体而言呢，高市政权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呢，呈现出几个特征。首先是将中国视为制度性的威胁。高市政权彻底打破了以往日本政府对华模糊的定位。新版的白皮书与安保文件

0: 继续将中国界定为日本战后最大的战略挑战，把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歪曲为安全威胁，为他自身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全面再军事化制造舆论合法性。其次呢，甘当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急先锋与地缘的代理人，高市早苗选择与美国深度的绑定，甘愿将日本打造为美国在东北亚围堵中国的第一道前沿的铁幕。同时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国际的多边舞台上，日本政客不惜充当美国恶化战略的麦克风，主动在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第三，玩弄以台恶华策略啊，触碰中国的红线。高市政权在上台之后呢，实际上继承并激化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错误逻辑。在实际运作中呢，他将防范台海局势作为强推安保三文件修订，在西南诸岛密集部署这种进攻性导弹，包括扩建弹药库的核心的借口啊。其策略立场呢，正从过去的口头干涉向可能的军事介入转变。
1: 近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相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也是继中国海警日前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行动后，中方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所谓划界谈判采取的又一次必要行动。中国大陆再次用行动宣示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任何企图绕开中国私相授受的行为都不可能得逞。
2: 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外界注意到，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越线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曾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巡查实现了3个历史首次。第一，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行动。第二，这次行动是中国海警首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开展执法巡查，而非演练。第三，这次行动进一步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有分析指出，对台湾周边海域形成多区域联动的常态化执法管控，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环台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举措。针对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3: 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2: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时，也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4: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刘匡宇。刘先生，这次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由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等4个部门联手开展的，那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那这种形式的专项执法行动，您觉得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5: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啊，那么它在政治层面是对于日非近期啊图谋通过这种所谓的私化海域的方式来去侵犯我国的相关的主权和海洋权利的一次实质性的

0: 反制啊，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主权的宣示和建构。那么我们通过多部门的联合专项执法，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外部势力的这种侵权图谋，传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就是台岛东部相关的这些海域是中国固有的管辖海域，任何试图绕开中方的这种所谓的私下分海啊，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障眼法的掩护啊，它都是非法无效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以及包括我们国内的海洋海事相关的法律，那么这些相关的海域是中国管辖的一个海域的范围，所以我们依法享有主权的权利和相关的管辖权。那么所以说我们通过此次执法啊，通过这种依法行使国家主权的啊直接实践，用实际行动来去体现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这种管辖权利，也是去从法律层面去否定所谓任何第三方试图所搞的这个私下划分海域侵占我们相关权益的谈判。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再从这种执法治理的一个效果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正在不断的去构建啊这个海事加海警的一个立体化常态化的执法的和管控的格局，同时呢也是构建包括从执法到保障到援助等啊各方面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协同的治理体系，所以这是在不断的去完善构建我们的整个海上的管辖和治理的体系化的一个能力。
1: 与大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民进党当局的拙劣表现。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后，台外事部门先是在5月31号表示肯定，还声称期待三方共同对区域和平稳定及维护海洋生态做出具体贡献。如此行径引发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国民党、民众党强烈抨击民进党此举丧权辱台，更有大批网民涌入赖清德社交账号，一面倒的怒批他被日非骑在头上却不敢吭声，要求他出面清楚表明立场，不要躲在里面不出声。在民意一面倒的炮轰下，6月3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才改口，呼吁日非考量台湾权益并与台方协商，但当天就有新加坡媒体爆出日方回绝了台当局提出的对话要求。
2: 刘先生，面对日非越线挑衅，民进党当局竟然第一时间予以肯定，在民意一面倒的炮轰之下才改口向日非要尊重，那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先肯定后改口的荒谬行径呢？
0: 民进党当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先去肯定啊，而后又去改口找补，那么是把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立场啊，丧失民族利益的卑劣，以及后边这种虚伪做作和尴尬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这种反应啊，不但是对于日非去肯定，而且他这个所谓的改口向菲律宾和日本去要尊重、要重视，实际上又是一种几乎是摇尾乞怜的一个非常低的姿态啊，所以这又让岛内的舆论更加是感到难堪难以忍受。所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数典忘祖的啊，试图出卖民族利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固有的主权和权益来去换取台独分裂资本的一种卖台的行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又更体现出赖清德当局是急于去充当沦为这种外部势力的附庸，因为我们看到他所肯定的是什么，一方面日非此举本质上是为了要去冲着中国大陆而来，那要去冲着这种所谓的反华恶华而来啊！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跟他们似乎是心有戚戚啊，只恨自己不能够去直接参与其中，所以说他就要第一时间表达对于这种所谓的联合抗中的一个所谓的肯定啊，是因为他自己认为在反中抗中这条战线上他跟他们站在一起。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他所肯定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意涵，就是表明了赖清德当局想要更进一步的去融入到这种所谓的美西方恶华的印太战略和这种岛链防卫体系里边去谋求一个所谓的台独的空间。
1: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引起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铜川舰舷号177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入列以来已完成各项演习演训任务。台湾媒体报道称，新入列的铜川舰与054B 护卫舰首舰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岛内有舆论分析指出，此事在岛内激起了相当的震荡，在台军方看来，这意味着解放军将更有实力将妄图介入台海的境外军事力量

0: 阻挡在域外，直接压缩台军接受外军协助补给的空间，台军的整体作战空间也将大幅萎缩。
1: 刘先生，从海警为台岛以东执法巡查，到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专项执法，再到辽宁舰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以及中方在舆论场上持续发声，那中国大陆的这一系列维权反制组合拳，您觉得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呢？
2: 首先就是在这个手段上，我们的维权手段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文武结合，刚柔并济。我们既有这个军事威慑啊，同时也有行政执法，两者是一个非常紧密的配合。一方面，我们看到解放军相关的演训的活动啊，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后盾和威慑的保障。那我们的海警与海事部门的行动啊，属于一种低烈度的常态化的行政执法性质的一个管辖的行动。那么这种文武结合的方式呢，能够既有效的去实现我们的管控目标，也能够去有效的避免啊这种所谓的过度刺激，不给啊外部势力去见缝插针啊，去进行扭曲借题发挥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口实。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整个应对的思维这种行动的模式上是一种层层递进啊，步步的扎实的进逼。那么我们的反制不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回应啊，而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啊系统的一个不断升级的路径。第三个方面就是这种治理逻辑上，它实际上是从一个我们讲叫单一的点对点的一场军事演训，更多的去强调一种以点带面的一个常态化的治理体系的建设。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此次我们相关的在台岛东部的一些相关的行动，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我们对于台岛周边海域相关的这种我们讲叫实际的落实主权和管辖权的一个第二阶段。那么通过这种日常的我们看到巡逻呀啊交通指挥呀应急救援呢，一步一步把管辖权啊这种我们在地图上虚线变成这种实践上的实现。所以说这是用更为专业精准的方式去塑造一个围绕台海的新的一个地缘战略的格局啊，也是一个我们不断推进国家统一的新的局面。
1: 当地时间6月8号，欧盟正式宣布将启动900亿欧元援乌贷款，首批拨款将主要用于无人机项目。此前一天，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还集体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发表联合声明，称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那么，欧洲方面的种种举动释放出哪些信号？俄罗斯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3: 当地时间6月8号，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即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其中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卡拉斯还在采访中提到俄乌和谈事宜，他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同时表示，他认为现在还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外界同时也注意到，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
4: 促谈是对乌克兰和欧洲公众展示欧盟争取和平的诚意。目前呢，战场态势是一种僵局状态，乌克兰丧失大约20%的领土，处于相对被动局面。所以欧盟呢，在促谈的同时呢，还要提供军事援助，这样可以增强乌克兰的谈判筹码，提高俄罗斯继续冲突的成本。欧盟的促谈更多是一种姿态和舆论引导，真正的对话呢，实际上需要俄乌双方找到利益交汇点，找到相互妥协的空间。而欧盟目前的援助呢，只会增大双方立场的刚性，并非缩小分歧。
3: 近段时间，英法德三国也对推进俄乌和谈表现得十分积极。当地时间6月7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与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0: 声明称，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此外，四方还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同一天，泽连斯基还披露了冲突解决新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
1: 欧洲明显是试图走到俄乌斡旋的前台，掌控俄乌和谈的主动权，为未来的俄乌和平进程设置议程和规则。欧洲的动机呢，一方面是防范美俄可能的私下交易边缘化欧洲，另一方面呢，是试图将和谈结果牢牢绑定在欧洲自身的安全架构内，推进欧盟的战略自主。但是我们知道，由于欧盟内部的分歧以及欧盟大国提出来的停火条件，俄罗斯很难接受，所以欧洲的这种努力很难推动冲突走向终结。
0: 针对英法德乌四国的最新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8号回应称，联合声明谈论乌克兰和平，英法德却打算帮助基辅制造新型武器，这是言行不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一天也表示，英法德领导人日前在伦敦与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还怎么能谈什么谈判。拉夫罗夫表示，当前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他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俄总统普京日前的表态。目前一切不取决于谈判，而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
1: 俄罗斯方面对于欧洲推动和谈的举动拒绝买账，原因在于俄方不认为欧洲有资格作为调停者。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呢也拒绝在现有条件下妥协，因为俄方认为自己在战场上仍然处于优势，所以强调安克雷奇共识，强调一切取决于前线战士的行动而非谈判。俄方只承认与美国达成的这种安克雷奇共识，排斥欧洲介入，并且坚持要求乌克兰接受领土现状作为谈判前提，也就是说要争取对俄罗斯有利的和平，而非对乌方有利的和平。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能砸进去吗？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哟，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
1: 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
0: 庄平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我看灵。
0: 闯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就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儿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2: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抽烟呢？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叫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抗战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回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愁找不个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千万小心。
3: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那儿看看。
1: 走，去那儿看看。

0: 我把他弄光烟再走。大哥，把我的包子都惊醒了。对不起，喝多了。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1: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情况你们都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2: 对，
1: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出发！
2: 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4: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说错的说，是偷来的。小机灵啊！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5: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4: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5: 放心吧，大哥。
4: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5: 放心吧。
4: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他们是要干什么？
0: 站住！
1: 怎么回事？
0: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不
2: 要让他们跑了！
0: 快！
3: 快！
2: 把他们拦住！
4: 他们是新四军！
2: 站住！
0: 不要让
2: 他们跑了！
4: 他们是新四军！
0: 快！
2: 站住！不要跑！
4: 快！
0: 快！快！
2: 站住！
3: 快点！
4: 快！
0: 快！
2: 把他们拦住！
4: 站住！
2: 截住他们！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三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1: 三门星，
3: 给我追！
2: 让他准备战斗，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0: 快点！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截住他们！
0: 快！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有新四军偷袭！抓住他们！
5: 救光，快快

0: 王叔叔，你们怎么来了？
1: 人手那么多，带我去见你爹。
0: 好。
1: 还好吗，石月？
0: 嗯。
1: 石月，还有恋战，把队伍赶紧销毁掉。
0: 好。你们先撤。
2: 走，
0: 兄弟们。

0: 团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
2: 铁头，
3: 你想起来了？
2: 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啊。
2: 行，
1: 打得不错。
4: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4: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某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安吉。
4: 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2: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2: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1: 好，砍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
4: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1: 狙击手？
5: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6: 是。
5: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6: 这事和你没关系。
5: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6: 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5: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6: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
5: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6: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5: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6: 我要亲手杀掉他。
5: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6: 可是，
5: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

0: 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自豪。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赴京，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彭，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三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三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三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响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班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班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5: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好，
6: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如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6: 是。
7: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8: 来，
4: 站住！
7: 来，预备，开始。

0: 哦，
1: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筛个，谁先打碎谁赢。
2: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3: 你看着没问题。
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5: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5: 有什么不好？你想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团长说的对。张翔，
1: 哎，
0: 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2: 是这样吗？
0: 是团长。
1: 嗯，
0: 湘子，
1: 哎，
0: 你小子不但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3: 好，我佩服。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的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
0: 这我不敢当。
3: 这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4: 嗯。 我看呀，他那像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完了嘴。
5: 是，
4: 滚！
5: 吕叔叔，
4: 玩线了吧？
5: 哎，是，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怎么样，
6: 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5: 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太棒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真棒，真棒！好，拿着吧。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

0: 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2: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伯姐，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3: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4: 你把这个放下。
3: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

0: 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

0: 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下今天晚间请到节目来的嘉宾，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正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今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飘红，成功走出回暖行情，沪指更是顺利重回4000点上方，沪指涨1.28%，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大涨3.93%，涨幅十分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6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1524亿，呈现缩量反弹的态势。个股这边赚钱效应显著回暖，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上涨，市场做多氛围瞬间拉满，上涨家数占比60.10%，下跌家数占比37.0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291家，跌超8%的个股仅34家，涨停数量高达142家，跌停数量16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大科技赛道全线发力强势领跑，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 PCB 概念反复冲高拉升，而前期热门板块迎来调整，油气股震荡走弱，煤炭、白酒、石油石化等板块跌幅靠前。这市场真是灵动十足，行情切换超快，涨跌轮动根本猜不透。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拆解解读这波超有看点的反弹行情吧。
1: 嗯，的确让人有点看不透，因为尽管指数反弹午后的赚钱效应迅速的扩散，但是出来的格局的这个变化跟前期完全不一样。因为前期要么就是双创指数领先往前涨的时候，那主攻的方向就只有龙头的那些高景气就集中的方向，那如果说指数出现震荡的时候呢，就是之前没有反应的二三线的科技以及最底位的那些防守端出现一个上涨。但是今天的节奏和整个所处的这个上涨的方向是跟前期并没有出现非常类似的走势的，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向的可以说扩展往上游推导的这些方向是相对强势的，赚钱效应也不弱。记得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周正老师也跟我们谈到了，他认为目前高景气度的这些方向在盘面当中这种优势很难得到一个缓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五呢，出了一个外围消息面的这么一个扰动，您会认为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只是因为昨天盘面当中相对弱势的一个反抽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该怎么理解今天这样一个反弹过后盘面该怎么继续下去？
2: 首先其实就是从上周五到昨天啊，整个市场的调整其实也算是一次全球共振式的这个调整，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当然调整背后的因素可能会有所差别。像这个纳指其实它的调整的核心因素就涨多了是大家共同的因素，但是除了在涨多了背后，纳指调整是因为担心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他们对于利率敏感性是非常高的，对吧？那韩国市场其实它一方面是跟着这个纳指的这个调整，另外一方面它本身的杠杆率很高，所以现在的韩国指数每天熔断是常态啊，就是因为它是5%就要熔断5分钟嘛，所以我们看昨天韩国指数跌了8%，今天涨了将近8%，它是一个高杠杆性的这么一个指数。而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啊，它的调整，除了涨多了以外，更多的就是市场在风格上

0: 在情绪上啊，总是希望高位的科技股能够回落。
1: 嗯，
0: 包括所谓的这种一鲸落万物生的这种想法，其实每天市场都会有啊。那么在海外市场调整之后，那我们的高位科技股自然就顺势做了调整。但是今天修复的时候，它也没有往低位的去修复，它还是在这个以人工智能和 AI 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当中，包括像芯片半导体，包括像这个海外算链的方向去做这个修复。这一点上就跟去年市场的环境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1: 嗯，
0: 去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指数也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慢牛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去年完整的十二个月，其实市场经历过好几次所谓的高低切换，就热点的高低切换的这么一种模式。那么今年其实市场如果就很多这个投资者还是按照去年的这种思维来看待这个市场，就发现看不太懂，因为今年只有科技，只有 AI，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向下的，而且高低切也进，反正切试图切过，但也一直切不，也没法切。就这个也是今年市场的环境跟去年市场环境又出现了很大的，在风格上出现了很大变化的一个因素。那么其中一点啊，我们觉得就是一方面，高位的方向它确实是代表着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那低位的方向确实也表明现在基本面处在一个偏弱势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比方说我们以这个消费电子举例，那今年的消费电子的销售情况相较于去年来说其实还是有往下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所以低位的板块想要站出来，那它除了位置低以外，它就需要有自己站出来的能力和力量。如果它没有这个能力和力量，你让资金从高位出来往低位切，它也没有这个勇气去低位切。
1: 嗯，
0: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要么就是想参与市场的你只能选高位的，然后在高位的内部就是有相对高低的位置里面去找这种轮动， 对吧？我们看像包括半导体里面一些材料目前的位置相对于高位的那些海外算链还是偏低的，但是它跟像消费啊比呢也是算高位，但是内部就是这么一个切法。要么你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参与这些高位的科技股，那你现在就只能退出来休息，或者拿着低位的那就一直不动，等后面什么时候有这种困境反转的机会。
1: 在外围这边呢，也想继续的请教一下您啊，就是关于美联储未来可能在下半年加息的这个预期的升高，那您认为盘面当中是一次性的已经都兑现完了呢，还是如果只要有这层预期在，市场的它的估值它就会在这个预期之下受到压制，它就会没有之前那么凌厉了呢？
0: 首先其实受影响比较大的是纳指，而不是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其实主要是在情绪方面会跟随海外市场的这种比较大幅度的这种波动。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周五这个美股市场的调整是基于它的非农数据超预期，其实市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美联储主席的一些最新的讲话的表态。那么下一周6月18号是美联储的一次议息会议，那么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主席要发表相关的一些货币政策上的一些言论，那么有可能偏鹰也有可能偏鸽，那么那个时候市场会进一步的去在这个就是计价上是不是要去重新做计价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当前我们看对于美股市场上来说，虽然周五跌了昨天有修复，但是也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反映了对于美联储接下去的一个货币政策路径上的一种预期，那还是要去跟踪比方说美联储的主席他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路的这个方向。所以短期可能这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还没有落地，那这个海外市场的情绪的波动可能还会比较的大，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 A 股市场当中的情绪的这个波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纳指、韩国指数包括 A 股的各大指数都没有站上5天均线，所以说从指数的技术形态的趋势上依然是一个向下调整的趋势，还没有看到趋势向指数的趋势向上的拐点。当然有些科技的方向它是走独立的行情可还能自己创新高，但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上来说指数仍然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趋势当中。
1: 您这个调整的趋势也包括双创指数在内吗？
0: 对，就是你要想改变调整的趋势，从技术角度上来说，我们不讲什么景气度

0: 度啊、基本面这些东西。
1: 嗯，
0: 从技术角度上说，你的 K 线就要站上五天均线，这是最最起码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的指数的趋势是想要向上的，那你的 K 线是要把均线踩在脚下的。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
1: 嗯，
0: 那肯定是个调整的趋势。
1: 嗯，另外呢，其实呢，市场还有很多人是去看上了这个六月份即将迎来的新一轮的业绩验证窗口期。您其实之前也跟我们提及过，就是其实关于科技类的品种，其实上在这个地方它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比如说在之前的两个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这边高举高打的是整个行业全部一起，我只要你是在做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赛道里面，光通讯、光缆，只要是你跟着挨边的，它都会鸡犬升天式的往上。那接下来会不会它又有一个分化的过程？如果这个分化的过程带来了资金的流出和选择的移动的话，会不会就会让之前比较僵硬的盘面状态它得到缓解？
0: 我觉得目前还没有那么早
1: 哦，
0: 因为中报披露期按照时间来说是七八月份，主要是集中在7月15号以后。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从市场角度上来说，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个是跟海外市场的联动，
1: 嗯，
0: 另外一个关注我们本身的这种比较极致的这种风格的分化，未来能够怎么以怎么样的路径去延续啊，就相当于现在它还是一个弹簧，就是拉得很紧，然后松一松，然后再拉得很紧，它现在始终没有就是找到一个这个让弹簧有一个比较顺畅的机制，就是整个的风格它没有办法再均衡，就是高低它没有办法切，它切不出来。
1: 嗯，
0: 现在是这个问题。
1: 那就是说这根弹簧最后握在谁的手里，实际上就在外围的景气度的变化呀，美联储的动作呀，
0: 对，
1: 它其实每一次松下来之后，打乱了之后，它最终的目标还是会往高景度的地方去拉紧这根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不是趋势和景不景气度变化的问题，这是一个节奏和技术的问题。哎，那关于盘面的部分呢，暂时聊到这里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说目前高景气度的方向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的变化，无非是操作型的选手去把握外围的一些动向。景气度的一些波动和变化，去把握这个操作当中的节奏，而操作当中的方向和选择，实际上在这段波动的开头和结束，它都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好，今天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终于迎来了反弹，但是量能稍微有所萎缩，说明啊资金更加聚焦了。聚焦的是什么方向呢？依旧还是前期最强势的科技和半导体方向。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有疑问了，半导体今天反弹了，科技反弹了，明天还有没有持续性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就是他们的业绩情况。像今天整个市场当中，科技股确实就是率先引领反弹的方向，比方说像 CPU 光模块概念强势反弹，阳线反包 PCB 板概念也是强势反弹，强势反包，还有我们的存储芯片概念，昨天晚上美股的存储芯片表现就非常的强大，今天一样走出了一根大阳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进入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双创板块给整个市场提供的净利润增速已经达到了接近半壁江山的情况。像创业板指整个 Q1 净利润提供了将近890个亿的净利润，而科创板就更厉害了，整个一季度给两市提供了234亿的净利润，而且呢，根据机构的预测，到了半年报的时候，双创将会继续成为两市净利润贡献的标杆板块。现在整个双创 Q1 合计净利润占比已经达到了两市的37%到40%，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冲着50%的方向去呢？那既然有业绩，有趋势，到底如何去筛选？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几个思路。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基本面强劲，并且呢结构性错杀的方向。其次呢，最好是有聪明资金的加持，比方说像社保啊、外资这些，都是我们的加分项。最后呢，我们要通过业绩的三连番来制定策略。如果说一个方向只是业绩一次增长，那还不能说明问题，两次增长可能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如果连续三个季度都是翻倍的增长， 那大概率这个方向的业绩就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了。我们把这些相关的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

0: 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错杀方向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错杀方向了。其实业绩的确定性啊，还真的不能靠一次来判断。给大家举个例子，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的光模块板块，其实从2024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板块净利润的增速就已经达到了翻倍以上。但是我们也发现当时的股价是没有什么表现的，紧接着到了2024年的第三季度，板块净利润增速再度翻倍，但是股价呢依旧没有明显的表现，直到2026年的一季度，增速再度翻倍的过程当中，整个板块主升浪来了，刹都刹不住车呀。但是它也是经历了三次翻倍的业绩才走出来的大级别的行情。同样的还有存储芯片概念，存储芯片从2025年第三季度开始，其实业绩就已经大幅度增长了，当中的头部企业2025年的三季度业绩增速就超过了5倍，然后呢到了2025年的第四季度，头部企业的增速达到了13倍之多，然后再到最新的2026年的一季度，头部企业的增速达到了15倍之多，三重确认才走出了存储芯片如此强势的行情。那具体如何去进行筛选，刚才其实我们也说过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真科技真方向，第二个维度得是什么，有外资或者说社保基金聪明资金进行加持，那这些可以算作是加分项，第三个就是要业绩三连番。我们把相关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错杀方向当中。那么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资料了。好，那么如何才能够在当下啊去选择真正好的业绩好的科技方向呢？其实呢我们给大家提供啊三个思路。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学会以利打利啊，要去借利，像外资啊社保啊养老金这些方向呢，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市场当中的聪明资金，所以我们的第一重逻辑最好呢能够有聪明资金的加持。那第二个维度呢，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关键的财务指标，比方说像 PEG 啊， PEG 呢它是用来形容一家上市公司它业绩增速和业绩质量的。一般来说啊， PEG 小于一的企业，那都是价值低估的优质方向。那么第三个维度呢，我们也可以围绕着概念来出发，好的方向呢不光是估值要便宜，与此同时呢它的含科量也要足够的强，要具备科技属性，而且呢业绩最好是三个季度连续往上翻的这种。那么满足了以上的三个条件，基本上呢就可以选出相对应的方向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围绕着这三个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的错杀方向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错杀方向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慧老师的分享。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投资者呢，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5.3%。6月9日，海关总署数据出炉，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出口进口双双增长，外贸活力满满，跨境生意越来越红火了。再来，苹果智能全面升级，新版本 Siri 登场。WWDC26 放大招， Siri 迎来15年来最大重构，接入谷歌 Gemini 大模型，能懂多部指令，跨应用干活， AI 能力直接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OpenAI 官宣已递交 IPO 申请文件，估值超8500亿美元，上市时间待定， AI 巨头冲刺资本市场，行业竞争直接白热化。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 OpenAI 这在行业内也是全球知名的大佬啊。那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大型的行业龙头在上市之前其实都引发了 A 股内部的跟随和炒作效应的。请教一下周征老师，您觉得这一次会不会也有涟漪产生呢？
4: 首先这个从海外的角度上来说，

他们在过去3到4年发展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速度是更领先、更快的，而且他们是用那种，这个就是比较猛的先铺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用大量的资本开支来这个运行的。那么，所以变成了其实他们对于整个的这个资金的需求的这个。可能需求会更加的明显啊，特别像

0: 这个 to B 端就是啊，先这个跑通，而且收入增速已经非常的惊人。
1: 嗯，
0: 但是 OpenAI 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向是 to C 端。那么目前来讲，其实它的作为大模型来说，它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或者说它的现金流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那么它如果上市了以后啊，融了资以后，其实它其实还是要投在资本开支上。那么现在其实对于海外市场上来说，大家一个观察点啊，就是除了观察高景气度以外，大家还要去观察的是它的高景气度能不能够延续。延续与否，其实核心就是资本开支能不能够持续的高强度的推进下去。那要完成高强度的资本开支，你要么就是我有更多的人愿意投给你钱，要么就是我能够在商业模式上形成自我造血的现金流。
1: 嗯，
0: 如果这两个都不行，那资本开支循环就循环不下去了，那有可能整个的景气度的逻辑就破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海外啊，除了这个跟踪景气度以外，那么还要看这些大模型的企业，包括一些这个海外的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它的资本开支的这个力度的这个情况。那从目前美股市场给人工智能的这个预期还是都比较乐观的啊，你看给的估值都会非常的高啊，其实他们都还没有盈利，只是在收入上这个增速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快的啊，所以给出都是接近万亿美元的市值，那换算成人民币都要将近7万亿人民币的市值，是吧？那在 A 股市场当中，其实我们未来可能也会诞生一些这种超越历史的这种大市值的公司啊，但是具体是谁，那反正我们觉得可以跟踪这个产业趋势。
1: 嗯，好，关于新闻部分呢，我们就是聊到这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啊，我们再说一下操作方面的话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虽然是双创指数再度的强势回归，但是内力结构呢也不太一样了，也不是说所有的资金都会像以前那样就只往一个龙头上面抱。您如何看待今天这样分化的结构，在未来它可能做多的方向会往哪些方面去延伸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经历过了这个昨天的这个，或者说之前的从上周五开始调整，现在市场里的资金基本上以做短为主。
1: 嗯，
0: 那所谓做短就是它根据当天啊或者前一天晚上的一些催化的这个事件，就比方说有涨价的方向的啊，有一些这种啊催化事件的这个方向，那资金会把这个作为当天的热点去做，但是它能不能够延续，这个其实不确定因素就比原来比四五月份要来得大。那为什么做短，其实也没办法，因为我不做短，海外一旦出现大幅度的波动，那我这个持股体感就很差。
1: 嗯，
0: 所以我通过快速轮动的这种方式，那我可以首先把一些热点就快速落袋为安了，然后我再去找下一个。那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腾挪就会比较简单。那么对于目前短线的这个操作上来说，我们觉得第一个，你肯定就是因为 A 股是早上9点半开盘，在9点半开盘之前，你肯定要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再看一下比 A 股早开盘一个半小时的日本和韩国股市的表现，那大概对于今年 A 股市场总体的风格会有一个总体的这种预判。然后第二个就是从指数的趋势上来说，我们觉得首先要改变趋势，就要站上5天均线。
1: 嗯，
0: 所以从操作上来说，其实也可以按照它能不能够站上5天均线，你对于你的操作的这个策略做调整。就是当指数仍然是下降趋势的时候，你的操作就要偏稳健，就不能过于激进。就比方说当天追涨，那我肯定就不合适。直到它能够站上5天均线，甚至能够改变整个均线系统的趋势，但那个时候可以再稍微积极的去寻找一些，或者说仓位可以再稍微积极一些，用这样的这种偏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当前市场的这种高波动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我们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因为我们其实除了科技以外，我们会发现很多之前炒过的方向，比方说一月份的有色、三月份的化工，一旦逻辑出现瑕疵或者没有了，都是 A 杀，而且杀的幅度会非常的快，就它不是以跌停板的方式 A 杀。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
1: 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的阵地里了，
1: 我们现在就要去鬼子的阵地。
0: 小鹏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

0: 好了，准备好了吧？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将。
2: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下，动。
2: 是。
0: 好，
2: 各就各位。
3: 刘大哥，哎，
2: 咱们分开行动。好，维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带酒了。
3: 知道了。
2: 那我呢？
3: 跟着刘大哥。
2: 嗯，
3: 自己小心点。好，走。
2: 行吧，别离我太远。
3: 好，
2: 走。
0: 制高点，我先过去。
2: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
2: 好，去吧。
0: 老彭
2: 啊，
0: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到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3: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砍不掉。
2: 我们留他一起出来。
0: 李大哥，
2: 我也不想打。
0: 说，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2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2: 行，我李大帮替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0: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
0: 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4: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0: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4: 好。
0: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你一定要不要超过2000了。
4: 记住。好，小心，走吧。

0: 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统统枪毙，滚！嗨！ 林凡军，你留下。嘿。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

0: 敌人的狙击上，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1: 萧天君没有回来。
0: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发不平。
1: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1: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1: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真管用。

0: 怎么了？
1: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了，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2: 宇大哥，早点休息。
1: 啊，
2: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1: 小心点。
0: 我去看看他。
1: 哦，嗯嗯，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3: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1: 让你偷，
4: 我没偷啊！你家楼上掉的是我捡的。
5: 捡什么了？
4: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5: 那你偷人烟了？
4: 没偷。
5: 我给偷了，偷的。
4: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那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6: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4: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5: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6: 他就是一抠门子，
4: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6: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7: 行了行了行了，
4: 偷，
7: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5: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4: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8: 静。
4: 哎，
8: 我相当冷静。
4: 哎，村长，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唉，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大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1: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2: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3: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3: 不到最后一刻。
2: 我绝不放弃，
3: 你不要再叶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
3: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3: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考虑到。
1: 为什么不？

0: 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
3: 好。
4: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3: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
2: 看，
3: 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5: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
6: 都是好样的。
7: 团长，你的陈情我们吧。
8: 团长，
9: 团长，团长，团长。

0: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1: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0: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1: 不行，
0: 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离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1: 您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带回。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重新，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

天一块，是热心。

0: 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这刚到家
1: 呢，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2: 喂，
3: 爸，我不回吃了。
4: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0: 四个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3: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2: 那就好好爆炸一下，来，等等。

0: 是古洞，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1: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看王兔子埋了，和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包我也没了，你想抽就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2: 妹妹，
1: 秃子，
2: 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

0: 现在他能他妈死都没有秃头块跟车上一个之间。兄弟，给哥哥和燕城行不？成，成。
1: 谢谢班长，拜拜啊，谢谢。有火吗？我这有。有火。谢谢了。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2: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掌柜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1: 快，鬼子上城墙了！
0: 祥子，你赶快想办法，爹，跟我直通信，走。
2: 小心点，大哥。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
1: 你在说什么？泰兰金星。

0: 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
1: 安娜，我真的没办法了。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
1: 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0: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3: 我想倒霉他们，可是我做不到。
4: 你傻瓜还是笨蛋？
3: 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5: 丢人！
3: 鹏哥，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5: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0: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那你告诉我。
0: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1: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回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
3: 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4: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3: 我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咱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抱守在坎子营。
4: 这样吧，团长，突围是的，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3: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6: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1: 时间到位，时间到位，
2: 等着，连连战马都被突围，连连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1: 突围。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它带给新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童年记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0: 听到这段清脆稚嫩的童音和旋律独特的喇叭声，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尤其是上世纪50、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出生的观众朋友们的记忆瞬间就被带回到了童年。没错，这就是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新中国少年儿童收音机里再熟悉不过的小喇叭节目的开场曲。1956年9月4日，新中国第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小喇叭》飞进了千家万户。
1: 小喇叭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续时间最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栏目之一。从1956年9月4号一直到今天，小喇叭一直深深吸引着孩子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意味着有趣的故事、欢乐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完的谜语马上开始了。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在60多年小喇叭打滴打的声音中，孙敬修爷爷、木偶人物小叮当、邮递员叔叔伴随着一代代小朋友成了大朋友。
0: 虽然和今天的孩子们相比，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孩子们拥有的儿童读物并不那么丰富，但他们可以从小喇叭的节目里收获知识和乐趣。每天的小喇叭节目就好像是拧开了的万花筒一样，把孩子们带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可以说，小喇叭陪伴和影响了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整整4代人的成长。

0: 为他们童年之中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喇叭都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少儿广播节目，也曾经是中国大陆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档少儿节目。那么这档如此受小朋友欢迎的节目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创办起来的呢？丰富多彩的节目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家发展与民族未来考虑，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工作。然而，当时幼儿启蒙教育节目在中国传媒界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时候，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大众传媒，除了报纸之外，就只有广播了。而对于识字不多的小朋友来说，广播自然成为他们接触外部世界最重要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喇叭节目诞生了。
0: 1956年，小喇叭节目刚一推出啊，就吸引了无数的小朋友。鼎盛时期的小喇叭每天早中晚要播出3次，这个播出时间呢，几乎就成了孩子们的作息时间表。由于收听条件有限，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听广播，只能是采取每天分组轮流收听的方式，来满足孩子们聆听小喇叭的渴望。小喇叭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如此的大名鼎鼎，而这响当当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据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易杏英回忆，在节目筹备阶段，大家商量给节目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大家想了好几个节目名称，都觉得不符合少儿节目的定位。就在这时，有同志说，对大人广播是大喇叭，那么对小孩广播不就是小喇叭吗？大家一听这名字特高兴，当即决定就叫小喇叭。紧接着，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小声地哼起来，小喇叭哒滴哒，这一哼啊，大家都觉得特别的生动形象。这样一来，就有了小喇叭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就是这一声奶声奶气的开场白，一下子抓住了小朋友的注意力。他们坐在收音机前，瞪大眼睛，惊奇地合不拢嘴，感觉笑眯眯的叔叔阿姨似乎就坐在那个像黑匣子一样的收音机里说话。那些故事里的小朋友、小熊、小狗啊，似乎随时会跳出来和他们玩耍。
0: 时至今日，很多听众都对小喇叭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呀印象深刻，因为这声音稚嫩嘹亮，太可爱，太动听，太吸引人了。这句清脆响亮的开场白就像小喇叭的眼睛一样，成为了节目的关键环节和名片。那么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当时录制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1: 20多岁的康英老师如何录制稚嫩的童音开场白？
0: 小喇叭充满稚嫩的童音开场白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1: 小喇叭开办之初，编辑们如何创作孩子们喜爱的节目？
0: 编辑们写好稿子以后，得拿到幼儿园去，面对面的念给孩子们听。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小喇叭节目最早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其实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播音员康英老师录制的，这是最原始的小喇叭。
0: 康英1928年出生在上海，1956年至1984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工作，先后担任儿童广播剧团管理、故事演播员，2007年去世，享年79岁。康英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演播员，也是

0: 木偶形象小叮当的扮演者之一。前面我们提到的小喇叭节目最早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就是由康英老师录制的。其实啊，小喇叭充满稚嫩的童音开场白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攻克的一个难题。专业技术人员琢磨了好久，他们发现磁带在录音机里的转速快慢可以改变人的声音，转得越慢，声音就越显苍老，反之呢，声音就越尖细。为了能够在节目制作中随时做出小朋友的音效，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做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转头。在这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播音员的声音被处理成了特效的类似孩子的声音，这样才有了我们最早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直到1978年，小喇叭的开头才被换成了真正的孩子腔。谁呢？1968年，小喇叭改名为红小兵。1978年，小喇叭节目恢复播出。但是之前呢，很多的音频资料都已经损坏不能用了，开场白呢也必须重新录制。这样，小喇叭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就到广电局的幼儿园中班和大班，找了30多个孩子，教他们练习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最后挑出了5个口齿清楚、音质纯正、说话有力度、模仿能力强的孩子，每天呢教他们说绕口令、儿歌和这句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经过1个多星期的培训后，工作人员把这5个小朋友带到录音间开始录音。当时由录音技术员掌握录音机，播音组的老师监听，就这样5个孩子一个一个的录，每个孩子保留说的最好的10句。为了选出录的最好的一遍，编辑们是听了一遍又一遍，最后选择了其中的一句。但选中的这句到底是哪位小朋友说的，谁也分不出来了。从1978年11月6号小喇叭恢复广播开始，就一直沿用这个版本的开场白。
0: 在上世纪50、60年代，小喇叭节目开头啊有一首开篇诗，叫做《小喇叭的话》，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哒滴哒，哒滴哒，我的名字叫小喇叭，一到时间我就来，你打开收音机我就说话，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跟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从这首诗啊，大概就可以看出小喇叭的定位和节目内容，它的知识性、趣味性，适应了那个时代信息匮乏、知识获取渠道单一的特点，也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教会了孩子们各种知识。而说到节目的定位和内容，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郑嘉。郑嘉1920年出生，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的战地记者。1949年以后呢，一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是开创和奠基中国广播事业的元老之一。2005年去世，享年85岁。郑嘉是主管小喇叭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说起他呀，在小喇叭工作过的人无不对他充满了感激与敬仰之情，他是公认的小喇叭的奠基人。而小喇叭后来形成的节目风格和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也和他密不可分。小喇叭开播之初，郑嘉和节目组的编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编出有趣的故事，讲出好听的童话。
1: 把童话、传说、故事和各种知识经过加工改编，让4、5岁的孩子们爱听，对于当时都是成年人的编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林阿棉，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喇叭节目组。

0: 本以为堂堂最高学府的高材生到小喇叭工作很屈才，编小喇叭的稿子不过是小菜一碟，谁知实际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1: 北大中文系那时候好像都牛气得很，好家伙，堂堂最高学府那编的小菜儿，结果没想起来编不出来，因为不熟悉生活。
2: 林阿棉到小喇叭节目后写的第一篇稿子就被废掉了三次，不是林阿棉的稿子写的不好，而是当年的小喇叭有严格的审稿程序，除了编辑审、领导审，最后啊还得小朋友们说了算。编辑们写好稿子以后得拿到幼儿园去面对面的念给孩子们听，然后呢再让孩子们复述一遍，通过察言观色看他们的反应，如果儿童语言运用的比较好，故事呢就生动有趣，孩子就能完整的复述出来，如果复述不出来就说明啊这稿子还不成熟，要拿回去再改。如果孩子听的时候就开始做小动作，甚至听一半就走了，那这篇稿子毫无疑问就失败了。
1: 所以当时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就是说到东华民幼儿园去体会生活，我就跟另外一个编辑两人一块在那待了一个月，就从孩子们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去那，我们也带了很多故事给他讲，看他听得懂听不懂，我也听他讲，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小朋友，他就讲他的好玩的一些小故事啊，什么意思啊、哦？我就通过他讲体会到他喜欢和他爱好以及他能理解是怎么情况，然后这样呢就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3: 好，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小玩意儿，个儿不大，谁打也不怕，跳过来蹦过去，砰啪砰啪，这是什么呀？
4: 乒乓球。
3: 哎，对了，就是乒乓球。
2: 了解了孩子们的喜好和接受程度，小喇叭节目的编辑们才能有的放矢，对节目内容做出精心的编排。古今中外的内容都在他们涉猎的范围内。讲的故事里有《西游记》《三国》《岳飞》的故事，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等。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1956年开播仅一个月的小喇叭就收到强烈的反响。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纷纷给节目组来信，表达了他们对于节目的喜爱和认可。刚开始的时候，这听众来信是一封两封，后来呢是一捆两捆，到最后干脆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往办公室里扛。
0: 听众来信给小喇叭和小朋友架起了心灵的桥梁。
2: 很多时候啊，编辑们还会给小朋友们回信。
0: 光阴飞逝，小喇叭依然是几代人心中儿时的经典。
2: 每天的小喇叭节目就好像是拧开了的万花筒一样，把孩子们带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小喇叭广播就如同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当时有一位教师的家中有三个孩子，由于自己家里没有收音机，孩子们每天都要到邻居家里去听小喇叭。久而久之，这名教师终于下决心攒钱给孩子们买了一个收音机。一次，孩子们正在家里边洗澡，突然广播中传出了打滴答打滴答这样小喇叭的序曲，孩子们像触电似的从澡盆里跳出来，光着身子围坐在收音机旁开始听节目。这个细节给这个教师很大的震动，他多次写信给小喇叭，称赞节目带给孩子们的欢乐。听众的每一封来信，小喇叭的工作人员都会仔细的阅读。很多时候啊，编辑们还会给小朋友们回信。在那个娱乐稀缺的年代，很多小朋友唯一的乐趣就是收听小喇叭，而编辑的来信则成为他们生活的

0: 巨大动力和精神鼓舞。其中啊，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张婷，因为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和小喇叭结下了40多年的友谊。
1: 那时候吧，也没有电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收音机，就有小喇叭。他一听这个就特别的安静啊。原来那个，比方有病啊，像特别，我就记得有一次出疹子。

0: 啊，后来呢，那个我看他那个有病的时候也听什么的，我说我试试吧，我写一封信试试吧，这样我就才写了一封信。
1: 64年的春天，我们贾老爸接到一封老师的来信，这个老师是梁老师，他说他的女儿呢叫做张婷，是个小儿麻痹症，五岁，但是他身体不好呢，也没法玩，也没有朋友，也不能到幼儿园，爸爸妈妈都是教书，一个姐姐上学，所以他很苦闷，很孤独。所以每天听3次小喇叭，喜欢的不得了，谁要是哪天不让他小喇叭呢，绝对不干，是吧？所以他妈妈就写了封信来，他还让他妈妈给我们写封信，说小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听众信箱叫小叮当，他说能不能让小叮当呼唤一次我的名字，那个让我呢也来跟小朋友交流。
2: 这封普通的观众来信受到了小喇叭编辑们的极大重视，节目组不仅实现了张婷的愿望，而且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3: 当时就是说我因为有人点了一个歌曲，这歌曲倒是名字记不清楚了，就说我们知道你得病了，然后呢你那个喜欢什么歌曲，我们小叮当会在这个时间里播出，我们都希望你那个早日康复啊什么，就这样的一个信。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整个外界的来着一种信息哈，然后就觉得给我的好大的特别特别的就是很大的精神动力。反正就我以后人生我都觉得我特乐观，真是从那个小的时候奠定的基础有关系。
4: 张婷由于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了残疾，因为不能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做游戏和玩耍，张婷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孤单的度过。可以说他是小喇叭最忠实的听众，而小喇叭也是他最好的伙伴。收到来信了解情况之后的小喇叭节目组也非常关心张婷的生活，当时的编辑林阿棉还亲自到家里去看望他，并且邀请他参加电台的活动。可以说小喇叭节目给张婷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
1: 到那天，因为我当时单身汉嘛，没什么事，我就到他们家去了，还记得在中华路66号去了以后，哟，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来，是吧？就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好是高兴的不得了。那后来第二年，我们又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我们幼儿广播电台，参加了中外儿童的这种交流。
3: 那个时候我等于是第一次接触外面的大世界，你想，因为腿就不方便嘛，然后就几乎不怎么出去，到社会上就是没有什么接触，然后就是那次就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2: 和小朋友的这次联欢让张婷整整一个星期都沉浸在幸福当中，也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4: 近半个世纪里，张婷和小喇叭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初的那个小女孩已经长大，而且靠着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健康而欢乐的生活和工作着。
3: 因为有了这个节目，感觉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在欢乐之下，它能够带来很多的，就是说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积极的那种东西。当时不是懂得很多大道理，但是就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并不是说，老想到你这个病残啊，就是很悲观的那种。你长大以后，你遇到困难就很自然的，不是说先想一想我要坚强怎么去克服呢，很自然的就给你顺着这种性格啊，就让你这很乐观的去对待，就能够克服过去。
2: 对于张婷和千千万万的小听众来说，小喇叭里有大家对童年时代的温馨记忆，也是他们童年生活的精神乐园。
4: 多少年来，小喇叭节目中的无数儿歌、童谣、儿童广播剧，还有许多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留在了亿万孩子们的心中。这个节目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即使现在许多热门的电视节目也难以企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里的编辑们在幕后精心编辑创作出来的节目内容，必须通过前台的主持人或者是播音员传递给孩子们。相比于幕后默默无闻的编辑，演播人员更容易被小朋友们记住和喜爱。 小喇叭的演

0: 播人员有大家熟悉的康英老师、木偶人物小叮当、故事爷爷孙敬修以及曹灿叔叔等。那么他们在录制小喇叭节目时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明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继续重温儿时的经典，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1: 他是新中国第一档儿童节目，他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快乐成长，他是少儿心中最美好的记忆，他带给新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童年记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师兄尊敬，母亲已经去世了，
1: 到三岁呢，
0: 父亲也离我而去，从此孑然一身。幸好承蒙姥姥关爱，视我如己出，将我抚养成人。
1: 我知十二郎
0: 自小应承孔孟之学，与我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未尝有一日分离。
1: 到十八九岁呢，我去长安赶考入仕，十二郎只得留在乡间帮衬姥姥。
0: 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小有所成，把他们接到长安来住。不想十年蹉跎了，大志未酬，姥姥先走一步，我已悲痛不已。谁料到没有几年，十二郎以少强之身随姥姥而去。
1: 家中有三十余口需要照料啊，我痛定思痛，只好去徐州汴州做了节度使的推官。哎，此时温宝就顾得过来了。出了徐州呢，满目疮痍，流民所言。此时我知道，我必须回长安，以复命苦道。等到了长安，这一肚子经史子集算是派上用场了。谁料到，因为纠缠那个欺上瞒下的丁兆义，李石被贬阳山。阳山归来，终究落这么一个赋闲的国子国士的冷槽之位。当然也写了一些文章，尚不能为世事所用。你仁义大道，更是相去甚远。此时头发稀疏，牙齿崩坏，不知还有多少时间能让仁义之道誉名于天下呀。
2: 如此的艰难险阻，到现在先生的志向没有任何的改变。
0: 昔孟轲呀，阐明孔子之道，周游天下，走在路上。后来荀子得到了孔孟的政论，发扬光大，遭人诬陷，最后老死顽童。虽说世事微苦孤独，他们
3: 首先看铁老大，截至2019年，湖北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200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超过1600公里。尤其是2019年新增830公里，是湖北铁路新增营业里程最多的一年，接近全国新增里程的十分之一。主动谋划。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对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张强，
1: 是你们呢？李如桂，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
0: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鬼子正在全军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
1: 你看我们脸上怎么出去啊？
2: 谁啊？

0: 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

快！

追行进，是。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3: 走。
2: 怎么着弄？哦。

0: 没关系。
1: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2: 嗨，
1: 跟我来！
2: 不行，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出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顾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屯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瞧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有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给我挨住！
1: 等会儿。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信任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的似的。
1: 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管你们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逼上你的，
1: 就算死，
0: 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啊！

0: 李范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
1: 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0: 嘿，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2: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船去。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等一下，我们继续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团长有情况。
2: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团长！
1: 我是张翔。
3: 张翔，你去哪儿了？
4: 我找，我找团长。团长！
0: 团长，
5: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6: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5: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

0: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2: 对，我们都知道。
1: 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2: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小小提防，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 你看高兴才对。

0: 防卫他们！
1: 快，师傅，快走！
2: 师傅，师傅，你跟我走。
1: 快！

0: 来，让我看看你的腿。
1: 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儿，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伤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翔了吗？
1: 张翔，张翔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哎，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

0: 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内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

0: 只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

0: 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0: 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又一代人快乐成长。少儿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它带给新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童年记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1956年9月4号，随着一声清脆的童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个陪

0: 了新中国几代人成长的广播节目《小喇叭》，吹响了它第一声响亮的号角。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节目内容都是通过讲故事、儿童歌曲、童谣、儿童广播剧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制作播出的。是当时国内最专业、最全面、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儿童广播节目。在小喇叭打滴答打滴答的声音中，令人着迷的故事、反映时代旋律的儿童歌曲、精心设计的各种有趣的小游戏，深深镌刻在几代人童年的记忆里。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揭秘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的栏目《小喇叭》的编辑们创作节目背后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回忆《小喇叭》里最受欢迎的节目和大家最喜爱的主持人，比方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康英老师、默人物小叮当、故事爷爷孙敬修以及曹灿叔叔。他们在录制小喇叭节目时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喇叭节目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小叮当信箱。1960年3月，小喇叭开办了听众信箱栏目，每个礼拜天呢，由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主持。小朋友们可以给小喇叭写信，把自己编的故事告诉小喇叭，进而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也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节目、歌曲和故事。每个星期天呢，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会一起来回答小朋友的来信提问，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互动环节。这首《小叮当》的开始曲一定会唤起几代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
3: 我是小木偶，名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
0: 当年收音机里这个噼里啪啦咔咔响的小叮当，就是由当时刚刚20出头的康英老师演播的。作为第一代小叮当的康英老师，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小朋友们那一封封充满稚气的来信。
2: 康英，1928年出生在上海，1956年至1984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工作，先后担任儿童广播剧团管理、故事演播员。2007年去世，享年79岁。康英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演播员，也是木偶形象小叮当的扮演者之一，而且由他扮演的小叮当历时最长，影响最大，成为亿万小听众心目中既神秘又亲切的广播形象。他在小喇叭为几代中国儿童播讲了数不清的童话故事，塑造了无数的童话形象，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故事老师、故事阿姨、故事奶奶。
0: 从小喇叭栏目诞生到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小叮当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在配音呢？
4: 今天上午我收到的信，小孩也说他那个那么小小的年纪是怎么那个进到你们那儿做节目的。其实他不知道那个小叮当现在就是正经姐姐在演播，然后通过那个技术上的处理就变成那个小叮当那么可爱的声音了。
2: 活泼可爱的小叮当给小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朋友们的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久而久之啊，他就成了许多小朋友生活中的好伙伴。在小喇叭节目里曾经播过一首诗，叫做《百事不管的小兰》，讲的就是一个名字叫小兰的小朋友，生活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事都要依赖妈妈的故事。节目播出以后呢，收音机前一个同样叫小兰的小朋友听到以后是大受启发。
5: 后来偏巧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呢，生活当中真正有一个小孩叫小兰。这个小兰听了以后，因为她小，她一听这名

0: 这个小喇叭里头怎么说小兰呢？这不是说我吗？而且恰恰这个小兰呢，她就有这个毛病，她就是百事不管，就什么事都要依赖家长。她就说：“妈妈，这不是在说我吗？”后来说这样不好，但是她妈妈也对她进行教育，你看是吧？这样自己的能做的事自己不做，这样不好啊。后来她说：“那不，我要改，我一定要改。”然后呢，他妈妈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就讲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对这个百事不管的小兰的这个节目的反应。
1: 收到小兰妈妈的来信后，小喇叭节目的编辑还根据家长反应的情况又编了一个故事，名字就叫《百事不管的小兰变好了》。
2: 提到小喇叭，自然绕不开故事爷爷孙敬修。作为小喇叭节目中最著名的人物，孙敬修总是以慈祥、耐心、风趣的形象出现在电波当中。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不但是所有小朋友共同的爷爷，也同样是他们值得信赖的大朋友。在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中，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孔融让梨等等无数中外民间故事和歌谣。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孙敬修爷爷起初啊，并不是广播节目的播音员，而是一位小学老师。那么，他是如何走进小喇叭，成为广为人知的故事爷爷的呢？
1: 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孙敬修爷爷到底是谁？
2: 作为小喇叭节目中最著名的人物，孙敬修总是以慈祥、耐心、风趣的形象出现在电波当中。
1: 听不够的故事，讲不完的传说，小喇叭的文稿到底怎样精心构思？
2: 不熟悉孩子们的语言，不了解孩子们的心理，自然就写不出孩子们喜欢的故事。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竹竿儿。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竹竿儿细又长，
1: 小竹竿儿细又长，
0: 我当战士他当枪，
1: 我当战士他当枪，
0: 长枪短枪机关枪，
1: 长枪短枪机关枪。
2: 全国的小朋友们，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电视啊，其他的媒体啊，小朋友都爱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一提起小喇叭，人们就想起孙敬修；一提起孙敬修，人们就想起小喇叭。
3: 孙敬修，1901年出生，北京人，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和讲故事专家。1921年，他毕业于京兆师范学校，曾任北京汇文第一小学教师。1990年去世，享年89岁。孙敬修长期悉心钻研儿童心理及儿童语言，在学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少年儿童讲了几十年的故事，被孩子们称作故事爷爷。从小学老师到收音机里的故事爷爷，孙敬修是如何结缘电台的？这事情啊，还得从1932年说起。1932年的一天，当时还在汇文一小教书的孙敬修接到了一个北平市教育局发来的通知，通知说，北平广播电台邀请汇文一小的同学到电台去参加演唱。演播那天呢，孙敬修亲自带着学生去了电台，没想到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成了孙敬修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起点。
4: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广播节目，技术手段还很落后。那时候节目不能录制，只能现场直播。节目播出前，负责人会根据节目时长给出固定的时间段。如果准备好了的节目提前结束，剩下的时间段就意味着要空播，节目就要开天窗。而恰巧当天孙敬修的学生们表演的节目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该怎么办呢？
5: 哎呀，我说可着急了。老的经济一部电台管事的说你看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行不行？啊，行，那行，我父亲讲一个狼来的故事，讲的有声有色的，把那个声音给补上了。电台管事的听了以后啊，也特别高兴。哟，孙老师，您故事讲真好，以后啊，你每星期上电台讲故事，好不好？我说成。
3: 从那天以后，孙敬修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在北平的电台里给全北平的孩子们讲故事。从此，讲故事伴随了他的一生。当然了，那个时候呢，他还称不上是故事爷爷，而是故事叔叔。建国之后，孙敬修调到了北京少年文化宫担任辅导员，专门从事少年儿童的课外教育。1956年，小喇叭节目开播了，孙敬修又一次被邀请到电台为少年儿童讲故事。这一年，孙敬修已经55岁，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故事爷爷。
4: 在到小喇叭节目组之前，孙敬修讲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搜集并且改编的。到小喇叭之后，他面对的是很多新编的故事。
5: 到了好些个大学生，他们对儿童心理、儿童语言呢，他不熟不了解，写出来的稿子啊，文字味特别浓，适合朗诵，不适合给孩子们讲。它不是口语化，养成那故事，孩子们要不听不懂，要不爱听。
4: 孙敬修讲的故事之所以被孩子们喜欢，就是因为他的口气、语速都是按照孩子的欣赏习惯，亲切、生动，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
3: 不熟悉孩子们的语言，不了解孩子们的心理，自然就写不出孩子们喜欢的故事。其实啊，在小喇叭初期，这也是孙敬修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每次拿到编辑们的稿子，孙锦修要经过反复的修改。为了琢磨出孩子们喜欢的节目，很多时候他一改就是一整天，有的时候甚至做梦都在改稿子。
5: 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讲的，说我那会儿最累，就是改稿子，又怕编辑不高兴。可是呢，人家要我按编辑的稿子一字不落的原封到底讲，我就觉得不合适。我说稿子跟老师一样，所以我就大胆的改。有的编辑呢就不乐意呀、啊。后来就由当时少儿组的部长解决这个问题。部长呢就把我父亲改的稿子和录音听了一遍，然后又看了编辑人写的稿子。我父亲问我，念咱的那少儿部领导就跟我父亲讲，说您这稿子改得很好，效果挺好。
4: 经过孙庆修的修改之后，原先生涩的故事开始被孩子们喜欢了，故事爷爷也逐渐被全国的孩子们喜欢。
3: 小喇叭节目里的孙锦修爷爷讲故事板块，从195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孙锦修去世前的80年代末期。在人们的印象中，孙锦修就像是一棵不老松。小喇叭节目的主任编辑李小兵也是听着孙爷爷的故事长大的，他记得当时孙锦修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到电台来录音了，于是呢，李小兵就扛着录音设备去孙锦修的家中录制节目，而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孙锦修去世前夕。在老人去世前，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收音机前的孩子们。
6: 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
7: 耳朵。
6: 哎，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跳舞去了。你看那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
7: 耳朵。
6: 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
5: 他讲故事特点就是用儿童的语言讲，让孩子爱听，这是一个，而且讲的有声有色，不是乱八八讲大道理。他讲故事里头的人物啊，和什么动物啊、植物啊，都能让他动活起来。

0: 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走进小喇叭的播音室，给广大小朋友们讲故事的呢？在他讲故事的背后，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儿呢？
1: 小喇叭电波中，他是小朋友心中的故事叔叔。
0: 陶灿永远都是我们儿时记忆里那个最会讲故事的叔叔。
1: 初到小喇叭栏目组录音，故事叔叔曹灿又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0: 第一次糟糕的表现让曹灿是心灰意冷。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小喇叭节目创办之初，当时还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的曹灿，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客串播音，负责在小喇叭节目里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1: 师徒继续往西走，这一天呢，来到了一座荒山。
2: 曹灿1932年12月生于江苏南通，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新中国成立之后，曹灿考取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之后呢，被分配到了学校的文工团，后来因为表现突出，又被分配到了青年艺术剧院。有一次啊，曹灿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表演朗诵，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钟晓东就发现了他的语言天赋。
1: 他当时在这看了，哎，他说曹灿这个演员朗诵还行哈、啊，还不错，他能不能给小孩讲故事啊？于是就跟我们剧院联系，那是不能和自个儿联系啊，得跟单位联系。跟剧院联系说，我们想让你们的曹灿来讲讲故事，行不行啊？单位说行，可以可以。完了就跟我联系，联系就给我寄了一篇稿子。
0: 第一次走进录音间的经历，让曹灿终身难忘。一个只需5分钟就能讲完的故事，竟然被他录了将近2个小时。
1: 黑乎乎，就一个灯照着你面前这稿子，完了前面一个小窗户亮着，是里边是那个录音员呢、啊、编辑啊在里边坐着，你在这边录音，那个眼睛余光还在那瞟着那儿，人家那儿一晃，你就不知道人说什么了，肯定说我呢，所以老录的不顺。再讲人老说你没有对象感，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又紧张又出汗，录了1个多小时差不多。录完了以后，我老想完了，一锤子买卖，人再不会找我了。
2: 第一次糟糕的表现让曹灿是心灰意冷，但没有想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同志并没有放弃他。就这样，曹灿进入到了小喇叭节目组，利用业余的时间去电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为了把故事讲好，曹灿经常把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叫到自家的院子里来，练习用口语化的方式给他们讲故事。比方说，雨声哗啦啦，雷声轰隆隆，加入口技之后，曹灿的故事讲得更加绘声绘色，也更加生动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兴奋地大叫，孩儿们，俺老孙回来啦。
2: 曹灿一般是下午去录音，一次录4-5个故事，上午和晚上还要在剧院里排练演出。当时电台的工作也不能算是兼职，叫做聘请，也就是临时的约你去录音。开始偶尔去录几次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这曹灿的故事啊讲的是越来越好，很受小听众们欢迎。这样慢慢的，曹灿叔叔讲故事的环节就固定下来了。每天下午16点开始，全国的城市乡村，无数台收音机和当年遍布街头的高音喇叭，都会传出曹灿叔叔讲故事的声音。
0: 尽管工作繁忙，但曹灿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向电台里的老师和前辈虚心求教。
1: 录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想了，我得提高啊。完了，我就找了孙进修老师，我就找孙老师。当时孙老师在那儿，他是讲故事大王。

0: 那故事爷爷他特别有经验，我就请教他了。我说孙老师，我说你看我在电台也讲了不少故事了，你帮助帮助我还真的怎么提高啊。他说你想一想啊，在收音机前面听故事的孩子吧，有的时候也就两三个三五个，他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呀，你声那么大干嘛呀，你稍微的是悠着点儿，是吧，小朋友就行了。别小朋友，我跟你们，你别这么说，小朋友想是吧，你就亲切一点，这叫对象感。就是说所谓对象感，就是说虽然你面前没有小朋友，但是你觉得面前坐着很多的小朋友，这个叫对象感，不是找对象的对象的啊。哎，哇，我这么一说明白了。
1: 有了名师的指点，加上自己的努力，曹灿的播音水平日益提高，也越来越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
2: 小喇叭走过了62年的光阴，他在收音机前听故事的小朋友换了一波又一波。当年喊曹灿叔叔的小听众们早就已经成为了父亲，有的甚至当了爷爷，但曹灿永远都是我们儿时记忆里那个最会讲故事的叔叔。
3: 八戒见了，兴冲冲地问他瓦罐里装的是什么。那妖怪说，啊，是香米饭和炒面筋，我家夫君正在北山种地，我这是给他送饭去。
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各种少儿报刊杂志的出现，尤其是电视的兴起，导致儿童广播节目开始衰落，小喇叭也不能幸免。但是在小喇叭人的坚持和努力之下，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一直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今天的小喇叭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他们被更多新奇的东西所吸引着。但小喇叭的编辑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儿童的兴趣爱好，继续给那些年龄最小的听众创造着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空间。小喇叭永远是小朋友们的好伙伴。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1: 公认的白马王子，全票当选的最佳女主角，一部电影捧红两位演员，
2: 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华。
1: 金环刚烈，银环温柔，一人分饰两角。
2: 金环要演出他的劲儿，演银环的要演出他的味儿。
1: 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野火春风斗古城》。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

0: 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系统。 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解

0: 面，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在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宜昌市荆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脑机接口技术

0: 创新和产业发展。
1: 武汉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6月6号至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宜昌市荆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3: 在宜昌，关志欧首先来到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查看库区蓄水、船闸通航、左岸电站运行等情况，听取三峡工程建设运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守住工程安全运行底线，科学统筹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综合利用等功能，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关志欧随后来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查看船闸通航实况，登上三峡青舟一号，了解长江绿色船舶发展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精心组织实施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航运潜能，积极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更好助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兴发集团江边码头，关志欧走上栈桥，实地查看长江岸线整治情况，来到集团智慧管理中心参观企业智能环保管理平台及科技创新成果展，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在安琪生物集团，关志欧走进酵母科技馆微生物发酵实验室，听取企业研发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加强质量把关，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不断培育生物制造产业新优势。在荆州，关志欧来到湖北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灯塔工厂，参观企业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等情况，鼓励企业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优势，推出更多贴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引领带动家电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飞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高端石英材料在半导体制造、高端光学、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应用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关键基础材料持续攻坚，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协同创新。关志欧还来到荆江大堤观音矶，结合长江中游江湖关系及地形地貌示意图，听取荆江防洪形势和防洪体系介绍，查看观音矶历史水痕石刻，了解98抗洪英烈事迹。他强调，要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全力保障江河安澜。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伟平参加相关调研。
0: 6月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湖北科技、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系统观念、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3: 李殿勋先后来到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武汉中华脑机公司、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了解脑机接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情况，查看产品试验试制和临床应用进展，并听取省相关部门

0: 工作汇报。李殿勋强调，推进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要坚持以脑科学研究为核心，以脑工数智医融合创新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基本路径，以科技金融为关键支撑，以行业领军企业与核心企业为主要依托，聚焦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三大关键环节断长板补弱项。医药大力推进创新协同，通过充分发挥创新政策引领和政府服务功能，进一步整合高校院所、医疗机构、骨干企业等力量，围绕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涉及的声光电磁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创新应用，努力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二，要加快推进成果转化，通过强化创投资本和孵化平台两大支撑，为海内外脑机接口领域高价值专利在鄂转化与市场化应用提供全链条、全流程服务。三，要务实开展产业培育，通过引导支持行业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塑造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引导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并购重组、整合创新产业、金融和场景资源，着力促进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做大做强。李殿勋要求全省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构建跨部门推进机制，完善产业引导政策，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创设专享创投产投基金，打造高能级创新楼宇或园区，举办市场化、专业化高峰论坛与展会等有效举措，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学习教育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工作要求，研究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工作方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审议好、制定好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中央第九指导组来鄂指导的政治考量，主动接受指导，全力配合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政协八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精神，充分认识中央向我省派出学习教育指导组的重要意义，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坚决落实五个着眼、五个紧紧围绕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再加力求实效。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秦顺全、王兴宇、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做研讨发言。
1: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在宜昌立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规矩。近年来，宜昌以生态整治倒逼产业重构，以科技创新重塑发展动能，在绿色转型与能级提升的探索中，走出一条高端化、绿色化的进阶路径。
0: 在兴发集团兴福电子的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电子级磷酸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作为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电子级磷酸主要用于硅片清洗、晶圆蚀刻等步骤。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扩张，电子化学品市场迎来新一轮增长，行业需求同比提升30%以上。面对旺盛的市场订单，企业开始建设三期产线，将在今年三季度投产。
2: 我们电子级磷酸呢，在这个国内市占率达到80%以上。目前我们整个电子级磷酸的整个总产能6万吨，同时呢，扩建第三条这个产线，年产能4万吨。
0: 扩产的底气源自宜昌丰厚的磷矿资源，更来自企业主动转型的坚定选择。

0: 2016年，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宜昌率先开始清零沿江一公里内化工企业。兴发集团是最早一批腾退岸线的企业，企业投入超100亿元，开启全面转型。牵头组建的三峡实验室，近五年来累计申请360项发明专利，攻克70余项卡脖子技术。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80余款产品实现国产替代，还顺势切入新能源材料赛道，打通了磷矿到磷酸铁锂的完整产业链，稳定对接头部动力电池企业订单。
1: 完全是摒弃了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来推进我们化工产业的转型，依托我们的原有的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做新能源材料，做有机硅新材料和高端的磷化工材料，把它做到精细化、绿色化、国际化。
0: 过去按吨卖的磷矿石，如今迭代为论克卖的高附加值产品，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转身，更是一个城市的重塑。如今宜昌精细化工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18.6%升至48.2%，同时吸引了宁德时代等新材料、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扩产，成为宜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传统化工产业加速蝶变同时，宜昌同步发力未来产业。在安琪酵母研发中心内，科研人员正对酵母蛋白的配方与工艺做调试。这种全球首创的新型微生物蛋白生产效率远超传统种养模式。在国内大豆等蛋白原料高度依赖进口、粮食供给紧平衡的背景下，为国人提供了全新的可持续的蛋白来源。
2: 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蛋白的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最近呢，我们在集中攻关，在用在饮料中，希望蛋白具有很好的分散性、稳定性。
0: 立足微生物核心技术，安琪正持续拓展边界，布局合成生物学、农业微生物等领域，助力传统种养职业绿色转型。2025年，安琪全球的酵母产能49万吨，全球占比超过20%。这种源头自主创新、场景持续拓展的发展思路，为宜昌培育未来产业积蓄了新动能。
2: 瞄准公司这个做全球第一的酵母企业和国际一流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这么一个战略目标，我们就积极地把酵母这个产品做强做大。
0: 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的双向赋能，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注解。以年均4.7%的能耗增速支撑年均7.2%的经济增长。2025年 GDP 达到6464.42亿元，经济总量稳居湖北省第二位，中部非省会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7.5%，位居全省第一。
3: 荆门金山市坚持四下基层，创新开办一线课堂，把办公室搬到项目现场和百姓身边，切实解决各种急难愁盼，加快提升年轻干部工作能力。
0: 走进金山图威智能设备制造基地项目现场，项目包联干部张一迪每天都要来看一看。这座金山市规模最大的空气净化设备制造基地，从项目落地到投产仅用时一年多。高效的背后是包联干部们悉心服务企业的日日夜夜。
4: 这段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办公室里都是问题，深入一线全是办法。
0: 把提升素质的课堂开到项目一线，还要开到百姓身边。金山市组织年轻干部与困难群众、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一对一结对帮扶，解决养老托幼、就医就业、生产生活等实际困难。新市街道的21名年轻干部坚持每周下村走访至少2次，干部们走遍127个弯组、162户困难家庭，22本日记里记满孩子上学、老人缺药、农田灌溉等民生大小事，400多个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
5: 每个人都来看望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在地里干活，他们来帮忙啊，就是对我们都还照顾啊。
6: 群众说的事情要记到本质上，把它落实到实处，拉近了我们跟群众之间这个距离嘛。
0: 目前，金山市已有600多名年轻干部参与一线课堂实践活动。 金山市还构建了日常跟踪加实际量化加群众评价考核机制，综合考察干部任务完成度、成果公认度、群众满意度，推动年轻干部在基层历练中强本领。

0: 转作风。
1: 我们明显感受到年轻干部下村入户更有话说，调解矛盾更有招，服务项目更加有利。
2: 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
0: 新投用的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配套研发实验室与孵化空间，将为企业提供从临床需求、概念验证到产品注册、临床应用的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入驻十家脑机接口企业。作为脑机接口初创企业，新入驻的静心室医疗科技正在研发一款世界首创的植入式设备，用于治疗顽固性耳鸣。
3: 我们只需要拎包入驻，带电脑来就可以开始开展工作了。这个地方会集聚上游的核心的元器件、中游的系统设备、下游的临床资源。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器件的打样的阶段，工程样机下半年就会开发成功。
4: 我们组建它的目的不仅是产出几项首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临床出题、协同攻关、产业转换的新范式，为全国医工交叉领域贡献出湖北的方案，
0: 打通科研成果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医工鸿沟。目前，中心已成功协助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等机构四个专家团队的创新成果在光谷就地转化。中心还将纳入光谷科技旅游线路，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集中展示7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覆盖脑信号采集、神经调控、康复外骨骼等多个方向。
5: 今天，鄂州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上海海葵生鲜加工厂正式投产。依托花湖国际机场的航空枢纽优势，鄂州正从生鲜跨境运输的中转节点向全球海产供应加工中心加速转变。
6: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只波士顿龙虾还张牙舞爪的，他们是刚刚从加拿大的海域捕捞上来，搭乘全货机，大概10几个小时就可以飞抵鄂州，落地之后直接住进了这家工厂的暂养区，让这些跨洋而来的生鲜最大程度上的保证鲜活。
0: 这座新投用的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距离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不到100米，涵盖了活鲜暂养、冷冻加工、冷链仓储等功能。工厂内配备有智能化冷库系统、-196度液氮秒冻锁鲜技术等，同时设有高端海鲜暂养区、分拣区及冻库。从北美远道而来的波士顿龙虾和珍宝蟹，可以48小时从源头直达餐桌，每年能带动9600吨生鲜货物从鄂州发往全球。
7: 我们会把国外做的，例如分拣、精细加工，全部挪到国内来做，成本的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确保我们运抵市场的每一只货都是鲜活的。
8: 多家高端生鲜企业的入驻呢，让我们鄂州在市场上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以及行业的话语权。鄂州也加速向全球高端生鲜集散地来迈进。
2: 今天，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部六省广电局和文旅厅、媒体机构、高校等单位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微短剧产业发展及区域协作。
0: 会上，2025年中部六省精品微短剧作品正式发布，18部作品集中亮相。2026年中部六省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60部作品入围。同时，六省12家微短剧基地共同发出邀请，以优惠政策和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吸引更多国内外创作团队入驻。
9: 我们成立了基地的 OPC 社区，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算力补贴、账单共享的一些政策，从最初端口的这个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到立项备案，到后端的发行，构建全产业链一站式服务。
0: 会上，由湖北省广播电视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共建的长江微短剧产业协同发展中心正式启动。中心将与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火山引擎等22家单位共建华中 AI 短剧产业

0: 协同体系，涵盖 AIGC 创作平台、立体化播出体系、人才培育基地等六大板块，形成内容创作、作品审核、宣发播出、商业变现的完整产业闭环。
1: 我们将搭建好我们长江云 AIGC 的创作平台，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算力和技术支持，推动构建覆盖全国3亿 IPTV 用户的大小屏联动的播出渠道，让精品的微短剧回归大屏，打造包括一视一品、一线一剧在内的更多的内容与品牌活动，
2: 推动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作战，从资源分散转向聚势赋能，
3: 抓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长江文化高地，提升荆楚文化的时代价值。中部六省地缘相近，文脉相连，这场协作交流活动让微短剧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这条新赛道也将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注入更强动能。
4: 今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全省52.29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大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
0: 今天中午，考试结束铃响，部分选择化学和地理两门科目的考生率先完成高考，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家人满满的宠爱。横幅、彩票、鲜花、状元帽齐上阵，家长们别出心裁的迎接方式让考生们惊喜连连。
5: 有没有想到家人会用这种形式来迎接你啊？
6: 想到了，但没有完全想到。
5: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6: 我最想去烫头。
7: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有在给我一种就是最坚强的支持，就是我每次 game over 了以后返回的一个满血复活的弟弟。
8: 有没有什么想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7: 那包是那一句非常经典、非常真诚，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是代表人类最真挚的感情的那一句，爸妈，我爱你。
9: 不管他考得怎么样啊，他永远都是我的那个乖女儿，都会做那个好吃的等着他。
0: 高考结束，考生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许多暑假计划提上了日程。
10: 高中3年锻炼的太少了，肯定要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
11: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2: 健身啊，减肥啊，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13: 通过我自己的手去，把我们中国的汉服进行一个改良。
3: 受复杂国际形势影响，今年全球化肥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的化肥供应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来看记者的调查。
14: 眼下中稻播栽进入高峰期，在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同步完成中稻插秧。记者走访多家乡镇农资门店，看到当前各类复合肥、尿素、磷钾肥备货充足，货源稳定。
15: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这个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随马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14: 终端市场供需平稳的底气源自上游企业稳产保供和产业链协同发力，湖北依托农资产业优势，引导化肥企业提前储备原料，备足成品肥料，全力稳定生产产能。在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保供一派繁忙，不仅全力保障省内三夏用肥，还源源不断送往河南、山东等全国重点产粮大省。
16: 现在我们的磷肥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以上，钾肥储备的应该有2万吨的储量。
14: 目前全省系统已供应化肥132.85万吨，库存保持40多万吨，能够全方位、全时段保障全省三夏农业生产用肥需求。在保供稳价的基础上，湖北持续升级施肥技术，推广新型肥料，针对本地水土气候和作物生长特点， 今年我省成功研发的小麦专用新型肥料，在高温高湿不利天气下，示范田稳产优势明显，实测亩产达536.91公斤，较常规施肥田块增产82.3公斤，增产率高达18.1%。下一步将在全省推广。
17: 湖北省的复合肥的研发生产，在全国都是处于第一阵线的，可以改变一些。

0: 施肥的一些技术来减少施肥，还能够保证作物的产量。
1: 来看长江快报。
2: 为满足三峡水运新通道相关工程和后续船舶通航要求，八号，国网湖北电力启动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将对8条500千伏主干线路和40条220千伏及以下线路进行迁改，预计年内完成20条重点前期线路的迁改工作。三峡水库7号晚提前完成本年度消落任务，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内河运费扣减在湖北落地3周年，已为700家外贸企业节约税款3540万元，覆盖阳罗港、荆州港、襄阳综保区等湖北所有重点口岸与物流节点。昨天，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首根桩基开钻，标志着全线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建成后将成为武汉高铁过江的第二选择。根据最新气象预测，今天起湖北气温将持续回升，鄂西北率先重回31到34摄氏度，周六将出现35摄氏度高温，周日全省高温突破3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八条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的冯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就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0: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阮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对对，
0: 阮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1: 行，
0: 宣布。
1: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
0: 好，
2: 刚才哈就说这个船啊，这个上亿美金
1: 是，
2: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呢，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尖。
1: 这话说的没错，那个新西兰他们厂家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就这项技术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边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能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

0: 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1: 我可要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2: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2: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2: 对对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0: 没找着，
3: 嗯，
0: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啊，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2: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2: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啊，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
0: 嗯，
2: 就是一点都不纯。
0: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就是说这种磷虾油里边没有一点的添加，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我们吃了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
1: 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2: 这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这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
1: 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3: 嗯，
0: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3: 是，
0: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3: 吓跑了，
0: 吓跑了呀！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2: 真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6盒那就省2400。
0: 对，
2: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还不止呢。
2: 嗯，
0: 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嗯，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
2: 嗯，对，
0: 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2: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新西兰原装进口林小姐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林下游，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

0: 好，你好。
1: 哎，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
0: 嗯
1: 啊，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一点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0: 是。
1: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说达到了56%，是吧？
0: 嗯。
1: 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嗯，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0: 是。
1: 哎呀，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吗？
0: 对。
1: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1: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任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吃，现在还能订吗？
0: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
0: 嗯，
3: 我看你讲这个磷虾油啊，哎，就不错了。您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那最多呀就能吃2盒，我了也吃不起呀。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减得这么低。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
0: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
3: 袁老师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那你再帮我订1组磷虾油呗。
0: 啊，
3: 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0: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阮老师啊，您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0: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4: 啊，我是帮我爸妈订的，
0: 啊，
4: 年纪都大了。您这款磷虾油就非常好，尤其是您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大。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含量有这么高的，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囤一些。
0: 嗯，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儿，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嗯，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0: 是
5: 赶快给我报4组啊。
0: 啊，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4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5: 哎呀，那太好了。

0: 严老师，能报上名就行了。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离家油吃了。我是那什么，订的四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两组，我和老伴一起吃。还有两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要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离家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严老师？
1: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行，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离家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Ralph 你好。
1: 你好
3: 啊，我想要订三组进口离家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4: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3: 你的老师吗？
4: 是
3: 都是帮我们一家三口订的。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离家油嘛，这进口离家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我说鲜活的离家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保留了离家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离家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脂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我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反馈了。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会，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盒嘛，我没想到阮老师反馈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
1: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3: 好的好的，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4: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5: 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嘛，我看到阮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嘛，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啊！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他就看上了，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1: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这一款。

0: 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儿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1: 您别说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0: 哦哦，
1: 你想我老伴儿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定两组啊。
0: 嗯，
1: 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
0: 啊，
1: 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两组我也出得起啊。
0: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两组，让您老伴儿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1: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四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0: 四组啊，可以，
3: 哎，
0: 可以。
3: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啊。阮老师，我的四组你帮我记好啊。
0: 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3: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请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0: 你好，
4: 我要八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6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八组吗？
4: 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500一盒，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呀？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八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0: 是，
4: 这八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八组你给我报名吧。
0: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八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呀，袁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0: 嗯。
5: 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0: 是。
5: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讲到200多，
0: 啊，
5: 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讲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啊。但是您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0: 您谢我。
5: 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
0: 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5: 啊，等等，袁老师。
0: 哎。
5: 那个袁老师，
0: 哎，
5: 给我报上名了。

0: 报名呢。
1: 哦，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2: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啊，我还没吃呢。啊，打算报名订三组。哎呦，
2: 订三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1: 真我真沉得住气啊！您
2: 是是吧？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1: 对。
2: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三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2: 再见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林家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林家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元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这个消息，
6: 大青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3: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15: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4: 随着美国非农数据的意外强劲态势打破了投资者交易未来预期的幻想，华尔街在美国科技股急跌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对此，美银发出警告，认为市场危险信号过多，建议投资者获利了结。而摩根士丹利与花旗等机构则坚持看涨，建议逢低买入。
15: 美银这次警告的核心依据是该行追踪熊市前兆的量化信号体系，在其监测的十项指标中，目前已有七项触发，五月新增两项，四月触发五项，三月触发四项，触发比例已经达到70%，与1990年以来七次标普500市场顶部前的平均水平相当。
14: 其中两项最新触发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其一，高市盈率股票大幅的跑赢低市盈率股票，被视为市场过度投机的典型特征；其二，长期成长预期过高，估值水平已触及股票对业绩失望较为敏感的区域。
15: 而摩根士丹利和花旗则援引企业盈利增长强劲、宏观数据支撑有力作为主要的论据。两种截然对立的判断令投资者在科技股抛售后面临方向选择，究竟是趁回调布局，还是在市场动荡加剧之前锁定利润？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0.17%，纳斯达克下跌0.97%，标普500下跌0.26%，